锁定少女，比利时4-1。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
1: 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里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

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西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西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莱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奇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奇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奇皮是逆转战胜了莱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休整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莱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莱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莱伊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

0: 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头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头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来看一下瑞典选手范尼罗斯，这头出手也早了，这样也要恭喜蔡斯·杰克逊。
1: Next man on the track will be the Xfinity Women's 2 Mile.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up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0: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普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科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

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反应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还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篮间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还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而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篮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

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预期到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百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萨米努。

0: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呢，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的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

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乌克兰的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莫泰佩鲁斯切莫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姆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三千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莫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你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如果你踩这一下子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弗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在洛弗尔身后，切莫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1/3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7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

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弗尔也已经退出赛道。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门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三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这次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贝鲁斯切姆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三千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调，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三，费斯切罗蒂奇现在也处在前三。费斯切罗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100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100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罗蒂奇处在第一位。费斯切罗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罗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

8分51秒74。穆斯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三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需要去等待一下。这次切洛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2/3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扎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7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哇，7米12，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这第一跳能够开7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鲁德豪尔，好，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7米以上，第一跳是6米62。7米13，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同时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米06。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条不错啊，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7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4。上板没问题，

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米20的成绩，助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的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米8，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主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的七米一二。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七米一二，第一跳就出状态，但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比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今天七米一二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Thank you.

跑的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

此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米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就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其实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的有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1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一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一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只有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好好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卡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季培根处在第一位。季培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季培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尼基·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季培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季培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

似乎呢，还是让吉别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以及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霍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吉别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吉别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

0: 希尔茨获得，伊希尔茨创造这个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阶段，你看，级别跟没有权利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艾沃伊和基比耶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一百米栏的争夺。提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这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

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丢到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弗尼·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人并驾齐驱，德弗尼·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这回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托比·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弗尼·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弗尼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而且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弗尼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哇，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

0: 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
1: Also, Olympic finalist in Paris. Such five rounds of competition here, Smith Shotwood. We are two or three.
0: 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法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嗯，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哦，这头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米98，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阿奈斯·布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玛·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莉·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

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艾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在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库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800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克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他身后是霍奇金森，波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世外赛季中段去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刚才这个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奇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是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

卡拉巴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却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好的，比赛发枪了，卡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特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特伯哥逐渐的被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泰特泰勒19秒75，泰特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泰特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泰特泰勒的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泰特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临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一二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五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蒂娜·克莱顿。

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的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就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克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舍·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那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克逊·伍登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克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克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克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克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克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克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克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克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关注的是本

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就是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这是美国选手克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一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一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45.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日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他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项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45如果说能够跑到3:45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日跑出的3:43.73。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那是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2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

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斯，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弥补赛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弥补赛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弥补赛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分46秒07，收获冠军。对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努古赛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3名。哇，这一枪卡梅伦迈尔斯是3分46秒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这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1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努古赛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100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一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开始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尤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
1: 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由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第96场比赛了。场上的瑞士队身穿的是红色的战袍，哥伦比亚队身穿黄色上衣和白色短裤。本场比赛接下来由前国脚董方卓和嘉远为大家做出介绍。我们再来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瑞士队呢，今天门将1号科贝尔，后防线4号埃尔维迪，5号阿坎吉，13号罗德里格斯，6号扎卡里亚，中场8号弗洛伊勒，10号扎卡，14号亚沙里，前场22号里德，11号恩多耶和7号恩博洛。哥伦比亚队呢，则是门将12号巴尔加斯，后防线3号卢库米，23号桑切斯，2号穆尼奥斯和17号莫西卡，中场14号普埃尔塔，16号莱尔马，以及11号约翰阿里亚斯，前场则是7号迪亚斯，10号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25号前锋苏亚雷斯。
1: 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呢，每个球队其实上来在开场这个阶段打得都不错啊，都在想抢开局。再看今天这个状态呢，两个队好像都想稳扎稳打啊，并不想在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情况下呢，丧失防守的这种平衡。
0: 刚开场呢，方卓提到的这一点，我就提出一个疑问哈，就是因为瑞士队呢，他们少了曼赞比，他们少了阵容当中最能跑的一名战将，而且曼赞比不光跑的速度快，跑的范围大，
1: 对，
0: 他其实是瑞士队全队阵容当中最能够让我们突破对瑞士队传统这种刻板印象的一个队员，现在少了他，所以瑞士队今天会不会缺少这个提速的能力，一上来呢就不太快。
1: 对，所以说呢，看看今天哥伦比亚他的战术是什么样的。如果说瑞士队他能在中后场把对方吸引出来啊，然后寻找身后的这个空间，可能是瑞士队他们想要的。不管说阿坎吉也好，还是扎卡也好，都有比较强的这种长距离的这种转移，甚至说打身后球的这种能力。所以看看今天哥伦比亚他会不会在这种比赛强度上给瑞士带来更多的压力。
0: 哥伦比亚队呢，在小组赛踢完之后呢，防守非常强悍，进了4个球，只丢了1个球。而在16分之一的对决当中呢，又是90分钟解决战斗，他们1-0。

0: 小胜加纳，要知道加纳队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的非洲球队里防守纪律性最强的，所以哥伦比亚队上一场比赛呢能够拿下加纳这个对手应该是非常不容易。但是呢对哥伦比亚队来说，这场比赛最大的挑战就是他们这次转场呢飞行了2530公里，还跨时区，另外队内呢有流感的症状，所以今天哥伦比亚的队员到底身体状态怎么样，我估计赛前呢这应该是哥伦比亚队内的一个需要保守秘密的重要的情况，
1: 对，
0: 所以只能边踢边看了。
1: 而且呢，这个就是阿坎吉他的特点，他是可以从强侧进攻转移到弱侧，不需要从中场去过渡。所以说，今天瑞士可能会采取更多的这种大斜线的对角转移，或者说直接去寻找哥伦比亚身后的这种比赛方式。因为今天可以看到恩多耶也在，然后前面有恩布洛，都有这种比较强的纵向的冲击力和一些单打能力。
0: 这边撞倒的是莫西卡。弗洛伊勒，弗洛伊勒刚来抢这个球的时候，莫西卡是想挤位置，结果弗洛伊勒先抬脚了，
1: 对，
0: 膝盖顶到莫西卡的腰上，
1: 这一下看着好像上的不狠，但是腰顶这一下，
0: 对，
1: 膝盖其实上的顶的这下会痛。
0: 瑞士队呢，他们在中场的调动能力非常强，除了刚才方多提到的中后卫阿坎吉，加上中场的扎卡，而且这两个队员的一个右脚一个左脚调动当中呢，可以很高效的往左右两侧快速分球。哥伦比亚的右路进攻上了，这时候想两个边路做个连接还是不错的想法，迪亚斯呢也向队友的这个传球意图啊鼓掌。
1: 这下这个传的思路真的是特别的好，
0: 瞄着扎卡里亚呀，扎卡里亚这个提速明显有点偏慢的。
1: 这下如果说迪亚斯能够了解队友的这个传球想法的话，提前起速可能扎卡利亚这下要出问题了。
0: 因为扎卡利亚刚才有点慢慢悠悠的，好像警惕性不太够。
1: 对，
0: 这裁判伊万巴顿啊先过来跟双方的队员强调一下，
1: 你不能碰守门员啊，你可以站这儿但你不能阻挡他。
0: 今天的执法主裁判伊万巴顿啊，他在本届比赛的执法过程当中，他的这个执法的个人风格是比较鲜明的，就是呢他的这个预警比较强，他会提前给球员呢在一些这个
1: 情绪上降温，
0: 一些情绪上先降温。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执法的手势，说比较像交警，非常明确，非常的严厉，
1: 指向性很明确。今天呢能感觉到两个队啊想把节奏先降下来，先不要把节奏打得太快，尤其是哥伦比亚这边可能确实受到一些伤病的或者说生病的这种身体情况干扰。
0: 这个球呢连停带打
1: 微微了，但是呢这是一次非常精妙的边路向中路然后有一个纵深的这么一个结合，三人之间的小配合，内部球员前插，然后中路球员前锋回击，形成非常好的三人三角形配合。
0: 这个球刚才可以夸一下桑切斯的意识啊，万赞比今天无缘登场，这是瑞士队本届赛事的最大闪光点，三球两助攻，而且凭借着在世界杯赛场的出色的表现，据说弗赖堡俱乐部已经给他标价1亿欧元了。扎克雷亚他有点不敢上去，
1: 对，
0: 因为回追慢，他一上去就得阿尔维迪过来补防了，
1: 就现在这个就是这种情况。这个迪亚斯插到了扎卡利亚身后，埃尔维迪一出来这被人球分过，
0: 你看扎卡利亚回追的时候这个表情，狰狞的表情，他已经尽力跑了，但这不是他的不是平常他的跑动类型，
1: 是就这个步频他就很慢。对吧，
0: 其实赛前有预测啊，如果迪亚斯冲起来这么拉扯他，以扎卡里亚这个类型来说，跑30分钟他可能是喘不上来。
1: 所以这也可能是今天瑞士他想把节奏给降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哥伦比亚呢，说反正你慢我也慢，但是我快的时候你能不能跟上，对吧？
0: 刚才迪亚斯都突破二维的补防，
1: 哎呦，
0: 哥伦比亚
1: 的
0: 一个
1: 点
0: 不错。

0: 二点球顶下来之后，门将控制下来。
1: 这个位置啊，哥伦比亚的任意球还是很有威胁的。
2: 对，第一下呢，这个球出的呢是守门员最难受的时候，看着奔自己来，但是呢
1: 又往外转，
2: 一看对，往外转，想出出不去，所以刚才守门员有一个想出停顿的这么一个动作。
1: 所以以前德国的门神卡恩，他遇到这种情况，他就必须把身旁的人都吼开，
2: 哎，就怕门将这个时候非常犹豫，想出不出。
1: 哎呀，双方的屏幕下方这条边路的对抗会有很多故事。
2: 嗯，
1: 罗德里格斯这边呢，因为他上来以后他不太多纠缠，他就直接传中。
2: 对，
1: 所以他会比较考验桑切斯和卢库米这两个人的回退的选位。
2: 反正现在呢，两个队伍打得都不快，还是在试探的一个过程。
1: 扎卡利亚现在上来都是靠走上来，但是估计跟扎卡还得说，我不是不上去啊，我得看着我前面这迪亚斯呢。
2: 得先交代一下，我上去谁来盯他？
1: 恩多耶上去到前点抢空间，看看瑞士队的这个角球，哥伦比亚队防得不错。
2: 两个队呢虽然打得慢，但是身体接触的这一瞬间呢强度还是给的比较狠。
1: 这是刚才哥伦比亚的那个机会，发出来之前压在前面的队员一个反套，保证了整条进攻线呢都安全。
2: 这个发球质量确实很高。
1: 这个哈梅斯罗德里格斯随着年龄增长速度降下来之后，他的传球的创造力还是很强的，他越踢越有点像当年这个老一辈的巴尔德拉马。这个中路反抢一脚出球
2: 进来了，
1: 碰刀来了，调整过来，普埃尔塔大绝球。这是在前场瑞士队丢球之后迅速被打穿了两条线。
2: 对，这个正是刚才咱们说到的，一旦边路打不开呢，纵向这个前锋回接以后，普埃尔塔的这个前插是非常有危险，
1: 连续一脚出球，然后后防线只能退，结果把禁区边缘的射门空当全部露出来了。这个球打的质量非常高，科贝尔纵身一跃，双掌扑了出去，
2: 猛虎扑食啊。这个球，
1: 这个球哥伦比亚队的转换节奏非常快。
2: 对，就今天哥伦比亚他左路的这个三人配合将会是瑞士队需要好好进行一个针对防守的这么一个状态，看看会不会再等会儿补水啊，教练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新的部署。
1: 他这三叉戟在预选赛就是哥伦比亚队的稳定的进攻配置，所以呢今天教练组在没有其他伤病的情况下让迪亚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苏亚雷斯获得首发，这个对哥伦比亚的整个进攻稳定性来说呢，至少这个 A 方案是非常不错的。
2: 对，
1: 恰恰瑞士的今天两个边路呢有先天性的不足啊，所以看看在这个局部对抗的时候哥伦比亚队能不能够尝到甜头。队友刚才示意门将巴尔加斯往前给，巴尔加斯还是选择就近找后卫了。哥伦比亚的队员他们的这种撞墙配合啊，今天让瑞士的大个子队员挺难受的。
2: 对，
1: 恩博洛啊现在踢得很别扭，他一个人在前面扛身体呢，面对桑切斯和卢库米他又没有明显优势，
2: 扛不动。对，
1: 扛不动的情况下呢背身他也很难做球，
2: 主要是呢他身边呢今天没有这个曼赞比以后啊，他找不到一个队友。就一旦呢作为前锋他自己跟后卫不能形成身体对抗优势的情况下，他要寻找队友。
1: 上半场比赛刚开局的时候哥伦比亚队没有提速的情况下，瑞士队今天缺少了曼赞比，他们也缺少一个提速的爆点。瑞士队现在场上的这些队员呢调动队友的角色多，

0: 是去穿插跑空当的那个角色少，恩多耶算是一个，但是开场之后呢，现在又比较少找到他了。
1: 恩布洛呢，在前面呢，又很少能得到队友的支援，一旦球到他这儿呢，他又没有身体优势，扛不住对方。扛不住对方呢，身边又没有人啊，所以说这个确实，瑞士看看补水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0: 那扎卡不停地指挥扎卡利亚，你往前面去，要不然这个边路没人接。
1: 扎卡利亚心里想，我不敢呀，你这中场丢了怎么办呀？
0: 他平时实际上他是站在扎卡那个位置的，他不需要太多的折返冲刺，今天让他打右后卫对着迪亚斯，
1: 对，
0: 他心里还是挺怵的。
1: 这个一直让埃尔韦迪说，你这往扎卡利亚那传呀。
0: 对，因为扎卡这样的队员，他拿球他习惯性的得往两个边路附近得看，这是他转移的空间。
1: 莱尔马这一下其实提前预判了扎卡想要做动作的这个路线，
0: 扎卡里亚已经慢慢悠悠地上来了。
1: 是，
0: 这球啊，在他上来之后，越是没有第一时间给他，他心里越拿不准。
1: 估计今天扎卡里亚心里想的是，我今天的比赛啊，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0: 别犯错，
1: 对，
0: 别最后锅在我头上。
1: 哎呦，哎呦，漂亮
0: 这
1: 一下，
0: 啊、这球，他到前场，到他的习惯区域，他传球有一定的危险。
1: 对。
0: 但是就怕上来以后回去危险。
1: 是，就你看他现在就只要队友一丢球以后，他马上第一时间先回位。对，我不是说我去限制你的人，而是先回位。迪亚斯也很有意思，看着球的位置，然后盯着扎卡里亚，我放你一定的空间。
0: 这样的话就给我能跑起来的空间。
1: 第一个呢，我可以在补防的这个回防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这种空间，第二个一旦出现反击，我这个还有优势。你这个速度在迪亚斯眼里可能他觉得他是有优势。
0: 普罗因呢看了一下，没有给扎卡里亚，然后扎卡绕过来这侧接应，因为刚才防线和扎卡里亚确实拉得也太开了。
1: 就英超来的这几个哥伦比亚的球员对扎卡的踢球方式还是比较了解，
0: 非常熟悉。
1: 对，知道他拿球以后呢，喜欢在脚下多拿两下再出球，所以一旦他拿球，马上把他路线或者说他的这个对抗给他加强。
0: 瑞士现在有意的加快传球速度了。这球穿透性很强，看看怎么给队友，还没有跑出来。哦，反抢不错，射门，跑出来一个角度，直接就打了。这个球完全是里德抢出来的。
1: 对，亚沙里刚才这一下呢，自己没摸着头脑，应该往哪跑？不然的话，他其实在内部八号位的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球空间的。但还好，里德传完球以后还有一个向前的压迫。
0: 这个球弹下来之后呢，正好给里德留出了一个加速和调整步点的空间。
1: 这下还运用了一下脚法，是脚背内侧去推的，还不是正脚背往里抽。
0: 维尼这个非常规解围动作，虽然扛住了前锋，但是也没处理远。抢下来，阿坎吉出现了失误，看哥伦比亚队怎么处理。一下上来六个人中路，
1: 这
0: 下雷斯的射门被堵出来。
1: 对，这下瑞士队啊回防速度还算比较快。阿坎吉这一下怎么会出现这么个失误？想解围第一下，好像没处理好。
0: 会不会球旋转的厉害？
1: 对，
0: 因为刚才埃尔维迪那个解围动作不规范。这个球落下来，侧身准备凌空的，这下打呲了。普埃尔塔上来，
1: 这下居然没出底线，出了到了边线，
0: 转回来了。哎呀，这
1: 个
0: 旋转的太厉害。
1: 是啊。
0: 再来看看啊，这个球确实刚才解围的时候，又是埃尔维迪，
1: 对，
0: 拿小腿侧面挡出去的。
1: 这下倒是把这个扎卡里亚的身高的优势体现出来。这要是个小个子球员，这一下可顶。

0: 冒了
1: 去，对，
0: 角球，约翰阿里亚斯来罚，两名中后卫都上来了，迪亚斯也在人丛当中。回防的是罗德里格斯和扎卡，两个人还开了个玩笑，因为迪亚斯不知道是不是逗了逗扎卡。

0: 的路线，我呢也不急着说把这个球给抢下来，但是呢我慢慢就等你没有耐心，或者说你传球出现失误的时候，我再抓你这种转换的这个可能性。大脚往前踢呢，前场因为哥伦比亚确实身高也不占优势，他也不怕你怎么打。
1: 上半场比赛哥伦比亚队在补水之后尝试了一下进攻提速啊，但现在双方还没有获得太好的射门机会。恩多耶刚才跳之前被穆尼奥斯手上的小动作影响了他的起跳，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给了三分钟。瑞士队踢球啊，总体来说是比较有板有眼。
0: 对，
1: 虽然这些年呢有很多移民球员加入瑞士国家队，但是总体他的球风，尤其在世界杯的赛场，他是赢谁都费劲，谁赢他也难受。但是今年有了曼塞比之后，瑞士队整个进攻呢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但是进入淘汰赛，这个小家伙消耗太大，受伤之后呢，瑞士队今天又回到他们传统风格。
0: 对，就是踢的呢，横就是横，竖就是竖。这个就是我想好这么踢，我就一定这么踢，变化不多。
1: 就像他们的钟表一样啊，很规整，
0: 对，
1: 也很精准。
0: 哎呦，今天可能冲刺最多的应该是阿尔维迪了。
1: 对，因为苏亚雷斯跑他得回追，
0: 对，
1: 迪亚斯跑他得回追。哎，普埃尔塔往回啊，往上往前前插，他得顶上来。他比阿坎吉纵向活动范围大多了，他还时不时的得帮扎卡利亚兜底。
0: 对，他是今天整个球队最繁忙的那个人。
1: 瑞士的主帅莫拉特亚金今天主要看他进攻当中有没有后手啊。这个球莫西卡已经出球的情况下、已经出球的情况下被踢到，
0: 给了犯规。今天这个比赛啊，慢慢的就打成一场消耗战。
1: 对，
0: 就看谁体能更充分，谁板凳厚度更加的厚，看谁更有耐心。这一下
1: 倒是没撞到，
0: 对，其实里德是在收动作。
1: 莫西卡有点夸张。哦，这个球线路不错，有机会抢。
0: 但是可以看到埃尔韦迪速度不慢。
1: 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在节奏不快的情况下呢，也没有创造出太多进攻的好机会，射门数有限。两支队伍在这样的消耗当中呢，目前还很难说下半场比赛什么时候会有突然的提速，或者会有突然的变数。暂时是以0-0结束上半场比赛的争夺。好，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方卓在中场点评的时候用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双方上半场都像抡大锤在砸对方的铁门。瑞士队中场先换个人，
0: 对，
1: 上来一个更硬的榔头，左误上来，
0: 看是上了个榔头呢，还是找了把钥匙啊？反正现在大家都没想着找那个锁眼，
1: 最好是找到钥匙，这样两边都省点劲儿。
0: 对，
1: 不管是谁先找到开锁的方法。上半场比赛呢，扎卡里亚是我们重点分析的一个战术点。因为今天让他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不是他作为后腰常出现的位置。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进攻防守显得有点纠结。
1: 恩多耶想占位置呢，
0: 给了越位。
1: 越位。其实扎卡拿球的时候往左边分，找恩多耶是比较顺的，
0: 对，
1: 就看恩多耶自己怎么跑来接扎卡的分球。
0: 但是呢，今天因为哥伦比亚穆尼奥斯对他的防守呢也比较注意，基本上上的也不大，所以呢，今天恩多耶在这个位置上也没有太多发挥。

0: 阿尔加斯一脚斜长传找到迪亚斯这一侧，瑞士队把球断了下来，直塞过来，这是恩波洛，恩波洛没有挤开空间啊，速度也降下来了，这球只能回敲了。
1: 桑切斯也很有经验，反正我让你拿球，但是我挤你身位，让你拿不好就可以。
0: 恩德耶一对一突不突，恩德耶突了过去，斜传给中路，后点扫射，
1: 哎呦，
0: 横穿禁区啊，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索乌。
1: 哎呀，索乌这下其实拿停都可以啊，停打都可以，
0: 处理的比较仓促。恩德耶刚才的停起啊，这两下节奏还不错，很轻灵就抹过去了。
1: 莫西卡这下被这个对方的弗洛伊勒给带走了，本来第一时间呢他是在盯索乌的，
0: 恩德耶感觉是想像姆巴佩那样来个卧射，这脚下没站住滑出去了。
1: 对，这个哥伦比亚中场出现了一个失衡，正常来讲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让边后卫跑去盯两个中场球员。
0: 可能就像刚才从通道里出来前，哥伦比亚队委会开会商量的，咱们下半场比赛进攻得多投入，这一投入呢，后面反倒空了，
1: 中场没人了。还是希望把整个进攻阵型给拉开啊，把整个场地都给铺上铺满。但这个呢就等于说现在这种情况，一旦丢球以后啊，第二点的这个包围圈他就跟不上了。这下危险哦。
0: 不是，主裁判第一反应不是犯规。
1: 对，裁判觉得呢反正两个人手上都有动作，
0: 对
1: 啊，是一个常规的对抗。
0: 那画面对准了伊万巴顿，你看看他这个执法
1: 这个表情也很丰富、啊、
0: 对，
1: 哎，这手上都有动作、
0: 拽了一把。
1: 裁判可能觉得这种动作不会让你出现这种摔倒的可能，但这一下可以看出下半场瑞士队的这种变化了。全场的这种压迫一旦形成失误的时候呢，局部形成多打少的情况，就这种两人二打一的配合慢慢体现出来。李德他们现在加强了这种高位逼抢，这种体能的优势慢慢展示出来了。瑞士这边呢形成了快速的这种人员的穿插，下半场它的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跟上半场慢悠悠的这种比赛节奏不一样。
0: 这下反击看看哥伦比亚队怎么处理，没有第一时间给直塞，选择变线走边路找迪亚斯，迪亚斯应该会往里切啊，这个球哥伦比亚队打得不够坚决啊。
1: 哈梅斯想把球让过来，但对方呢确实更快一点，球捅出去了。
0: 这个时候瑞士的队员呢回来得很快，哥伦比亚队反而打得有些犹豫。
1: 转移
0: 交给普埃尔塔，哈梅斯罗德里克斯，哎，他的左脚在这个线路有威胁，是能够传出很好的弧线球的。
1: 阿利亚斯这下就是个矮了点，其实就在他的头上。哎，给了
0: 扎卡是怎么吃的牌呢？我看看，姆尼奥斯这儿一瘸一拐的，看来是抢这个两拼球的时候。
1: 哦呦，
0: 扎卡踩脚了。
1: 哇，慢了一步，还好啊！扎卡这下穿的是死底，也就我们说的短钉。这如果是长钉的话，这一下姆尼奥斯真就麻烦了。
0: 长钉因为这个钉更少。
1: 一个是钉少，再一个它是
0: 钢
1: 钉，它是
0: 长
1: 钉，钢
0: 钉扎进去容易对关节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对，
0: 你像死钉，它钉比较多，相当于
1: 它是胶钉、
0: 啊，
1: 对，它又是胶钉，它的这个伤害杀伤性不大，
0: 不容易在一个点给扎进去。罗德里格斯，阿坎吉。阿坎吉也慢慢的推上来了，

0: 扎卡现在来到左边，在观察起球的位置。瑞士队两个肋部空当呢，都站着有接应的人。这个背身要球呢，还是让哥伦比亚的防守队员有点被动了。里德出来，造成了犯规。
1: 下半场呢，瑞士队他变了，他有人回接，他总有第三人形成前插，他这个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小组轮转，这个跟上半场那种慢慢的传来传去的这种比赛方式不太一样。
0: 这就让哥伦比亚这两个中卫挺难受的。
1: 对
0: 啊，肋部空当老有人。
1: 哎，
0: 这个位置你不跟他，
1: 他
0: 就拿球反切了。
1: 对，
0: 你跟他，两个中卫的间距就拉开了。
1: 这是一个好位置，怎么来罚？
0: 弗洛伊诺和扎卡都站在球前，排了四个人墙。巴尔加斯这边，
1: 这算是一个训练点位了。
0: 看看罚球质量，哎呦，对啊，打的什么上角，弧线不错。
1: 还真像
0: 里德。他创造了机会，最后这脚球发过来以后绕过人墙，这个是以前很经典的传统任意球踢法。
1: 对，
0: 从外线绕人墙，
1: 哎，
0: 然后兜上脚，
1: 脚感不错。
0: 你们在训练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摆那个人形牌
1: 啊？是，
0: 就是练绕这种线路。
1: 对，现在人形牌比以前还厉害了，
0: 就
1: 你这边一出脚，他那个人形牌还会往上弹。对，
0: 与时俱进呢。
1: 哎，今天瑞士队啊，对身后的这个保护做的还是不错。
0: 嗯，
1: 今天哥伦比亚想打瑞士身后都没打成功。
0: 恩多耶这个反身处理很灵活。
1: 三打三，
0: 好球啊！外脚位视野首先很开阔，观察到另外一侧的机会了。瑞士队现在呢，恩多耶下半场比上半场要活跃了。然后里德呢，顶到锋线上之后呢，在肋部空当也更多机会。看看扎卡里亚。扎卡里亚最好不要冒险丢球，他这个位置最好丢球，肋部空当进来。犯规了。扎卡里亚呢，原本是有利的位置，但是趟这一脚的时候，迪亚斯速度也很快。扎卡里亚吃到一张黄牌，这对他接下来的攻防选择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呢。
1: 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这个曼赞比到底是真伤了还是
0: 烟雾
1: 弹？对，
0: 啊，
1: 就看会不会出现70分钟上来然后解决战斗，
0: 也不是不可能。
1: 哎，就现在看着是这个膝盖包的挺严实，但那个东西呢很难说。
0: 最后一看是艾灸，是敷了个草药包。
1: 哎，
0: 打到这个阶段，情报战也是一方面。
1: 对。
0: 包括哥伦比亚是不是真感冒了？
1: 哎，这个都不好说，反正都是
0: 补完水之后全队开始疯跑。
1: 反正都是自己这个报社报出来的消息，对吧？
0: 因为这两个队呢，说实话，从前面的比赛踢下来，都是防守更擅长。瑞士队虽然这个小组赛进球数也不少，但是你总体看下来，他们手段都不算丰富。
1: 哎，哇，这下停了！
0: 这次转过来，迪亚斯，迪亚斯示意球迷给鼓鼓劲儿。
1: 对，
0: 哥伦比亚的现在需要士气。
1: 这样，哎，
0: 是不是给了桑切斯呢？啊，苏亚雷斯，这是刚才迪亚斯转身射门的这下。是拉了一把，这个动作有点没必要啊，
1: 是有点主动申请黄牌的意思。
0: 看上去无心之举，但其实什么都逃不过裁判的法眼。尤其是他不能小看今天的主裁判巴顿先生，当时就说他抓住了阿尔米隆捂嘴。
1: 是。对新规则的理解非常的透彻。

0: 更好的一次摆脱。
1: 啊，索乌过来帮着扎卡利亚协防迪亚斯，稍微有点大了，莫西卡传回来这球的落点不太理想，
0: 感觉这两步莫西卡有点跑不动，
1: 对，
0: 嗯，
1: 最后触球的位置也不好，
0: 对。
1: 越位，哦，应该不是，是不是发球延误了？等会儿再看看。
0: 对，也不给咱看，反正。尼奥斯，瑞士队呢，小组赛第一场是因为这个比分领先以后松懈了，所以呢被卡塔尔扳回了一个进球。
1: 嗯。
0: 看看今天
1: 时刻
0: 对, 对，看他们今天会不会保持一个比赛的专注力，这个很关键。
1: 普埃尔塔坐在地上整理球袜的时候，警惕性很高。
0: 哎，
1: 虽然扎卡是善意把他抱起来，但是他第一时间上去干嘛呢？上去先搂住扎卡脖子，控制住对方的这个关键位置。就有的时候他是球员一些本能啊。
0: 是是是。哎，
1: 哦，这是抢下来一个机会，射门！哎呀，
0: 苏亚雷斯，
1: 这可是个黄金机会啊！有人数优势，又面对球门。
0: 对，刚才在说呢，要注意力要集中，不能出现涣散的情况。这一下差一点就被对方抓住这个机会了。
1: 扎卡被抢断，苏亚雷斯直接面对科贝尔，
0: 这个脚法运用，
1: 这球打呲了，
0: 太糟糕了，这个脚法运用。一般现在前锋呢，面对这样的机会，一般都是脚背内侧去打，
1: 嗯，
0: 把这个部位先吃实，尽量呢不去发全力。
1: 他太想发力了，
0: 对，
1: 不打角度。换上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换上金特罗，这也是老将了。然后换上坎帕斯，换下了约翰阿里亚斯。两个中场调整，金德罗比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小两岁，但是也参加了此前哥伦比亚的两届世界杯比赛，2014年和2018年。嗯，现在调了这两个人，哥伦比亚的应该要进攻上啊，要继续的加把劲儿。
0: 对，在纵向的进攻上呢，增加一些这种冲刺能力。金特罗呢是有比较好的这种传球盘带能力。
1: 嗯。瑞士队只是中场休息回来换了索乌上了，换人窗口常规时段内的还没有占用。
0: 远端还没起来，是不是把球给踢出去了？
1: 嗯，
0: 不过脚踝出问题了吗？这是应该没问题，还能偷看。
1: 他就是想讨个公道，
0: 对，想讨个公道。
1: 对，伤应该是没伤，
0: 对，
1: 就是要个说法，所以一直在跟裁判喋喋不休的。
0: 是是，
1: 他在这儿，实际上呢他是落地之后啊，他是在这儿，其实是被他可能膝关节受到的压力反而更大，在空中被压腿了之后，
0: 哎，这一下呢，因为他把腿抬起来了，对方呢也不好躲过去，
1: 搅到一块儿。
0: 嗯，
1: 瑞士队在场边，二号穆海姆，看来是要准备上场了。

0: 罗德里格斯呢跟准备替补登场的穆海姆呢交流了一下场上的情况，然后呢他也要被换下了。罗德里格斯估计是交代了一下他这个位置啊之前主要的压力跟风险都有哪些。两队的老将现在扎卡还留在场上啊，克洛普
1: 现在是说他要去德国
0: 的这个消息
2: 啊。
1: 如果他真去了，那可能德国队球迷有福了。
0: 嗯，因为他赋闲的这段时间是担任红牛集团的全球足球总监嘛。
1: 对。
0: 而且迪亚斯就是他提拔起来的。
1: 嗯，是。是一个非常注重球员场上表现的这么一个教练。一上来感觉啊，两个队确实在加强这种对抗了，但是怎么打破僵局，这个是需要好好解决的。这像这种定位球，瑞士队他就要好好把握一下。李德呢，今天在前场呢，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
1: 啊，虽然不是
0: 下半场把他往中间挪了以后，
1: 对，
0: 这球。给过来之后，第一点还是桑切斯顶到
1: 啊，越位
0: 啊，越位。
1: 哎呦，这一下、啊，
0: 这一下巴尔加斯出来不让啊，这一下可能挺严重啊。
1: 这下他是想阻挡守门员吗？
0: 这个球啊，
1: 这下有点危险、啊。
0: 这个球两个人都吃亏。
1: 对，
0: 关键是以刚才这个情况，巴尔加斯他不想冒险，万一这个球没越位呢？
1: 是。
0: 但是从画面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因为恩博洛没有充分的跳，所以他这后脑勺往后一磕，直接撞到巴尔加斯的肋骨。巴尔加斯出来这冲击力呢，把恩博洛后脑勺撞得也不轻，两个人烧都伤得挺严重的。
1: 而且恩博洛落地的时候呢，头也是先砸在地上，
0: 而且
1: 两个人
0: 因为要处理这个球，巴尔加斯从后向前，速度还挺快。恩博洛其实相对可能还好点，
1: 对，
0: 巴尔加斯是因为。可能肋骨这下不知道撞得严不严，
1: 因为他这下呢注意力都在球上，他对守门员对自己是没有保护的、
0: 嗯、
1: 这是为什么说这个小禁区里边守门员是不可以被接触的、就这种情况守门员是比较吃亏的。
0: 如果撞到肚子撞到胸口都还好，
1: 对，
0: 就怕撞到肋骨，
1: 对，
0: 尤其这个肋骨下侧啊，好在两个人都没什么大问题。画面上看着猛一看呢有点吓人，
1: 是
0: 恩博洛这身板应该问题不大。他只要不是门将出击，双臂打到恩博洛的头上，
1: 对，
0: 他的问题都不会太大。
1: 只要不是这个拳啊、肘啊直接打到这个身体上。
0: 帮着门将做了个挡拆，
1: 其实刚才守门员可以拿手啊，这不是一次回传球、啊、
0: 中路还是摆脱不掉。
1: 哦，漂亮、
0: 啊、甚至一下这脚漂亮横球、啊、哎呀
1: 太糟糕了，这个处理、啊、
0: 太潦草了，最后这下虽然也越位了，
1: 嗯，
0: 但是这个球最后的处理也太潦草了。
1: 禁区里面只有两个包抄点，现在其实投入到禁区里面的人也不多，更多的还是在外围进行传导。其实现在这会儿哥伦比亚已经体现出来体能消耗过大的这种状态了、
0: 嗯、
1: 瑞士能不能把速度提起来，这个很关键。
0: 换上了莱尔玛，换下了前锋苏亚雷斯，他错过了一个机会，吃到了一张黄牌。莱尔玛在拖后后腰的位置扫荡不错，但是此前的几次出球过分，出球一脚出球队友跟不上。

0: 也出现了不少失误，可能换上李奥斯，李奥斯的扫荡能力同样不错啊，踢法很凶悍的一个后腰。另外一名前锋埃尔南德斯上场，99年的国家队的轮换前锋。
1: 不巧埃尔南德斯呢，联赛当中也有不错的表现。嗯，
0: 科尔多瓦这个大腿肌肉拉伤啊，看来确实是短时间好不了。
1: 肌肉拉伤估计世界杯是赶不上，快的话可能也要2到3周。
0: 嗯，看看这个角球，瑞士队的两个中后卫都上来了，里德还是由他罚，中路都没有顶到，扎卡往里挑了一脚，莫西卡
1: 后点是空的，能够看到
0: 一直在看，看到后边了，
1: 但是
0: 后点一脚出球，哎呀，这个球想法是真好啊！
1: 哎，
0: 抛出来，科贝尔没有没收这个球，还是越位了。
1: 这下传的真好，库乔这一下没有拿到。
0: 金特罗啊，他应该是一直在观察队友的位置。他就像个助理裁判一样，
1: 哎呦，其实就越了一点点，
0: 探了一点点。金特罗已经意识到这个球不能停，停的话，两个前锋是两个等球的前锋就越位了，
1: 对，
0: 必须最快的给出去，所以给他提出了一个极高的传球难度。
1: 科帕斯这个身体是真好。球迷也在等待那奇迹的一刻啊！
0: 大家好像心理上都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突然间有一个让人激动人心的时刻出来。哥伦比亚队后场可能后场这个控制啊还没有缓解险情，刚才有些犹豫，瑞士队险些抢下来一个直接射门的机会，那边瑞士队有前锋倒在禁区内，暂时还没起来。阿坎吉他看了看前场自己的锋线队友还没起来，所以也没有选择长传。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这下双方啊中场空间已经被拉扯开了，但是反击当中哥伦比亚的传球失误太多了。
1: 对，现在哥伦比亚就等于前面留2到3个人，就是我打转换了，后防线这边呢，
0: 这点不错，射门，恩多耶。
1: 内部空档已经出现了，就现在中场啊已经没办法限制对方向前的这个传球路线了，之前这几个覆盖还能够拦截住，现在已经没办法了。
0: 看，这是里德，卢库米刚才啊有点犹豫了，和桑切斯两个人，他们俩确实消耗也比较大。恩多耶被换下，瑞士队换上了17号巴尔加斯，啊，这是个烟雾弹啊！赛前说巴尔加斯也有伤。踢倒了扎卡，又是坎帕斯，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已经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1: 这意思是前面就犯规了啊！我只是给了一个有力进

0: 攻，所以这个位置呢要再往前去推。
1: 看，直接常规时段双方是战成了0-0，这场比赛这样的消耗过程啊，两支球队在进攻端可以说乏善可陈，但现在呢随着接下来的加时赛要展开，两队到底还有多少隐藏技能呢？这是我们现在最好奇的。哥伦比亚队从目前来看，90分钟踢完之后呢，在体能上已经不太乐观了。而瑞士队呢，在比赛快要结束常规时段争夺的时候，才开始换上生力军。所以这个比赛呢，现在接下来加时赛啊，还可能有新的变数。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下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啊，感觉哥伦比亚队的防线啊，注意力已经开始有些松动了，而且特别是中场回防开始有些盯不住。不过他们换上了里奥斯，最大限度的去弥补这个位置开始出现的松动。现在加时赛的上半场开始，
2: 这两个球队啊，在世界杯舞台上点球都没赢过。
1: 如果按照历史战绩的话，两队不应该想去踢点球。
2: 是，
1: 哥伦比亚队此前是在点球大战输给过英格兰，而瑞士队的点球经历呢，则是曾经面对乌克兰三罚不中。
2: 直接打身后，瑞士确实，你给他一个时间做回防呢，他们回防速率到位率还是比较好。哎呦，这个位置给一个定位球可能有点麻烦。今天哥伦比亚其实很少能在这个区域形成有效的威胁的。
1: 里尔斯停完球之后准备处理第二下，
2: 这个只能说啊，还是迪亚斯他的这个速率脚下频率快，
1: 这个球他可能有点吃点暗亏。双方队员在摔倒的过程当中，他的左腿膝关节侧面呢是被压了一下。
2: 这一下呢，你还不能说是威德莫特意的去伤害迪亚斯。现在球员都喜欢穿这种
1: 小
2: 的这个护袜，
1: 对
2: 啊，护袜，然后穿这个小板。
1: 哎呦，中路第一点还是没有。

0: 抢到，再补，
1: 绝佳机会啊！
0: 哥伦比亚的队员呢，认为他们抢二点球的进攻队员是被瑞士队员给踢倒的。
1: 桑切斯最后的打门嘛，如果说能形成倒钩的话，其实能把球压下来。
0: 对，
1: 但他选择了这个侧凌空。
0: 还真不好说呢。
1: 对，真不好说，
0: 真不好说。因为这个球呢，停完之后扣过来，坎帕斯这一停，停的还挺聪明。
1: 嗯，关键这个位置呢，他还确实是有连接上的这个可能。
0: 哎，
1: 这个球罚的质量还是挺好，挺快过去。
0: 现在两个中后卫，哥伦比亚的两个中后卫要注意啊。
1: 嗯，
0: 卢库米现在身上还没有黄牌呢，但是桑切斯已经有黄牌了。
1: 现在慢慢的防守动作已经在变大了，这个是体能消耗的一种改变变化，就很怕对方一旦突破自己会追不上，
0: 只能把身体往外扔。
1: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只能正面的时候能接触到对方，就一定阻断对方的进攻。
0: 卢库米连抢两下，把球断了下来。
1: 漂亮的过人。哦，这下
0: 近身的能力真强，转移出来了，交给迪亚斯。
1: 诡异的机会，哎呀，
0: 迪
1: 亚斯没劲儿，
0: 可能没劲儿，脚下软呐。
1: 唯一一次这场比赛可能能形成正面一对一的机会啊。别说这个坎帕斯上来以后还真有用。
0: 就是局部，
1: 对，他得
0: 创造机会的能力还是挺突出的。
2: 中路头球，
0: 哦，这个球，瑞士队居然盯漏人了。这是整场比赛哥伦比亚最好的机会，打中了横梁，卢库米。这个球发出来，瑞士队完全没有人盯卢库米，卢库米自己都不敢相信，跳起来争顶这个点这么轻而易举。
1: 这个点就是注意力集中啊，注意力不集中，角球任意球就会出现丢球的情况。
0: 嗯，还是
1: 瑞士这边也追不上。
0: 对，这是卢库米，刚才防他的是中锋伊藤，
1: 就刚上来。
0: 哎，伊藤
1: 就过了 C 点就不跳了。
0: 伊藤不应该这么防他呀。
1: 对，
0: 这人球两边是根本防不住的。
1: 而且这一下呢，这个身体站位朝向也出现了问题。哎呦，打脚冷射有点远。
0: 里奥斯，
1: 想趁没有人干扰来一脚。
0: 其实被换下的哥伦比亚的这个功勋球员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成名绝技就是在这儿打世界波，
1: 嗯，
0: 在这儿打远射。这场比赛啊，双方展现出来的特点啊，
1: 这
0: 还有，门将，门将，巴尔加斯扑了出去，后点头球摆渡过来，中间被卢库米解围了，
1: 哇，守门员立功了。这个时间如果让瑞士进一个，哥伦比亚想扳回来确实就不容易了。
0: 对，这是阿姆杜尼刚刚换上场的前锋的射门。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边路的发展过程。那今天啊，双方获得机会的时候基本都是选择大力爆射，
1: 哎，
0: 很少能够冷静下来打角度，所以导致呢这个局面就像中场休息的时候你说的，仍然是拿着大锤砸铁门，砸到现在了，咣咣咣的还是没进。

0: 见谁的铁门有松动，
1: 对，
0: 就是不找开锁的办法，不找锁匠，
1: 就不找这个锁芯儿啊，这个锁口。
0: 这场比赛双方的胜者呢，将会在接下来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阿根廷队，而这个半区呢，还有挪威队和英格兰队。另外一个半区呢，则是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法国对阵摩洛哥。穆海姆也吃了一张黄牌。加时赛的上半场补一分钟。
1: 好的转移，能不能钻进来？
0: 哦，这下李奥斯给小了一点，折射，还是个角球。
1: 这下传给迪亚斯，不如自己打呀。
0: 对，角度都出来了。
1: 对，这下库乔尔南德斯传的好啊，
0: 这个横传找得很准，找到李奥斯。
1: 刚好是一个小个点，到了加时赛，哥伦比亚几次角球任意球其实都挺有威胁的，看这次能不能获得一个进攻有效机会。能不能形成有效攻门？哎，扎卡。
0: 这次角球在前点，今天哥伦比亚队的角球第一落点抢得不成功。加时赛的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比分还是0-0，双方呢在短暂休整之后马上开始加时赛的下半场。这是要论好的机会和绝对机会啊，哥伦比亚队三号卢库米顶中横梁是整场比赛踢到现在双方出现的最好的机会。其实进入加时赛的上半场呢，能感觉出来哥伦比亚队是想尽快解决战斗的，越往后耗对他们的体能来讲越不利。而对瑞士队来说呢，穆拉特雅金的调整呢也是在两个边路开始换人，开始寻求进攻的威胁，但是瑞士队似乎进攻端还是没有太好的办法。而哥伦比亚这边呢，替补登场的贾明顿坎波斯，他到目前为止完成了比任何其他队员都多的过人，就他是场上哥伦比亚队和这个首发的迪亚斯，他应该是两个进攻最有威胁最有活力的两个点。伊藤要保持控制情绪，当然这个球主要是刚才桑切斯过来，桑切斯呢和伊藤两个人，伊藤想上去找裁判说说理去。
1: 说他已经好几次对我侵犯了。
0: 对，
1: 身上还有黄牌，
0: 现在确实得注意，因为他有张黄牌了。
1: 对，
0: 他情绪得稳住。伊藤呢也不完全是为讨个说法，他就是要给裁判员施压。
1: 对，
0: 他已经好几次了。
1: 顺便提醒一下裁判，
0: 对，
1: 他有黄牌啊。
0: 对，要把他身上这个危险的开关呢随时触发了。
1: 对，
0: 现在加时赛下半场继续，看来最后一个名额啊。
1: 哎呦，
0: 谁都不想轻易的拱手让人。埃尔维迪这个阶段有点不太能跑了吧，毕竟上半场和常规时段内他冲刺回防最多。
1: 对，他今天确实是把这个迪亚斯限制的比较死。扎卡里亚一旦出现身后这个空位都是他来补。
0: 今天要不是温哥华气温宜人，23摄氏度，也相对湿度也不高，两个队现在估计被折磨得够呛了。
1: 估计这会儿就要有身抽筋的。
0: 穆尼奥斯

0: 这个就是体能下降以后技术能力已经没办法去控制了，核心都失衡了。
1: 嗯，
2: 这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把两队的一些问题从预选赛开始到小组赛一直存在的一些问题暴露得非常充分。
0: 嗯，
2: 哥伦比亚呢就是进攻的效率不行，
0: 对，
2: 他有机会的时候他经常不好好把握，他不是把握不住，他是不好好把握，打得很随性。瑞士队呢就比较依赖我们反复提到的曼赞比，确实他是能够，别看年轻，但他确实给瑞士国家队带来了长久以来少见的活力。
0: 嗯，
2: 边路给过来，
0: 哎呀，
2: 这是扎卡尔擅长的打远射推射的区域。
0: 这也是瑞士队今天啊唯一一次在边路打到一个有纵深的这个情况下形成的倒三角射门，在大禁区外围形成远射。这个时候就看在接下来有限的机会里谁能把握住最后的这一下得分了。
2: 如果照着这个趋势耗下去啊，两队可能得提前谋划一下点球大战。
0: 是，估计这个技术师已经开始在做这个安排了。
2: 至少得根据场上现在队员的体能状况预排一下，
0: 嗯，
2: 排序。他得有一个排序草稿，然后根据等会儿谁具体还有这个情况或者腿不适合再临时再微调。
0: 是，就体能下降以后，这个跟体能完全充沛的时候，这个罚球的这个稳定性是不一样的，心态上的这种波动。估计坎帕斯肯定得罚，
1: 嗯，
0: 现在还有劲儿。
2: 他甚至可能要求第一个罚的。现在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已经被换下了。
0: 嗯，还正冲呢。哎呦，机会，
2: 这个机会，射门，太厉害了！
0: 这种机会，我的
2: 天，这可是杀死比赛的直接机会啊！金特罗呀，
0: 哇！
2: 这是完全送礼的机会啊，扎卡等着这球落下来，
0: 这怎么能，
2: 哎呀，坎帕斯。所以哥伦比亚队就是我们刚刚说这特点，
0: 哎，
2: 他总是不好好把握。
0: 对，
2: 这就让教练也没办法。
0: 教练在战术板上拿的是典型的这个预案吗？漂亮，
2: 嗯，阻挡了，
0: 嗯，到这个时间还能冲呢，真了不起。
2: 迪亚斯这场比赛的消耗和他跑动量，如果等会儿他要罚点球，他可能是个变数。
0: 对，
2: 他这双腿能不能还听那么听使唤？
0: 对，
2: 真不好说。
0: 这会儿都已经拖着走了，该。所以说这会儿还能有这种变数爆发，太了不起了。

0: 金特罗传到前点，
1: 还有没出气，哇，这瑞士真是逃过一劫。
0: 瑞士队现在在反击当中，他们还是以先破坏为主，就是整个比赛踢到现在，瑞士队今天很难看到说在反击当中转换当中守中带攻。遇到这么一个对手啊，哥伦比亚队踢得慢慢也没脾气了。瑞士队那边还是有球员暂时啊，这是卢库米啊，
1: 抽筋了，
0: 中后卫卢库米抽筋了。

0: 啊，不行了，坚持不了了，想
1: 被换下，双腿的小腿肌肉已经紧绷了，就是站位置他也有点站不住。那这样一来，两个中后卫如果有一个被换下，另外一个有黄牌，最后阶段说不定还会有新的情况出现。
0: 确实小腿抽筋啊，这个真的，这走一下他就要抽一下。
1: 他不是你的意志坚不坚强，或者你比赛的斗志还有没有的问题，他是真正出现这种双腿不听使唤的情况，所以站在场上的球队呢也是风险。米娜准备替补登场，
0: 就有的时候踢到真的疲劳的时候，他会全身都抽筋。
1: 你遇到过吗？这种
0: 我遇到过，
1: 全身抽筋的感觉。
0: 对对对，有。以前真的是踢到消耗过大的时候，气温又高，
1: 水分跟电解质流失太多。
0: 对，就是踢完了以后，在房间里边全身抽筋，动不了。
1: 卢库米被米纳替换。看看瑞士队能不能够再组织一波进攻。这是换上来的米娜。
0: 米娜这个身材很高大，但脚下频率有点慢，应该结束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而且可以说哥伦比亚的浪费的机会更多。那接下来呢，两支队伍就要面对点球大战的考验了。接下来的点球大战将会决定今年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八强的名额，看看谁会笑到最后。
0: 先让体能充沛的球员上来罚，基特罗这是后换上了。
1: 瑞士队在过去的五场大赛，算上世界杯、欧洲杯的点球大战里，只赢下过一场，就是2020年欧洲杯16强赛当中5-4淘汰了法国。啊，他们赢的这场战绩很彪炳。但是从总的数据来讲，瑞士队没有太多优势。在德甲联赛当中，科贝尔并不算是擅长扑点球的门将。以往在联赛里29次点球扑出了5个。金特罗，
0: 我们就从这个视觉上来看，这个195的守门员站在球门里，球门感觉都少了一圈。

0: 看看瑞士队谁来承担第一个点球的任务。
1: 哦，
0: 扎卡，毕竟他是这支队伍当中国家队参赛经历最丰富、经验最丰富、心态最稳定的球员。面对巴尔加斯，看看扎卡的处理。扎卡在观察巴尔加斯准备做什么举动，
1: 哎呦，
0: 扎卡打得很坚定，
1: 这个
0: 就是打球速。
1: 对，这个就是身材的劣势，碰都碰到了，就差这一点。
0: 虽然巴尔加斯反应够快了，但是他天生这个覆盖面要小，
1: 你看，
0: 所以呢擦到球的边缘，
1: 对
0: 球的力量罚得又大。其实这个半高球不难扑，
1: 不难扑，这个如果说一米九以上的守门员啊，这下可能还真给推出去。
0: 哥伦比亚队第二个出场的是23号桑切斯，中后卫。

0: 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会给瑞士球员带来比较大的信心。
1: 嗯，
0: 就我只要角度罚出来有一定的角度，我力量大，可能你在这个控制范围下，你就处于一个劣势的情况。我只要不发飞就可以。哎，给一些小手势，哎，
1: 看看。桑切斯中不中招？桑切斯射门打在了横梁上，哎，弹了出来，
0: 被干扰了。
1: 哥伦比亚队连续两个点球呢都罚向了中间，但是桑切斯的这个射门的处理啊没有把球压住。
0: 这种正脚背呢，我们说就是没有信心，我就往里抽一脚，完全没在线里，压在线上。
1: 科贝尔前两个点球啊扑了一左一右，所以哥伦比亚的队员呢确实选择打中间，是基于这个大数据可能对科贝尔的分析。
0: 嗯，
1: 他的策略没问题，
0: 对，
1: 但是脚法运用不够细。
0: 哎，
1: 这样一来呢，看看瑞士队的第二个点球能否把握住。替补登场的前锋阿姆杜尼，
0: 现在对于瑞士球员来讲就是不要发飞。
1: 阿姆杜尼有节奏变化，打门，他很冷静啊，等着门将巴尔加斯先飞出去了。这样瑞士队两轮过后领先。巴尔加斯前两个点球都扑向了他的右手方向，就看看他第三个方向会怎么猜了。科贝尔呢是左右各一次，所以哥伦比亚队第三个出场的队员会不会还罚中间呢？21号坎帕斯，
0: 今天面对科贝尔的时候打飞了一个单刀，看这一下会不会打进。
1: 坎帕斯这脚射门，哎呀，从腋下钻了进去，还够冒险的。
0: 其实今天来看，哥伦比亚球员打的这个角度都不好，都选择相对比较中路的这个区域。
1: 目前科贝尔是左右左，
0: 对，
1: 各扑一次，
0: 哎，
1: 不守中间。坎帕斯这个球运气成分挺高的，从腋下钻过去，幸亏球速快。瑞士队的第三名主罚的队员阿坎吉，
0: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次罚球。
1: 前两个巴尔加斯都扑向了他的右手方向，看看阿坎吉这次如何判断。面对巴尔加斯，阿坎吉观察了一下，哎呀，也打飞了。这两个人啊，哥伦比亚的第二个和瑞士队第三个，两个后卫脚啊，他还专门去有意的确认了一下巴尔加斯是不是还往右扑，
0: 哎，
1: 果然巴尔加斯又往右扑了，巴尔加斯就死堵这一侧，结果阿坎吉这么好的机会没把握住，
0: 也想打中路啊。
1: 如果他都已经堵对了，巴尔加斯还往右边去，说明他这个赌的也不是那么自信，是吧？如果这都赌对了，哪怕踢个勺子点球都行。进入第四轮，双方现在各踢飞一个，还是2-2。哥伦比亚队的这个点球被扑了出来，
0: 这个就是身材的优势啊！
1: 科贝尔这次扑向了右侧，而且科贝尔的扑就是很有规律的，结果埃尔南德斯完全中招了，
0: 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啊！哇，这接近在立柱这个区域把球给捞下来了，
1: 还打了个半高球。
0: 对，
1: 按照前面的点球规律，科贝尔的扑救已经被摸出来，哎，这两个门将的规律现在都很清楚。
0: 对，
1: 结果没想到哥伦比亚队的点球直接埃尔南德斯扑了一个门将最喜欢的位置。
0: 打半高球呢，之前都说过，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大忌，
1: 所以点球大战进行到现在总共踢了7个，开始瑞士队

他们的第四个，伊藤来罚，他会不会打向自己的右手边？因为巴尔加斯此前已经往他自己的右手边扑了三遍了。伊藤打中间。

0: 不能让哥伦比亚还活着。
1: 会不会打中路啊？
0: 迪亚斯射门啊，骗过了科贝尔。这次科贝尔没有按自己的规律去扑，迪亚斯赌了一把。科贝尔这次是连续两次扑向了他的，哎，连续两次扑向了他的左手。哎，还是按照他的规律，
1: 对，
0: 还是按照他的规律。迪亚斯看来是吃准了科贝尔的习惯了，帮助哥伦比亚队保留了最后一线希望。瑞士队巴尔加斯替补登场的巴尔加斯来罚最后一个。罚中，瑞士队就晋级。那么这边的卡米勒·巴尔加斯已经连续往自己右手边扑了四次了，谁能够赌赢这把呢？瑞士队鲁本·巴尔加斯准备出跑，调整射门，哈哈，鲁本·巴尔加斯他赌赢了，帮助瑞士队罚中了第四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经过120分钟的鏖战，在点球大战当中双方倒是斗足了心眼儿，最后鲁本·巴尔加斯罚中了点球。此前哥伦比亚的门将卡米勒·巴尔加斯已经连续往自己右手边连扑了四次，最后一次他想变化，但没想到对方猜透了他的心思。瑞士人在这场比赛当中以他们的坚韧的防守和耐得住磨比赛的性子和耐心熬到了最后。瑞士队这场比赛和哥伦比亚队在120分钟当中的较量和折磨最终结束了，我们恭喜瑞士队，同时呢也祝贺哥伦比亚队，本届世界杯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好了，我们在北京演播室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的解说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嘉宾董方卓带来的精彩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那在本周大满贯的女单赛场上，赛会的四强呢，有三位是中国选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半决赛是位于签表的上半区，由王一迪来迎战孙颖莎。好球，这个球王一迪回摆有点没太摆住，这个球明显冒高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

0: 好球。
1: 拦住。
0: 孙颖莎这边打发巧啊，其实前三拍的质量一点都不差。这板进攻被王一迪正手快带防回来，然后又防了一个中间位反手，还撕了一个斜线。这个正手的进攻啊，王一迪没打上。好球，爆冲了一拍直线。先是反手在中间位的一个反撕啊，撕开角度，下一拍侧身冲直线。前一拍啊，孙颖莎这个劈长劈的还是够深。

40. No flash, please. 4, 3.

0: Four, five. Play, please. Four, five.
1: 嗯，这个反手出现了失误。

0: 5-7。
1: 谢尔莎面对王一迪的这一板劈长啊，其实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反思的准备，但这个球应该是比较沉啊。这个弹跳没有孙颖莎预想的那么高，还有一些下旋。

王一迪这个反手脚下还是稍微慢了一点，这脚下调整没太到位。这是一个机会球，

吃发球了，秀莎刚才发了一个下旋。连吃了两个发球，10-6，这样辛汝莎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1-6。在第一局局末阶段，王一迪这边失误还是偏多，这个不止一次机会分没能把握住，这样幸运鲨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
1: One. 反而对孙颖莎发球的旋转判断的没有那么准。

0: 主换。来，出网。
1: 王一迪刚才这个发球擦网了，接发球孙永沙直接劈长。

直接形成这种呛呛池。还是反手顶反手，损杀反手啊，抹开了更大的角度。好球，先是控制住王一迪的正手短啊，牢牢的控制到王一迪的正手小三角，然后再劈长侧身正手的反拉。还是反手的对抗，两个人这个反手打的都很硬朗，这个都有提速抓机会的能力。都在控制对方的正手短，就王一迪这个正手位的调打啊出现了失误，这个脚下还是差了一点。好球，好球！这个正手王一迪衔接的够快啊。先是拧拉上手，然后直线变线，正手再打向中间。好球，机会球啊！王一迪在这一分上也抓住了，将比分追到4-6。但是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啊，王一迪又一扳回球滚网。

六比六。谢颖莎这个正手的挑打，打的没有那么快，被王一迪防回来了，而且回防的线路啊，落点还是在孙颖莎的中间位。他这边是通过发长球，然后反手的上手啊，打了一个前三拍的发抢。

0: 皮条。这个球还是旋转上对王一迪的中间位啊有很大的限制。
1: Ladies, six, eight.
0: 这个接发球孙雨莎反手想拧啊，但是拧拉出现了失误。这个球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还是反手位的相持。8-8。

这个杀还是在反手位的对抗相持过程当中啊，找到了一个侧身正手上手抢攻的机会，还是抓自己的中间位找反击。

好球。王一迪把整个的线路打得非常开，西北沙这边防守已经很有质量了。这一分直线的变线也有点擦网。两个人发球轮的赢球率

是在反手相持过程当中啊，孙颖莎找到了正手变线上手的机会。先是反手和王一迪相持斜线，然后侧身来抢直线的进攻。接下来王一迪将会面对孙颖莎第二局的局点。11-9，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7局4胜制的比赛，现在孙颖莎是2-0领先于队友王一迪。

还是盯住反手斜线位。

0: 所以他这边也打了一个哈巧。主要是刚才王一迪这个接发啊，第一时间有点犹豫，所以他发了一个半出台。
1: One two。
0: 还是发巧，正手的台内调打。

0: 击住。
1: 这个球王一迪在反手上手之后还是成功往上加上了质量，先是摆到对方的正手位，然后再去提速。侧身正手的直线抢拉，

这一分孙颖莎开长球啊，直接和王艺迪形成这种强强池。但还是在反手对抗的过程当中啊，就看了两个人谁能率先让自己的正手来上手。

球。反守卫的相持啊，打得非常流畅，然后侧身正手来抢攻直线。这个正手的上手，王一迪还是掰开了比较大的角度，

0: 黄迪这个反手还是希望能够回得更深一点啊，想要加质量，但这个球一加力量回球就长了。
1: Six, seven.

这个球的落点还是被孙颖莎想办法回到了中间位，通过中间的深落点来压制王一迪。

0: 哦，
1: 哎，
0: 这个球正手在台内的进攻，孙颖莎出现了失误。

还是把球塞到王一迪的中间，10-8，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0, 9,

11-9，这样孙颖莎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在这场女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大比分方面，孙颖莎是3-0领先王懿迪。

0: Worl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 Please, love all. One love.
1: 王一迪反手的上手啊，这个球也打丢了。

这个台内的正手调打啊也打丢了。现在需要王一迪在进攻端啊再去调整一下。王一迪这边请求了暂停。这一分孙颖莎也是直接开长球。

0: 好球
1: ！2-5，
0: 王一迪这一分发球抢攻得手。先是反手来压制住孙颖莎的左半台，然后正手啊再找机会上手。

这个正手上手没能压住球，刚才那一分孙颖莎也稍微有点退台了。

守卫的强强池，两个人的速度都很快，而且把球压得都很低。你这个时候先变线的一方啊，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三分的分差，他这个正手还是先完成了斜线的变线，反手撕斜线啊，然后在中间啊，正手再变斜线。

这个进攻被王一迪防回来了，然后王一迪这边打了一个反击。正手的连续上手，连续两拍啊，王一迪正手的变线。这一次侧身正手斜线的进攻啊，王一迪没能打上。那接下来王一迪这个分数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了。

重复落点的线路。反手先是直线的变线，然后下一拍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准备的非常充分，继续拉向斜线的方向。摄影杀的发球轮，王一迪这个劈长劈的还是非常有质量的，这个球不怎么转，而且劈的够深。

0: 9-8，孙颖莎这边还领先着一分。范胜伟强强持，黄怡迪将比分追平啊，9-9。
1: 9-9.

10-9，这样王一迪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四局当中啊，王一迪也实现了逆转，拿到第四局的胜利啊。王一迪现在是将局分追到了1-3。

完了。

0: 零幻幻
1: 哇，这个球四永沙开长球被王一迪判断出来了。四永沙中间位的回球啊，这个球落点太浅了，也给了王一迪侧身正手啊上手的机会。接发球抢攻，王一迪这个正手抢攻出现了失误。

0: 3, 2。Stop. Soon. Time wasting. Three, two.
1: 裁判这边是给了孙颖莎一张黄牌。这个反手位的相持，王一迪丢球了。

好球，其实他已经完全把角度给拉开了。王一迪这边也没有放弃，这个跑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还想寻求反拉，但这个难度确实太大了，因为这么大的角度，这么快的球速，留给王一迪的空间非常有限。谢尔莎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

6.

球，这个正手完全把角度给带开了，打到了这个王一迪的正手背。哦，这个反手孙伟莎搓了一个滚网。分差被孙雨莎进一步的带开了。台内的正手进攻啊，这个球王一迪出现了失误啊，这个失误还是比较致命的。接下来孙雨莎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第一个赛点上，孙颖莎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孙颖莎是4-1啊战胜了队友王玉迪，也率先进入到了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也恭喜孙颖莎。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目前在大比分方面呢，孙颖莎现在是2-0领先陈幸彤。
2: 从第二局的比赛来看，孙颖莎的战术还是依然盯住了陈幸彤的中间正手，还是很奏效的。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作为陈幸彤来说，现在也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如果战术有变化，不仅仅是憋一板球的发力，他在多个维度上，比如前三板的比拼啊，一定还是要把各个环节穿起来，才能够有抗衡的可能性。
1: 看看双方的第三局。哇，你能够感觉孙颖莎还是在延续她在伦敦世乒赛上啊非常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2: 是的，这一板球特别的顺啊，正手转过去，
1: 场上给人的感觉特别的流畅。嚯，这个球都过来了。
2: 这个球重心还没先到，先伸手，然后把这个球用手指手腕带过去了。含金量非常高，
1: 可以看
2: 到人飞出去，扑救他。
1: 关键是在身体有一点失去平衡的情况下，靠手去够回球的质量还很高。
2: 对，
1: 回短，反手起直线，每一板都打得很严谨。
2: 今天这场球，孙颖莎给我们的感受都是非常自如的。
1: 是。这个接发球，陈幸彤在上一局当中其实处理的就不是特别好。
2: 现在这个局面其实可以考虑叫一些暂停了。如果还不停的话，这一局就有一点点。已经在落后了。
1: 其实刚刚这个0-2、0-3的时候啊，是一个比较好的暂停时机。
2: 是的。
1: 陈幸彤有一点被动，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该从哪个环节，我究竟是前三板还是相持当中，我的哪个环节可以去得分。互相空短劈长。5-1，想要打一个劈长反拉。第二局当中，陈幸彤有一些有意识的把球的速度降下来，改变比赛节奏，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些效果。还是吃发球了。孙颖莎发到陈幸彤反手的半长球，侧上侧下两种旋转。
2: 今天孙颖莎的发球很清晰，还是抓住两个点的不转球，只要是陈幸彤没有拧出来质量的话，她的压力就会很小。
1: 换了一个反手发球。

0: 7-3。
1: 这一分球，陈欣桐踩住了自己的节奏啊，也是有反手快抽出去的技术的。
2: 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一局的这个中段开始，陈欣桐用反手发球。
1: 现在陈欣桐用正手发球，主要还是转不转为主。当孙颖莎有慢摆和快劈两个方式的时候，陈欣桐还是很难上手的，所以他也寻求一些反手发球作为突破。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陈欣桐的开局打的并不是特别的顺利，所以他中间应该停一下。如果大比分落后的话，其实变哪些战术也不能够及时把比分追回来。
0: 10-5

0: 哦，精彩精彩！
1: 这分球陈一彤的中间就处理
0: 得
1: 很好，其实之前一直是卡住了，但这个球中间还能转发力，所以他就给下一板腾出来机会了。
0: 也是两板球衔接的挺潇洒的。
1: 嗯，
0: 切一板，切好球，11-6，孙颖莎赢下第三局，目前是3-0领先陈庆彤。这场比赛其实节奏打的还是非常快啊，三局结束其实也就打了20多分钟。
2: Fourth game, send to serve, Laval。
0: 第四局比赛。

0: Breathe faster. Love one.
1: Oh, 漂亮，
2: 防守当中给打回头了，
1: 嗯，
2: 防守加着劲儿扇了一下啊。
1: 后边的这一分反手抽球也很顺啊，
2: 嗯，是的。其实陈幸彤有的时候抽出去，尤其他的反手有一些冷板的。
0: Two one。
1: 现在作为陈幸彤来说，0-3落后的时候，他还是手更放松了，
2: 对，
1: 也是想去多加一些质量。
2: 都是这样一板过的质量。

0: 哇、哦，太漂亮了！这个下旋的穿直线，不管是从反应还是从这个发力的流畅度来说，非常的漂亮。切，好切！双方也都想搏杀，
1: 对，
0: 多一些。其实作为陈欣桐来说，也非常的理解，因为他在面对孙颖莎的时候，这么攻防兼备的一名运动员，他如果常规来打的话是不太好打的，
1: 对，
0: 所以他就会拼命的加一些质量，但是在加质量过程当中，也不是自己擅长的一个节奏，

0: 8-5。
1: 政局现在这个比分又拉开。另外就是陈金彤在这场比赛当中接发球的环节始终会被动一些，
2: 始终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1: 两个球形成下旋球被孙颖莎抢攻，拧起来也会被抢上旋。
0: 6-9

0: 漂亮。
1: Deadlift six。
0: 所以说现在是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
1: Eleven six.

所以沙是直落四局4-0击败了陈幸彤，闯进到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的四强当中。那么在上半区呢，半决赛中国队选手会师了啊，将会由孙颖莎来对阵王艺迪。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
1: 啊！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的演播室现场继续燃放出绿茵场上的激情，我们也特别的高兴请到了两位跟我们一起来进入到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这届世界杯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瞬间，也有落寞的背影啊。杨晨老师的脑海当中对于这届世界杯有哪些经典的画面和时刻呢？
1: 这应该是20年前了啊，我觉得啊，
2: 正好20年。
1: 对，首先呢，有这个德国元素，因为自己呢在德国踢过球。另外呢，这届世界杯呢，有几个巨星退役，比如像齐达内，还有贝克汉姆，还有飞哥，啊，他们都是世界杯之后退役，包括内德维德，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算是你说世界杯吧，意大利拿了冠军，但是更多的也是一种落幕嘛，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瞬间包括这个照片其实在我们的脑海能记很深刻，包括他头顶这个马特拉齐这下之后呢，因为红牌罚下，他当时走到那个通道，就这个照片的时候，其实与那个世界杯擦肩而过，就这瞬间我想可能任何人的感触都没有他自身这种感触更深刻。
0: 瞬间是人生特别重要的一刻，可能在足球史上都会被留下来，
2: 因为他让我们知道就是足球场不只有举起冠军的那一刻，它包含着太多丰富的一些人生。
0: 带着这样的回忆，满满的回忆，再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要讲到音乐和足球、体育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歌有哪些音乐在你的脑海里？
2: 这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其实可能它最后没有就像现在时髦的词来讲出圈，但是它还是给人留下了很深的一些印象，因为德国是一个古典音乐非常氛围非常好的一个国家，像我们可以说是不听音乐的人都知道的那些名字，巴赫、贝多芬都是来自于德国，所以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也是用了一个非常现代的方式去演绎非常古典典雅的一个主题曲。

0: 这届的主题曲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比如它没有自己本土的音乐人的参与。
1: 这个我觉得和世界杯的一个普及的推广非常有关系的一点，就是越到后来98年之后，就是越注重了一些国际的一个多元化、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一个组合。像98年法国世界杯，它的主题曲也是没有找法国歌手演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一个交融的一个象征。然后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其实一个组合和一个女歌手唐尼来自于美国，这其实也是德国世界杯突出一个世界元素的一个体现。

0: 杨晨老师在德国待过很久啊，德国有他自己的音乐传统，而且他的语言也是在欧洲来讲，很多人会说德国人说话很硬，见面就 Guten Tag，
1: 是是是，
0: 说英语我 I love you， 德语说你是 Liberty， 你听他的音乐当中就是刚才你说像军歌战歌一样啊，对，您在德国这个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对德国的文化或者德国的足球有什么强烈的感受呢？
1: 德国足球呢，其实它也是在变化，啊，因为之前咱们一直都拿战车形容德国足球，包括
2: 日耳曼的意志啊，
1: 没错，日耳曼的意志经常是反败为胜，嗯，哎，或者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结果他还打出了非常可能的事情，哎，所以这个是代表德国。当然呢，像老师说这音乐方面，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呢，其实它就跟我们之前看的，比如像意大利之夏，或者像法国世界杯这种歌曲不

0: 太一样，它更感觉让人感觉到好像你看听到这个音乐就觉得其实成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可能你失败者也不要气馁，哎，因为都要去享受这个过程，就这种的感觉我觉得是就是在这届世界杯上音乐完全能体现出来的。
1: 对，法兰克福踢球的这些年除了自己在场上的奔跑啊，跟我们讲讲和台上的我们球迷的互动，他们这种呐喊加油。
0: 因为是这样，就是在德国呢，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个人觉得在球场上他们都会唱这种队歌啊，但是这个队歌呢其实来讲呢也是挺鼓舞士气，每次我们一入场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仪式，就是大家要在队长的带领下跑到球场热身嘛，只要我们队长一进这个草皮一进这个球场，我们的那个队歌马上就起来。
1: 您还记得那旋律吗？
0: 旋律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大家都了理解的或者都听过的一个旋律，只不过这个呢歌词呢就像咱们俗话所说就是翻唱，哎，但是这些旋律其实大家都知道，哎，只不过改编成自己的对歌。我反正每次一听着这个旋律啊，我就感觉到一进场就热血沸腾，然后这时候的球迷再加上球迷的欢呼，你就觉得哎呦，其实你热不热身已经不重要了。
1: 所以一进场然后大家一起欢呼，就对运动员来讲就像那个心脏像马达一样一下哗就点燃了。
0: 对，因为他已经就是就我还是说嘛，可能有时候乐曲熟悉的乐曲更能就是让大家记住。他们在德国叫我陈阳嘛，但是也有叫我喜内子，就是中国人啊，所以呢他呢就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教练没让我上场，可能我们比赛打得不好或落后，球迷就在底下一起唱西内泽啊，然后这个意思就让我赶紧上场，
2: 即兴的创作。
0: 对，教练就这时候就要顶住一些压力啊，要顶着这个说，因为球迷在底下就开始唱歌了嘛，他就想让我换我嘛。嗯，
1: 之所以大家喜欢你，是因为您在德甲的赛场上，尤其代表自己俱乐部出战的时候，确实创造过非常非常多重要的时刻。而且国内的球迷其实也是通过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也看到了您在赛场上。我想可能有很多值得回忆的瞬间，比如您在法兰克福打进的第一个球，这个应该是特别重要的时刻。
0: 就是在德甲呢，作为前锋呢，如果你有两三场球不进球，
3: 就压力会很大，
0: 压力就跟那个加那个杠铃片的越来越加越多，就是压力越来越大，就可能第三场或者第四场你可能就沦为替补。所以我当时呢就庆幸我是在第三轮打进的就是德甲第一个球，
3: 一个远射，
0: 如果这场再不进，我估计下一场我可能就是替补就在替补席上了。那场比赛呢我记得是客场对门兴格拉德巴赫，而且是一个下雨天，全场我踢的也是非常好，在最后下半时的时候打进了一个远射
2: 30多米。
0: 对，而且呢那个当时门兴的那个守门员呢还是国家队的三门、所以这个当时我印象挺深刻的。
3: 中国球员的德甲首球，五大联赛的首球，
1: 是不是也会有点那个如释重负？
0: 对，因为在我们客场的德国是开着大巴嘛，我们在回来大巴车上，那个我们那个车上电视反复放那个就是德甲他那个赛后的评述啊，包括这种慢镜头放，我们队员总是拍着我，哎，陈，你这球的意思按咱们话说就是怎么蒙的，你进完球了，哎，我就特别愿意去超市转一转什么的，那就不一样了。但是你要有一轮两轮没进球，我一般也很少去购物什么的。
1: 我们带着这样的满满的回忆再回过头来看。你看到的是一届世界杯的有兴奋的进球，有等待的紧张，有落寞的背影，但是依然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乐曲音乐艺术依然在今天还有打动人心的这种力量。为什么它有这种跨越20年时空的力量呢？
3: 音乐其实也是一个情绪表达的一个出口，而且不同的音乐对于不同的群体可能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像刚才杨指说的那个球迷的音乐其实它是情绪非常的直给，它只需要好听的旋律，然后非常朗朗上口的一些节奏律动， 然后我们会听到各界的就每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这个又是一个艺术。

0: 家和体育的一个交融的一个文化成果，就是不同的艺术家他可能对于足球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才让我们听到了不同风格的作品。
1: 我们一般说体育音乐或者说足球场上的音乐一定是要燃的，
0: 对，
1: 但是这首歌当中其实它好像突破了这个燃的，
0: 走出了一个框架的，就是音乐可以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和音乐结合也有多重的可能性，因为它可以表达不同的出口。

2004年是 Indiebox 成立嘛，2006年他们是全球是大火，他就是可以把很多很流行的歌，然后赋予一种古典主义的色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讲跨界嘛，其实在20年前他们已经开始做这种东西了。Indiebox 他们四个人其实是四个声部，然后每个人承担一个旋律，然后四个人加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并没有很嗨或者是那种很喧哗的感觉，反而是充满了一种很克制但是又很宏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和德国足球其实是可以呼应的。那也很荣幸，就是20年后我们国家也有了流行美声的组合。

就是我们这种唱法其实也是作为一个桥梁吧，就是把这种普通的听众从我们一种比较亲近的方式然后引向古典主义的音乐，我们其实也希望做一种桥梁。

0: 这首歌也不是组合，完全是组合的，他也是请了那个美国的那个 R&B 天后那个布莱斯顿和他们一起唱。其实布莱斯顿他是负责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然后到了 EDO 他们就是一种充满着仪式感的和声，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磅礴，越来越磅礴。
1: 就是当您在赛场上，像您刚才讲的，您在赛场上的那些岁月，可能更需要的是燃，是要激情。但是可能现在的您再回去看20年前，哎，我感觉到就是这样的音乐和画面感，反而是不是会更能够让您有一种历史的沉淀啊、积淀的感受？
2: 现在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在赛场上那种，包括现在去球场，其实还是就是看那些就是比较激情的音乐啊，就是感觉到哦，这符合这个赛场气氛。但是现在呢，可能也是到了年龄了啊，回过头来再看那届世界杯的这种主旋律的这种曲子，包括说，它的前奏啊什么的，哎，我觉得自己能静下来听得进去了。哎，你觉得？哎呦，哦，原来这个德国当时那个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是这么个结合的。哎呦，真挺美的。哎，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回过头看，可能感触更深。啊，所以前两天听了听就完全不一样。
3: 这首歌曲的主题是巅峰时刻，每个人对于巅峰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巅峰不只有冠军这个结果，它是一个未完成式。像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国安永远争第一，像我们是冠军，很多人都在唱。但是这个冠军和第一的定义，它不是我们狭隘的理解，就是第一名。
1: 对，所以有坚守，有热爱，
3: 热爱
1: 还有遗憾。
2: 对，享受过程，
1: 这样的音乐会带给您，我们20年之后再去讲述所有这些故事的时候，您现在会有什么感受？
2: 我觉得包含很多，而且呢，我觉得就像这个音乐一样，我会把自己的这种经历，包括世界杯，哎，自己看比赛的这些故事，哎，包括自己踢过世界杯的这种经历，我想呢，我会把它总结之后，我会也像这音乐播放一样，哎，告诉我下面的队员，告诉我的学生，甚至告诉我的孩子。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Come on.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
1: 啊！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东道主美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巴西队位于画面右侧，美国队位于画面的左侧。今天老将安德森首发了，二传是克里斯滕森。巴西队的11号是副攻手朱德森，这是弹跳非常出色的美国队的副攻麦克亨利。好，主裁是吹响了本场比赛的哨声，比赛是由巴西队来率先发球。上来这是17号哈内斯为美国队打下了第一分。哈内斯2米10的身高，98年出生的。二传14号卡乔帕，直接一个二次球。今天这现场够热闹的。巴西队今天首发接应是1号达兰。美国队的一传没有接好，直接送了一个探头。23号副攻手弗拉维奥，今天他是搭档11号朱德森。巴西队的两位主攻是6号阿德里亚诺和18号卢卡雷利。而追发前排主攻，自接自扣，这个球直接扣飞了。德法尔科这个一上来的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啊。麦克亨利，麦克亨利是2000年出生的，身高2米，弹跳非常出色的一位副攻手。好发球，发球直接得分。德法尔科前面自己扣丢了一个，这下发回来一个。巴西队今天首发自由人是15号麦基。这球巴西队保护得非常好，脚下很快。美国队组织反击，安德森的反击直线打中。现在美国队比分反超，帕克的这个发球发得非常好，球速到了132，让巴西队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轮次。球发得很重很快，哇，再来一个。德法尔科一上来发球直接拿到了3分，

这个球界外了。他球速快到你必须要等待一下主裁的手势啊，不然很难判断到底是界内还是界外。发了一条直线，这球应该出界不是特别多。六号主攻手阿德里亚诺，巴西队后排高质量的防守，后三的反击同样也没有打死。哇，来回球非常的精彩，给安德森扫位强攻，中线打中。这个来回球双方都贡献了非常高质量的串联啊。巴西队通过中间的副攻来突破，弗拉维奥打了一个拉三，这边马上回敬一个四号詹德里克。现在美国队这批队员的整体高度还是不错的，在高度上是优于巴西队。哇，这一上来发球发嗨了，十七号杰卡内斯，今年世联赛他的总得分是116分，进攻效率是58.12%。美国队一上来拿到的9分当中有4分都是来自发球。刚才进攻得分的是巴西队的主攻手卢卡雷利，也是一位老将。今天达兰的表现对巴西队来说还是挺关键的。现在来看美国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发球和拦防的能力。一传半到位，扫位强攻，安德森后排将球防起来，负二反击，这个球出界了。安德森是1987年出生的，这个现在竞技状态保持得这么好，从接应然后达到这个主攻，现在不管是一传防守进攻，目前来看这个状态还是保持得非常不错的。巴西队有效拦网，詹斯的好防守，哇，这是爆发非常出色的达兰。詹斯这球防得漂亮，达兰的第二次进攻没有再给美国队防守任何的机会，3.14米的扣球高度。好发球，这是来自卢卡雷利的发球，这段巴西队的发球冲出。

须给队伍当中进攻能力最强的十七号哈内斯来过轮。哈内斯一上来的这几条直线确实扣得杀伤力十足。打手出界，十一号贾德斯。这个遗传接的不太应该，面对克里斯滕森的飘球，阿德里亚诺的遗传直接送了一个探头。轻打过渡一下，这个球美国队示意主裁达兰这个球持球了，但是主裁没有吹啊。这一段巴西队对美国队的主攻的拦防比较成功，有两次都已经有效撑起了。到位球的四号位皮拉开啊，巴西队是有效撑起。好球，克里斯滕森的单手的调整。阿德里亚诺打手出界，卢卡雷利也是牢牢的保障好球队的一传啊，这个球其实发的质量挺高的，落点非常好。卡扎帕虽然身高不是特别高啊，但是网口也是能抢。安德森四号位被巴西队拦回，这样的话巴西队在第一局的中局将比分追到14-14。美国队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左翼的进攻现在还没有激活。快攻这段时间成功率非常高，两支队伍今天一上来的后三打都比较少，主要也是因为两支队伍的发

球进入状态都比较快，所以后排的主攻都得全力来保障好一传，身体直接防过网，卢卡雷利的吊球被拦回，快速转移到二号位，打篮打手出界，这场球队员打得热血，观众看得也非常的过瘾。达兰已经是拿到四分了，美国队这边终于是组织了一个后三进攻，这个立体攻对于美国队来讲可能更为关键，因为现在巴西队的主攻打的还是要比美国队的主攻成功率高一些，所以在扫位没有被激活的情况之下可以打打立体。发球，达兰还是立功了，帮助巴西队现在反超了比分。森三位打手出界，难度超大的调整强攻，达兰打手出界，弹跳真的是非常出色，跳起来之后空中撑了一下，等了篮网手，打手尖打手出界了。安德森是自接自扣，美国队连打了两个后三，这球打在了达兰的头上，安德森也向达兰一直在示意，18平。这球复工是陪巴西队的复工跳了，死跟复工了，巴西队打了一个后三，八号是奥诺拉托，上来替补发球，多亏克里斯滕森反应快，汉内斯这段的状态有点掉，尤其是在面对高球强攻的时候姿势比较多。巴西队现在领先了2分，这场比赛对于两个队伍来讲也有互相刺激的这种作用，强强对抗，也是两支传统的强队，又都是来自美洲的队伍。

等先发球。美国队三人集体拦网，拦住了阿德里亚诺。这球是拦在了界内，阿德里亚诺感觉在强攻的能力上稍微欠缺了一些。巴西队目前具备硬实力的还是接应橄榄。哇，巴西队的副攻一直都是非常出色的，弗拉维奥点非常高，卡内斯还是拐直线，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内斯这点又稳定住了，球在界内。这两支队伍这个一二点的结合都非常好，所以到位球的战术攻，这个下球率很高，速度打得都很快。克里斯滕森很清楚第一局谁的进攻状态火热，所以这一段到关键分了，先是一直传给哈内斯啊，然后这个球到位之后给到了麦克亨利。这个都是第一局美国队进攻状态比较火热的球员，现在换上了马上来替补发球，双方打成22-22。达兰应该是目前在边攻位置上进攻表现最好的球员。马特乌斯，巴西队也是继续换人发球，这是一位二传手。一传还可以，中线，哈内斯。这段就要比两支队伍目前在第一局临场打出的进攻状态出色的球员啊，在关键分的时候能不能够顶住压力。23-23，目前都还不错。哈内斯来发球，上网，美国队迎来了反击的机会。这球直接吹了逛击球了，直接吹了，巴西队这边是逛击球。这巴西队的二传应该是后排的，看看美国队的第一个局点，哇，美国队双人拦网拦住了卢卡雷利。

0: 25-23，巴西队这边要挑战，要看看美国队刚才在拦网的时候有没有触网。看看能不能够通过这个挑战来延续巴西队第一局的生命啊。没有触网，巴西队的挑战没有成功，第一局比赛结束，美国队是25-23，两分险胜，目前1-0暂时领先。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第一局两支队伍的状态都极其火热，比赛也是都有领先的时候，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美国队处于领先。现在美国队是1-0领先巴西，双方的第二局开始。达兰这一点进攻还是保持着超高的效率，打得很清楚。两支队伍总要在发电上比个高低啊！现在美国队的8号主攻手德华尔科的进攻还没有打出来，美国队是需要整体进攻的啊，所以看看第二局克里斯滕森如何来激活德华尔科这点的进攻。还有前区弗拉维奥来接，达兰这个球扣到标志杆了。感觉最后应该是没有看准，阿里斯的高球反击，美国队打中，比分反超

0: 他那次已经是拿到8分了。那德华尔克一直在发球方面为美国队做出非常积极的贡献。发球拿到4分，哇，再来1分，5分了6分，天哪！德华尔科自己也觉得难以置信，今天的这个发球状态势不可挡。巴西队的教练组显然对于巴西队第一下触球感到非常的不满意。一个进攻，一个篮网，加上6个发球，德华尔科目前拿到了8分。对，暂停还是干扰了一下。汉内斯。最后下手那一下还挺快的，因为原本就有2米10的身高，高度上有优势，然后加上最后下手又比较快，所以巴西队在篮房上也是对他这点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美国队篮网抓了贾德森的一个快攻，应该是美国队的一个补篮。安德森的一个补篮啊，直接将这个球拦在了对方后排的空档上。哇，再拦一个，10-4。如果这一局拿不下来的话，0-2，那这场比赛应该说对于巴西队来讲是一个很有难度的开场。局面确实是对美国队很有利，有效篮网，巴西队现在是有点乱。其实不是美国队这段打得有多好，而是巴西队这段在一些这个细小环节上，处理的不是特别好，这节奏有点被美国队给带跑了。太着急。巴西队请求了第二局的第二次暂停。
1: 个波的波了。
0: 看看巴西队这局会不会有策略性的来进行一些人员的调整，因为这局确实很困难。17号是。

七号是马特乌斯。有人将那个球给直接防飞了。十九号是阿图尔本托，巴西队还是做出了大面积的人员调整。

巴西队在美国队拉开比分之后啊，这个自身的失误确实是增多了。詹德里克，克里斯滕森保护起来，只能一个轻打，但是直线打中了。这球安德森的传球没有传出去，形成了一个短球。德法尔克的一个轻拍直线，刚好卡乔帕这边收手了。德法尔克九分当中大部分的得分还是来源于发球，当然美国队在第二局能够有这样的局面，也是因为德法尔克的发球轮次啊率先帮助美国队冲出来了，和第一局一样。自接自扣，男篮的失误开始增多了。这局这段自失太多。其实当美国队将比分分差拉开到八分的时候，巴西队已经是失去了这一局前进的动力了，因为强强交手一旦分差这么大，尤其是在男排的比赛当中确实是比较困难。但是巴西队需要为后边几局来积蓄能量。阿图尔这个直线出界，反击打中一个，

汉德森四号位进攻失误，美国队也出现了一些起伏。

这个一城还可以。汉内斯拿到了十分，美国队继续用14号麦卡马来替补发球。

进网了。过渡之后巴西队这边没有保护，其实这个球主要问题还是在于保护，但是没有保护起来也是因为现在巴西队队员在场上的专注度不是特别高，所以这个比赛就显得没有那么的紧凑。卢卡雷利作为老队员还是对这种小球技术要求比较高，所以没有保护起来之后他觉得不太满意。高质量的后三进攻，十九号阿图尔，几乎也是跟副攻在同一个点上。前排换上了十七号布莱恩，这是一位接应球员，身高2.04米。巴西队是换上了替补接应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打篮篮发球，打篮发球直接得分。其实基拉利也知道美国队如果说这一局还有一些隐患的话，可能就会在打篮的这个发球轮次上。安德森很有经验，一传先起高，造个高球，这个球被拦回来的太浅了。这个美国队在这一局两次暂停还都没有用过，现在20-14还领先了6分，在达兰的这个发球轮次上，也要看看卡奇基拉里要不要选择这么早的用一次暂停。而选择再留一个，发球失误，美国队过轮。这样的话，巴西队是完成了2点换3点，也是让替补二传和接应上来感受一下比赛。马特乌斯上。

就这个球两位得小心这个手腕啊。庄思的防守能力确实挺强的，反应比较快，他也是拿这个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能够起球。那男排球速这么快，变打手变向的球也很多，其实对于运动员在防守当中的反应能力要求也比较高。保护再给詹德里克，阿西就抓了一个反击，这个二号位打得也不错，连续给詹德里克通过三号位来突破都没有成功。分差来到五分，基拉里请求暂停。

巴西队也是一度落后了10分啊，现在追到了差5分，那这比赛依然是难度很大，因为越来越接近第二局的局末了。卢卡雷利球发得不错，美国队有效拦网，汉内斯的后二进攻被巴西队拦网抓了一分。现在克里斯滕森面临一个组织进攻的问题，给安德森了，巴西队拦网出界，美国队过轮，这也是一记非常关键的进攻，不能让巴西队再追了。

哦，防起来了。哈内斯的强攻啊，尤其是从左边过来的高球，他容易找不准球，所以进攻的失误很多。拼塔来发球，詹德里克扣球，德法尔克扣球失误。这一段美国队一传出现起伏之后，直接影响了进攻，从领先十分现在到只领先三分。莱斯特防起来了，美国队也是一记关键的篮网，这是很有压力的一分球。虽然美国队的攻没有打下去，但最终是凭借篮网拿下了这一分，詹德里克篮的。

20号是钱普林，美国队换上钱普林来发球。篮网再拿一分，直接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24-19。

0: 球队，最后在第二局是三个连续的篮网，25-19，美国队拿下第二局。现在整场比赛美国队是2-0领先巴西队，看看这个局中巴西队会做出怎样的调整。第三局将是巴西队没有退路的一局，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弗拉维奥拿到了4分，这是巴西队的副攻。巴西队确实在这场比赛当中需要彼此加油鼓劲儿。开局首先巴西队需要警惕德法尔科和哈内斯的发球轮次，需要把一传给接好。另外第二局其实中段巴西队自己打得不好，失误太多了，但是后边巴西队其实把这个比分已经追上来了，凭借他们非常突出的发球破坏美国队的一传之后去抓美国队的强攻，巴西队也会有很多反击的机会。好，来看双方的第三局，现在美国队2-0领先。德法尔科的轻打

三人集体拦网，拦了卢卡雷利的一个后三进攻。巴西队这一局在先发阵容上有调整啊，跟卢卡雷利打对角的不再是阿德里亚诺，上的是19号阿图尔本托。这是以前美国男排的主帅，也在现场来关注这场比赛。巴西队一定要把

开局给打好，这几局的开局都不太理想。扛起来了，还是美国队来组织进攻，拦网拦在界内，这个球巴西队也是形成了非常强硬的拦网。现在也是要看第三局巴西队能不能够破釜沉舟啊！要没有杂念的，看看全队能不能把发球给拼出来。你看这个发球一失误，镜头马上就给到了雷森德。好防守。美国队组织进攻的机会来了，给到安德森一个轻打，巴西队是有点乱。哇，这个拦网特别卡在点儿上，刚好是想让达兰扣一个有节奏的战术攻啊，那美国队直接形成了高拦网。这个来回球非常的精彩，这是德法尔科贡献的一个精彩的防守。这球是想打一个速度的，那安德森的这个起跳的时机掌握得非常好。哦呦，救回来了。美国队今天真是够能防的，这个会让巴西队在临场这进攻觉得有很大的困难。确实这个比赛对巴西队来说难度是有点大。快速的一个二直线的进攻，哈内斯。巴西队现在发球发不出来，这个比赛就很困难。但这一局一上来是在攻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直接防过网，再给安德森，这个腰线出界了。克里斯滕森的连续的防守，然后连续给安德森打扫位强攻，最后安德森失误。这个球在界内，达兰直线发球得分。

三打手变线，这轮是美国队相对一个比较弱的轮次。卢卡雷利来发球，其实巴西队卢卡雷利和达兰的这个发球轮还挺强的。美国队一传到位，德华尔科连续两个后三进攻，感觉配的还是比较一般，球传的是有点低啊。德华尔科拿到了15分，哎，探头詹德里克没打，安德森的后三的反击被直接拦死了。这个球詹德里克有点不太应该，没有盯住球。好一传，汉内斯打手出界，轻打过度，但是打不过去啊，强攻都是有点费劲，跳攻失配。这两支队伍的篮防都非常的出色，这个阿图尔的强攻能力还是欠缺了不少，强攻始终是打不过美国队的篮网，最后直接被美国队给拦死。直接影响了二传和攻守的配合，巴西队已经是连续两个和副攻的失配了，11-7，美国队领先4分。托尔现在在场上已经不太敢打了，德法尔科稍微平拉开，巴西队需要调。

调整一下。德法尔科这段的进攻和拦网慢慢的变好了，所以总得分现在非常高啊，各项技术都特别的平均。

双方回到场上比赛继续。弗拉维奥的进攻还是有硬实力，发球踩线了。但阿图尔这个状态真的是一般，一传又丢了一个啊！所以巴西队马上要做出人员调整。其实主帅还是给了他很多的机会啊。约翰斯贝劳这个是美国队之前的主帅，奥诺拉托上，奥诺拉托就是高度低了一点，1.90米的身高，97年出生的，现在美国队在第三局已经领先6分了。上来一传保障的不错，达兰打手出界，奥诺拉托一旦上来的话，巴西队其实整体的高度上确实在这个比赛里边是没有优势，可能是劣势。这个边攻位置上，尤其是副攻和边攻在并拦的时候会出现很明显的高低差。但这个时候也不得不变啊。达兰进攻失误。篮网出界，这球克里斯滕森还是不想让他简单的得分。

刚刚的发球拿到了四分。好防守，有自由人。刚才巴西队的这个自由人没有上好球，巴西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了。这个比赛啊，因为巴西队一直是被美国队压着打，他开局始终是没有办法打好，所以到中段有压力的时候就容易打得越来越乱。巴西队还是上了17号布莱恩和5号马特乌斯。其实上一局后半段上了替补的二传和接应之后，巴西队反倒是打得更好了，所以这个时候雷森德也是最后的尝试了。安德里亚诺，打手出界，巴西队基本上把主力都给撤下去了，用阿德里亚诺换下了卢卡雷利。现在场上的两位主攻是奥诺拉托和阿德里亚诺。哈内斯拿到了13分。进攻成功率49%对34%，嘎瓦尔过去的。巴西队叫暂停，大面积换人，又请求了这一局的最后一次暂停。形成进攻，美国队这个球也是不太理想，有点大意。刚才这个球好像是副攻跟自由人，副攻直接撤了，然后自由人这边被晃了一下。到位之后给詹德里克打了一个非常干脆的快攻。詹德里克今天的进攻是被巴西队给重点限制住，始终是没有打开啊。巴西队没有配上，效果还不错。重新换上了卡乔帕和达兰，14-19。

其实还留了一轮，这二传还没在场上。这队友下篮网，反击，德法尔科打手出界。德法尔科从第二局开始，他的进攻也越来越好了。现在巴西队重新换上了卡乔帕。

达兰进攻失误，主裁好像是判了打手啊，看看美国队要不要挑战。达兰这个球在空中很能撑啊，应该是打到了，打到了德法尔科的指尖儿。快攻短平，华西队现在这个表现只能保证最终这一局的比分能够上二十，如果想要去在这一局当中啊想办法赢下的话，还是需要在发球上有更加好的表现。篮网出界了，美国队整场打的都比较的兴奋，但是在面对巴西队的时候，即便是比分领先，也一直在抓每一分球啊，防止对方的反扑。因为第二局的时候差了一点，就巴西队就能够将这个比分再迫近到两分一分。但好在那个时候美国队的篮网就闯出来了。还是用钱普林上来替补发球。打手变线，美国队破坏性篮网。时候想要去拼发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达兰也显得很沮丧。发球失误10-9，但是显然在全场比赛里边，美国队还是在发球方面尝到了甜头。毕竟在前两。

局都是通过自己强有力的发球啊，帮助队伍奠定了这个开局的优势。24-18，美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球发的不错。美国队组织后三反击，安德森将球打中，也是全场比赛的最后一记扣球，最后一分，25-18。美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3-0战胜了巴西队，这是美国男排在今年世联赛当中的第八场比赛的胜利，也是一场完胜。确实，美国队今天在各项技术环节上的表现都要优于巴西，他们的进攻在发电环节，在拦防环节上，确实在主场啊，美国队的状态不错。目前在自己的主场，美国队这边已经是迎来了2连胜。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这个时间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哥伦比亚队和印度队。哥伦比亚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31岁的洛佩斯、33岁的乌斯基亚诺以及23岁的罗德里格斯。印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著名运动员文南，另外还有17岁的年轻小将普拉迪普，另外还有20岁的

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复合弓的比赛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赛制啊，更需要选手的稳定性。当然，这个环胜制的比赛呢，也是分成四局来进行啊。每支队伍三位选手啊，每位选手在一局当中要各射出两箭，也就是说，一局这支队伍要射出六箭。那四局过后呢，就是24支箭。那在比赛过后啊，最终以总的环数来决定成败。现在印度队是累计84环。哥伦比亚队目前77环，看一下这支箭射出之后啊，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目前是领先印度队3环。一个9环。

不错，十环，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是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九环，目前印度队是累计113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的三支箭，这是乌斯基亚诺啊，今年33岁，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四位。罗德里格斯今年是23岁，一个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洛佩斯今年31岁，也是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非常精彩的十环收尾。洛佩斯呢，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累计了28金12银8铜的成绩，并且在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是拿到过9枚金牌的。另外他在世锦赛也拿到过8金2银1铜啊，也是队伍当中包括整个复合弓项目当中非常著名且优秀的一位选手。这是印度队的小将啊，也是场上非常年轻的一位，今年17岁的普拉迪普，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4位。他呢是2025年世青赛个人和团体的银牌获得者。这是印度队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啊。他在25年的世青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金牌。印度队刚才是2个10环1个9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应该是压在了十环的环线上。

啊，目前记录的是一个九环啊，看来是没有压到线。洛佩斯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目前哥伦比亚队是保持着四环的领先啊，印度队并不是非常好追了。这是印度队的著名选手文南，今年是30岁，她呢是印度历史上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女子射箭运动员啊，目前是拥有着8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她也是首个印度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女子射箭选手。文南确实也是队伍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位。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世锦赛的成绩之外啊，世界杯的总决赛她也拿到过2枚银牌，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他也收获了12金8银7铜的成绩，整个职业生涯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九环，第三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印度队把环数稍微往上追了追啊，哥伦比亚队目前累计174环，印度队是累计172环。好，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局，各队手中只剩下6支箭，当然现在双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都有机会。文南上来是一支九环，嗯，漂亮，这支箭几乎应该可以说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还是压线的一个漂亮的十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嗯，精彩的内十环。十环，嗯，漂亮，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啊！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可以继续保持着领先，并且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3环。双方手中各剩下最后的3支箭。九环。

九环。那这样的话，印度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今天决赛当中的所有比赛22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三支箭只需要射出25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这枚

九环，没有问题。哥伦比亚队今天的比赛发挥的还是更加稳定的，最终是累计232环，印度队呢是累计228环。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哥伦比亚队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金牌，印度队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四名。我们继续来关注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丹麦队和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贝塞拉、克拉维奥托以及奥尔维拉。目前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墨西哥队先发，一个十环，第二支箭的瞄准时间还是相当久的啊，应该还是压线了，看一下最后的记录。啊，目前是记为了九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没有压在十环的环线上啊，这支箭需要裁判员在局间再去确认一下。目前墨西哥队是累计85环，丹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富勒顿、达姆斯伯以及布拉姆森。丹麦队的三位选手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大赛经验也是更丰富的，布拉姆森目前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过一枚金牌啊，这是在23年的世青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过团体的金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丹麦队的著名选手富勒顿，他是现任的复合弓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今年是23岁。这个赛季他也是射出了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718环。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锦赛是拿到过一金三银一铜，世界杯总决赛是拿到过一金两银，另外世界杯的比赛拿到过8金2银5铜，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墨西哥队本局的六支箭啊，是两个十环，四个九环。其实通常男子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失误的，哪怕是九环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小失误。那复合弓的比赛，哇，漂亮啊，弗勒顿的这一支箭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十环啊，不愧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啊。这样丹麦队目前是114-112环领先。复合弓运动员所使用的这个弓箭啊，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相比反曲弓的话，复合弓是更好控制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啊，运动员对。

自己的要求肯定也会更高啊，整体射出的箭环数也会更高一些。还是一个九环，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丹麦队的老将达姆斯伯今年是41岁了。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3位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在他的鼎盛时期也是收获过，更高的排名以及更好的成绩的。他是在2013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另外世锦赛啊也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包括个人的奖牌。而他现在的职业生涯处在这个后期了，所以目前丹麦队成绩更好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富勒顿。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一个十环啊，非常不错。九环。同样是九环，站在本局比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呢，这一支箭是记为了十环啊，应该是压线了。站在本局当中，墨西哥队是累计3个10，3个9。丹麦队在本局当中，刚才有一支失误箭是一个8环啊，那他们需要更多的十环来弥补。十环不错。

十环，而且这三个十环的分布啊，三支箭距离非常近啊，三位选手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目前丹麦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虽然他们也会有失误，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很高，目前是积累了更大的优势啊。一号靶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啊，十环。其实这一支墨西哥队当中啊，三位选手中相对在世界比赛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贝塞拉。他呢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是拿到过七枚奖牌，另外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收获了一银一铜。另外贝塞拉还在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当中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

一个精彩的内事环。九环。富勒顿。嗯，漂亮。也是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目前丹麦队是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第一支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嗯，不错，十环。墨西哥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箭。看是否压线啊？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啊。那先来看一下场上的这个记录，嗯，确实是十环。这样的话，丹麦队三支箭需要射出27环，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漂亮哇！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啊。老将达姆斯伯确实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布拉姆森，九环，也是不错的。看一下富勒顿的最后一箭啊，只要没有大失误就可以获胜。嗯，没问题，十环。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丹麦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三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射出的总环数是231环，以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的成绩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墨西哥队呢，在比赛的后半段啊，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整体稳定性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由于前面的差距会较大一些啊，最终还是没有追上丹麦队的脚步。这样墨西哥队呢是收获了银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了1-0的领先。看这下。

0: 哇，又打平一个卢卡库。
1: 锁定少女，给这支队4-1。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姆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中澳男篮热身赛的比赛啊。那今天呢，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这场比赛对手呢，主要是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的球员啊，大部分呢是本土 NBL 的一些相对年轻的球员和在 NCAA 的一些球员。而中国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也是锻炼一些相对国际大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球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哇，这边一上来澳大利亚队全场守了一个221，跳球，中国队拿到球权之后马上一个221的全场紧逼啊，但是中国队马上通过传接球转移到前场之后，李洪权外线直接命中啊。这个赛季这几个球员表现还都是相当出众的啊，无论是廖三宁在上一个周期，哦，漂亮，澳大利亚队的一个很好的反跑，从底线的一次切入啊，完成了一次篮下的扣篮。澳大利亚队明显看到这支球队很年轻啊，球员的这种逼抢意识是很强的。抢得了一个回线，逼迫李洪权。这批队员其实中国队这批队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都还是表现比较出色的，你包括廖三宁在国家队在亚洲杯当中的表现啊，包括王俊杰，也是在

0: 国际赛场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的深刻。李洪权呢，则是在今年的联赛里，很好的完成了联赛的任务。哇、哦，这个澳大利亚队这边这几个球员很敢打呀。这个是贝尔斯啊，伊拉瓦拉老鹰队的一名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几乎压哨的情况下漂移着把三分球投进，上线挡拆之后，廖三宁选择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卡拉曼球的争抢。行进间挡拆给到夏顺，护金球控制住，对方身体非常强壮，而且这个手底下活也不错，这么大的块头啊，勾手还是非常的细腻。同样还是通过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再往上线重新做掩护。嗯，这球出现失误了，廖三宁扑的。廖三宁和李洪权啊，这两个位置连续的挡拆之后都突到比较深的位置。你看廖三宁这个球突得很深了已经。其实他想找弱侧对切过来的李洪权，但是空间已经没有了。这个澳大利亚队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出众，转换进攻漂亮，王俊杰还是不错，有大将风范，无论是反击防守的身体对抗能力都展现出了王俊杰出色的这种素质，包括在场上的大将风度。假动作晃完之后试图来做突破，再给吸引对方夹击之后给胡金秋的内传，但被对方破坏掉。胡金秋的低位好球，打成二加一，不错。在国家队的上一个周期当中呢，像亚洲杯、像世界杯的亚洲区域选赛，廖三宁啊、贺西宁啊，这都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啊，王俊杰啊，这都是很突出的球员。中队这边上了陈帅鹏，也是利用陈帅鹏防守端的这种能力。陈帅鹏在国内也是相对比较出色的三 D 球员，防守包括他的投篮能力都是很突出的。快速往前转移，这场球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有机会要抓反击的机会。这边还了一个三分，这场球中国队打得非常快，有机会背切或者通过一些下掩护出来之后，外线出机会就投，双方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和状态，比较注重外线的投射，这也是现代篮球比较突出的特点。节奏快，投篮比较坚决，对三分线外的进攻是比较重视的。
1: 接下来，中国不行啊！
2: 我打球要比他，明白？篮板球要比他，明白？啊！
1: 现在两队罚球两分。
2: 二号、十号吧。
1: 就是想死他，
2: 明白？篮板球一定要去给他。
0: 澳大利亚队这边防守提得非常高啊，大部分都是全场的领防，包括今天一开场的第一次防守，一个全场的221，逼抢意识很凶，这也是澳大利亚队传统的一个风格和特点。做西班牙。澳大利亚队球走得也很快，这种转移做得非常快，好球，防得非常努力。王俊杰连续两次干扰对方的运球，第二次直接完成了切球抢断。好球啊，中队今天球走得非常流畅啊，就是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崔永熙，好球！中国队今天开场三分球命中率相当高。投抢意识相当强，因为中国队本身在篮板球上不吃亏，尽管这支澳大利亚队身体对抗能力还是很出众，而且拼抢积极性很凶，但是呢，中国队整体身体上并不吃亏，而且篮板球的控制做得不错，所以外线的投篮也很有信心。这支中国队的锋线还是比较出色的，王俊杰的表现已经有目共睹了，这一年下来在美国的成长显得更为成熟更为老练，然后崔永熙现在真的还是在不断的恢复状态，尽管之前因为伤病啊，崔永熙在球场上的这种状态出现了一些起伏啊，尤其是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显得进攻端的这种自如程度，包括持球中的意识信心可能没有以前那么足，但是现在崔永熙明显感觉到啊，在国家队当中还是在努力找寻着自己的位置，找寻着自己的状态，包括锋线上你像还有现在刚刚上场的王浩然今天在深圳队的表现。

0: 但是有目共睹联赛当中。中国队这边上了一个高度啊，上了徐昕。徐昕这个赛季转到广州队之后，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联赛进了全明星。在篮下对抗的信心也更足了，这种大打小有错位抓得非常坚决。澳大利亚队也很准啊，而且抓转换的意识非常强。在高志扬换下赵继伟之后呢，他在一号位上防守是很突出的，而且有一定的组织策应能力，但是相对呢高志扬的投篮没有那么好，挡拆的这种个人的进攻性上也稍微差一点，所以目前这个阵容在进攻发起点上显得发起点不是特别突出。好球啊，徐昕非常出色的一次补防，直接把对手封盖了。漂亮，崔永熙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意识和进攻状态，在这一年当中对崔永好球啊，高志扬的防守能力是确实非常突出的。强对抗之下，崔永熙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天赋和结合球的能力。其实崔永熙以前最突出的就是突投结合，持球打的能力非常强，但是因为伤病啊，包括这一个赛季在广东队对他的定位，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持球进攻的点，所以现在对于崔永熙来说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恢复状态，他需要有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其实他在锋线上对国家队也好，包括对于俱乐部，对于广东队，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这个作用得能发挥出来。进攻犯规，
1: 中国队球，中国队。
0: 今天这场比赛节奏确实很快，而且双方进攻端的状态都相当不错。
1: 来的棒，
0: 想直接掉给许昕，稍微有点着急，而且这个球掉的并不是太好。中队应该是换上了庞征林， 2007年联赛。

0: 表现也极其出色，也是属于组织和得分能力都非常突出的球员。大洋物在轮转过来，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漂亮啊，可惜了可惜了，唐仁林这球一个非常逼真的假动作给对方晃掉了，但是突进来上篮这一下啊，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就这支国家队确实在锋线上还是非常强，一号位上呢，因为今天的阵容里头有一些队员没有打，可能相对赵继伟的进攻发起要更好一些。要看一看唐仁林能不能给这支球队带来一些这种更多的活力，这种出色的攻击性。好球，转换进攻，崔永杰，漂亮，哇！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看到的，那个曾经让我们非常熟悉非常期待的崔永熙。我看到崔永熙抢断之后啊，顶着对方的对抗去隔人暴扣的时候，我这一刻真的是让人很动容。漂亮的一帽，再打转换进攻，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没有能完成这一次反击。那整体来说，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打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1: 篮球互动时刻，让篮球讲述属于你的专属热血故事。国团篮球，让热爱永不退场。这里扣分。
0: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整体来说，今天这个比赛中国队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从第一节比赛来看，唐成林胡金秋，这是胡金秋的投篮点。其实这支澳大利亚队呢不弱，就是这支澳大利亚队虽然年轻，但是防守意识出色，而且身体对抗能力也很好，同时你也能明显看到投篮能力也挺强，并不弱。
1: 中国主场继续防守，

看转换进攻，这球，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可以给到快下的黄德林这一边。走蛇形，庞哲林，好球，打成二加一。这是同样让我们非常期待的，就是在联赛当中表现极其出色的双能卫，庞哲林。

0: 有组织有进攻，看看他的出色的一号位上的进攻能力能不能给中国队带来更多的这种惊喜。因为目前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急需像庞征林这种在一号位上有出色进攻能力的球员。
1: 中国队换人，刘赛鹏替换庞征林。
0: 大延误，你看王俊杰的这个防守意识啊，真的非常好，去控制一下对手的持球手，右侧控制一下，把对方逼停，马上再回到自己的防守人这一侧。
1: Number 14, holding, Sang Jiuxi, Australia.

0: 嗯，这支澳大利亚队确实还是非常有能力的，虽然是青年选拔队啊，国家青年选拔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但是能力并不弱。
1: 进场，面前，也就有钱了。
0: 其实对于陈帅鹏来说，更适合他的位置是二号位，
1: 中国球迷
0: 让他去做持球、做进攻发起，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安杰这个位置上他是有第二高度优势的，和对手相比呢，他的对抗性高度都要有一点优势，守住了。
1: Finally, managing substituting, both team, 摆出总决定，双方换人。中国男篮全力以赴，加入中中国队。进站步。
0: 对，就是对于陈帅鹏来说，他不要做发起者，他可以做一个终结点，在队伍当中呢，不要做一号位去组织控制节奏，因为经常他会突到比较深的位置，或者说由他来完成终结接应投篮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0: 掌声鼓励江国强。
1: 澳大利亚队出现了一个传接球的失误。
0: 传到中，中国队球，三城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1: 球打得真快，
0: 对，那对，一共有三十分 ，first person。
1: 中队这边又上了廖三宁。

0: 这球传的不错，突破吸引弱侧协防，然后给到了空位的王浩然一个大空位的三分球的机会。
1: 在这边感谢每个球迷，有请拉拉队 Cheerleaders 竖排以及各队舞蹈舞动起来吧。

0: 好球，周转的不错，但是这个球其实中间有两个机会出来了，是可以直接攻框的。
1: 接上 ，Number 16 ，Holding， 犯，16号拉着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

0: 三球星奥斯汀。
1: 进球有点随意了啊，确实有点随意了。这段时间中国队打得有点随意。
0: 中国队请求暂停。
1: 这出现的失误有些多。
0: 热闹一下，一起将目光聚焦大屏幕，这一次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展示主场的每一位热爱，来吧，对大屏幕挥挥手。
1: 高诗妍不错，单打掩护之后找到了自己的投篮手感。 王源接应之后直接低位的强攻，没有能打出来。彭振林

0: 球啊！这球廖三宁非常的机敏，
1: 双方换人。

0: 对，中锋队三次罚球。
1: 又反抢回来，看唐根林最后压哨的三分，啊，没投进。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
0: 上半场比赛时间。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澳男篮热身赛啊！中国男篮的和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呢，上半场中国队打得还是不错，尤其是第一节，中国队的锋卫线表现的都相当不错。打到第二节中后段呢，因为在后卫线上，相对队员没有那么成熟和太强的攻击力，所以在整个进攻组织上呢稍微有所欠缺。但是今天整个中国男篮的锋线表现得相当好，中队这边还是做西班牙挡拆啊，然后胡金秋下射选择了直接的外线投篮，赵继伟今天的组织策应做得非常好，但是进攻端呢没有太多的这个终结。
2: 掌声鼓励鼓励王俊杰，
1: 王俊杰直接打反击，所造成的犯规。王俊杰上半场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其实去年的亚洲杯，我们就看到王俊杰的这种出色能力。这一年的时间下来呢，感觉明显更加的成熟了。

0: 人退的太快，
1: 我们的球员即将倒地，
0: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对方的持球人。
1: 掌声鼓励鼓励赵继伟。
0: 这是赵继伟出了什么意外的情况，抽筋了。
1: 中国队换上零号高诗林。
0: 带走防守人，清空一侧，王俊杰回传给了高诗岩。
1: 来了棒，进双了棒，中国的球，中国队。
0: 好球啊，攻防力是非常强。
1: 中国的球，前场端线制球不入境。
0: 好球！
1: 六三比，
0: 很聪明。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又还了一个三分。吴金秋的前场篮板造成犯规。
1: 奥斯维恩浪的黑框在追罚出击手犯规，个人第一次 first。
0: 好球！
1: 21，
0: 高低位，然后打错位，反掉回去。
1: 加油声，助力在场，中国队。

0: 前场拉你犯规，替澳洲联盟前场专线助攻。 Out of box. T. Try the ball.
1: 双方这一段时间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是太高。
0: 六、二、三、二、一，Australia。

0: 澳大利亚队把比分追平了，因为赵继伟过早的下场，中国队在进攻组织梳理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欠缺，看王明杰外线想用三分球来终结解决问题没有能成功。这个阵容打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些，
1: 技法顺，破技三球线，击穿中国队反应。
0: 哎，可惜了。
1: 帅的，不见不行，连棒替人打飞。三就行，击穿了。换下金发吴金秋，换上十九号许昕。中国队暂时落后，中国主场的加油声最大声，中国队。一起防守，防守，掌声鼓励高诗颖，阿德巴，Yes, and free play 得到这次球权的最终换防。

0: 好球。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也在下降，没有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投得准了。
1: 掌声鼓励王浩然，中国球队的传奇手。Detroit.

0: 这段时间中国队防得不错，就是澳大利亚队反超比分以后呢，中国队没有急躁，没有着急，还是按自己的步骤去稳稳的打，立足防守，保护篮板，有反击打反击，好球，王浩然再来一个。打了一个9-0，三分钟的时间，又重新把领先优势拿回来。就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不准了。小球，唐宁突然的加速。
1: 零九八

0: 许昕在场上之后呢，整体的护框能力不错，因为高度有啊，许昕这么一个高度在场上，整个中国队的护框能力和篮板球控制这段时间有所提升。
1: 李丹云运气防守。

这球许昕被对方抓住了这个薄弱环节，连续强顶，好球，压哨突进来。

0: 在这里看中国男篮非常的拼，球迷朋友们再次将掌声大合唱送给中国队。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好球，王俊杰再抢到一个前场篮板，二次进攻打进。
0: 一起防守。

0: 从目前来看，前三节或者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王俊杰搭配崔永熙的锋线效果是不错的，然后呢内线上用许昕的高度啊，中国队的护框和篮板是相当好。调给胡金秋，低位的进攻，好球。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了一个三分，
1: 三分球进二十二分，澳大利亚队换人。进场的报，中国主场，中国力量，加加油！
0: 好球，王俊杰真是不错。

澳大利亚队还是很有韧性，很有能力的。节奏上庞真林稍微快了一点，当然如果说是在俱乐部当中呢，就庞真林可以充分把个人能力个人进攻发挥到极致，但是在国家队当中就是并不需要所有的球都是由自己来处理和终结，尤其是挡拆啊或者打西班牙之后，可以考虑再把这个节奏可以放慢一点，就是张弛有度一些。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啊，又恢复了它的稳定性。就中国队这一段时间的问题是，篮板球的控制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许昕上来之后呢，还是要加强护框和篮板。对方要打反击。直接封盖了，新的高度在篮下确实可以很好的干扰到对方的进攻，这球传的有点不踏实啊。

0: 可惜了，极好的一次传球。
1: 中国队换人，中国队换下世界号球星，大家好，中国队加油，中国队！

在罚球，加油，兄弟们，停！

0: 中国男篮每一位球员拼尽全力，只要登场，与中国男篮一起并肩作战，继续加油，中国队！声音再大声，感谢将力量传递在场，中国队！
1: 好球、
2: 非常好的一次掩护、
1: 走蛇形，基地给到了内线。
0: 天生自动，起枪得分。连接。中国队犯人，个人第四次 force first foul。

Two shots.

0: 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只差两分啊。霍尔特的技术还是挺细腻的，别看他的体格比较大，但是他的进攻技术细腻程度还是挺高，手感很柔和。这球投得有点着急，对赵继伟来说，球队全场领防。进攻犯规，赵继伟防守还是做得很顺。进球的高峰。
1: 中国男篮拼搏时刻，全场的加油声再一次响起，中国队！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最高分贝的加油声，继续，中国队！
0: 最后这一分多钟呢，其实中国队用的不是一个最这边是王俊杰上，用的是一个相对攻守比较均衡的一个阵容，但并不一定是一个最适合收比赛的阵容。好球啊，造了一个犯规，王俊杰比较坚决的三分出手，
1: 鼓励王俊杰的掌声再热烈一点。Defense down。
0: 对方有点收不住步子，
1: 三次罚球，
0: 表现还相当全面，有三分，有突破，有转换进攻，也有出色的单兵防守。哇，澳大利亚队这个球有点神奇啊，超远的一个打板三分。最后时刻敢出手啊，篮板球收下，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球，崔永熙的三分，就是王俊杰和崔永熙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其实能够观察出来，他们俩在锋线上的搭配是比较效果比较好的。

0: 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防守生。这一次一起防守预备。
1: 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那等于说这个暂停，澳大利亚队布置完全落空了。
0: 打着鼓励鼓励击雷，
1: 双方犯规次数都已经到了。
0: 后顶，数据记录，桑丘奇。Sir， 第二次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罚球两次。
1: 最后换下赵继伟，换上了庞征林，打最后的这个回合。不给三分不犯规，想要一个二加一，这球打得很也是很聪明。

0: 莫斯热火，来自防守。
1: 要一个三分，这球李荣泉把篮板球摘下之后，对方还是选择了犯规。澳大利亚队最后时刻还是很严谨啊，就是完全是按照差一分两分的这种极限状态来去操作。其实这已经差八分，一个回合也打不回来。时间是肯定不够的。好了，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男篮一些突出的闪光点，期待着他们在后面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和取得一些更多的长足的建立。那这场比赛我们就给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各位朋友再见。
2: 胜利的是中国队。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杨晨老师。
1: 三位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聊到的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2: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世界杯。
0: 对，最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首先对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讲就不用熬夜了，
3: 而且它这个车程啊都8个体育场，中间都很近，1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到。这次这个世界杯它是国土面积最小的一个主办国，而且估计应该也不堵车。
0: 他关注这几个点我都没想到，
1: 对，
0: 国土面积最小，球场距离近啊，然后一天可以看很多场，
3: 很多场，对，对球迷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享受。
0: 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有印象吗？
3: 嗨呀嗨呀，
2: 它是融合了阿拉伯包括一些非洲，它其实是接近于拉丁那种音乐元素，加非洲音乐元素的一个

0: 然后他用的是一个雷鬼的节奏，是来自于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的牙买加的音乐
1: 啊，雷鬼。
0: 他是在70年代，然后进入美国之后，开始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流的音乐曲风，最后还成为了一些像拉丁音乐的一个象征型的一个节奏。它是一个22拍的一个节奏，就是一个扫弦，非常的有韵律。它其实哈呀哈呀在阿拉伯语是一个比较快点儿啊那种一个语气词的作用，然后整体会给人非常快乐，然后那个快节奏的那个感觉，其实也给整个2022年世界杯第。

0: 这一点刚好又契合了雷鬼音乐和这种中美洲的音乐的一种特点。
1: 雷鬼音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纯粹的一个节奏律动型音乐，但同时它也会融入到一些人文的一些精神在里头。
0: 这首歌里边还有哪些音乐上的特点呢？
1: 其实音乐本身它是具有一些共通性，像我们说到的那个非洲音乐和拉丁音乐，它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整个音乐的这个传播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一个结果。

0: 卡塔尔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中心，它既连接了东亚，又连接了中亚，往北的话就进入到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流程线，
1: 文化的通衢之地。
0: 对，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音乐的源头之一。然后它整首整个音乐的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非常的有魔幻的节奏，它可能和一些别的国家可能有一些历史底蕴，有些甚至于沉重感的音乐非常的不同，它非常享受当下，享受快乐，这也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一个非常具有鲜明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质。
1: 他这首歌的创作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这首创作还是中东地区，就是阿拉伯地区的一些非常传统的音乐元素，加上一些电子的一些制作的一个手段。其实我们对于阿拉伯流行音乐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个流行音乐，因为像我们说到国际化音乐，可能都会提到英美，然后可能有包括法国的香颂啊、拉丁音乐，包括其实像之前的西亚足球，其实放到整个国际的舞台，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其实那个高温主场对于其实很多球队来讲都会不太适应，所以它的这个地域文化也导致了它的很多的足球文化和音乐文化的与众不同。
1: 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届在冬季举办的世界杯，这个我想可能杨老师感受最强烈了，因为你之前参加的这种大型的比赛都是在特别炎热的季节。
2: 这个中东的这个气候呢又不太一样，同样是炎热吧，有些地方呢它会湿度大，潮湿一些，但是中东这块呢有点偏干，它按咱俗称的有点干热。
1: 西亚的球队其实跟中国队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个比赛的机会哈，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呢？
2: 其实你要说它技术风格呢有点接近于过去咱说非洲，西亚的球队他身体又没有非洲球队这么好，这么速度这么快，身体那么强壮啊，但是他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过去的西亚球队呢很多时候请的是巴西教练，南美的教练，所以他的风格呢结合了非洲和南美的这种特性。
1: 这届世界杯上面推出了很多的不同主题的所谓主题曲，包括他还有给那个球迷的专门的
0: 定制了一首音乐。
3: 发音好像类似 Tiki-Taka。
1: Tiki-Taka 是什么意思？
2: 是代表一个西班牙的一个风格，当然细说呢它起因的是一个巴塞罗那俱乐部，当时像哈维啊他们打包括那个伊涅斯塔啊他们打的这种，包括有那个后腰布斯克茨在中间这种踢法传控，后来呢西班牙国家队也是用这种战术，队员打脚下，而且呢打的都是这种短传，一两脚的这种敲非常好，而且也漂亮。就这种足球呢让大家感觉到足球其实又回归了这种美化的这种东西，但是它的风格呢又区别于季科他们那届巴西的那种
0: 桑巴足球那种纯粹的艺术足球。
2: 对，它这种风格呢都是艺术，可能这个艺术的风格

0: 又不太一样。
1: 嗯，这样一解释就明白了吧？
2: 而且非常清楚。
3: 朱迪塔塔这个词，我感觉有些像是那种象声词。
0: 嗯，
3: 就你通过这个词，你就会感觉那个传球的那个律动，
1: 哒哒哒
3: 咔，啊，滴哒咔，
2: 啊，
1: 然后这是自然节奏就出来了。
2: 对，
1: 为什么会给球迷专门写一首主题曲？这个在以前的世界杯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3: 为球迷定制是可能是好像是第一次，这首歌曲是第一次。
1: 从什么时候开始世界杯开始有了就是双主题或者三主题？
3: 是从1994年世界杯，美国世界杯，当时的主题曲其实是一首带有乡村音乐的，但这首歌曲后来没有流传下来，然后流传下来的反而是一首70年代皇后乐队的经典，我们是冠军。然后到了98年就开始系统的国际足联和很多的国际唱片公司去打造了多主题曲的一个时代，是考虑到一个商务的拓展，他要把足球通过商业化的运营去推广到全世界各地。然后音乐它其实虽然是无国界，但是不同地区对于不同音乐它也有自己的理解。
1: 这届世界杯当中，杨老师有没有您特别关注或者特别喜欢的队员或者球队呢？
0: 我对西班牙的布斯克茨其实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他也是 TK-TAKA 的这个整个参与者，在后腰这位置每场比赛传球的成功率达到90%或95%，就是失误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后腰这位置特别欣赏的这么一个球员。哎，没想到就这届世界杯之后他可能就是面临着退役了。
1: 好像创作歌曲的人没有考虑到这种英雄落幕啊他就是完全把那种足球带给大家那种原始的快乐。您有这种感受吗？
3: 非常纯粹的一些激情把它给体现出来。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就是卡塔尔他这个中东国家呀，他们一般踢球的风格是都有节奏感的。啊，你比如像沙特像阿联酋，我们在那儿比赛的时候，场外永远的鼓是一直敲，而且是一个点儿。有些时候呢这个鼓点会影响我们比赛的节奏。
3: 对。
0: 因为我们有时候足球比赛是有快慢的。但这个鼓点呢，我觉得像中东的球队特适应。一人一上场热身恨不得就是跳着这鼓点就上去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呢一到那儿踢的时候，这个节奏呢有时候会打乱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场上节奏的控制。所以我想这个 TikTaka 这个曲子呢，它更多的这种节奏的敲响我觉得可能更重要。
1: 杨老师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3: 节奏。
1: 节奏其实会产生不同地域的文化。
3: 对。
1: 而这个节奏的根基呢是不同的人种。
3: 其实像中国的音乐其实是以旋律为主，然后像欧洲的凯尔特音乐它也是以旋律为主，然后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英美的流行音乐它的根基其实是布鲁斯。布鲁斯音乐的起源是在非洲。
1: 为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这个地方孕育出来的人他的呼吸节律他的节奏天然就不一样。
3: 卡塔尔世界杯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6首官方主题曲。其实他这6首官方主题曲也有一些不同的作用，一些不同的视角。然后像第2首的官方主题曲阿哈布，这是阿拉伯语嘛。那然后他也是邀请了像波多黎各然后阿拉伯的一些歌手去共同参与。其实从98年世界杯开始，这个很多的主题音乐都会邀请就是非本国的歌手去演绎，也是体现世界杯这个世界的意义。

0: 他特别有一种世界的感受。你比如从音乐上来讲，之前是一届世界杯一首主题歌官方音乐，后来有两首，这次直接来了个翻倍，六首
1: 歌曲，六首的官方主题曲，而且有不同的曲风。这也其实也是一个阿拉伯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多元融合的一个民族，然后又是第一次其实在阿拉伯地区举办世界杯的运动会，所以可能还是想推广阿拉伯和世界的一个关联的一个关系，
0: 还是有很强烈的阿拉伯地区的
1: 音乐，阿拉伯的音乐元素，
0: 因为它有一个乐器，
1: 其实就是阿拉伯的一个节奏的一个乐曲，类似于铃鼓的一个乐曲，营造出一种既有一个清脆明亮的音色，然后又有一些非常魔幻神奇的一些律动感。
0: 还有一首歌，也是很多女性朋友说这个充满了女性的话题，因为它是四位
2: 第
0: 一
1: 次为。

0: 被女性打造的，
1: 对
0: 对。
2: 从音乐本身来看，这官方是想试图打破一些固有的一些印象，比如说在女性话题上的延展，包括对女性球迷的尊重，然后包括对球迷本身的尊重，还有就是它融合了很世界各地的音乐元素，也想打破大家对于所谓中东地区神秘啊这样的一种刻板的印象，这些都是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的。
0: 因为这首歌曲它也不是完全的阿拉伯的元素，其实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世界杯，从98年之后，就是我们很多会听到一些民族化的一些元素，但是它的整个表现的那个形式其实都是非常现代化的。
2: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在它的官方的音乐当中好像没有让我们感受到那种什么落幕啊史诗啊，就是纯粹的快乐。
0: 足球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球迷可能会感受到这种落幕的东西，但是它作为一个发展规律来讲，它是永远向前了。像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古典足球时代的落幕，像很多的十号位球员像齐达内这些都退役了，但是你回到22年世界杯，你就发现我们又在告别一个古典的时代。
3: 其实来讲，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呢，大家认为呢，可能就是认为不是说他们最后一届啊，是认为他们应该是这届应该是完美，是最巅峰的时候，也是呢，就是说他们能在队里能带着大家踢，但是呢，下一届美加墨可能他们还是能踢，但是呢，出场的时间包括是不是能以主力上场，
0: 他对这个球队的作用都不一样，
3: 因为这个就是一问号。有些呢是精神作用，
2: 对，
3: 就是他上场，那袖标还得给他，这种，领袖人物这种，所以呢，他呢更多的起到，无论场上还是替补席，他都要起到这种核心的作用。这个卡塔尔呢，应该是他们，我个人认为是永远在场上的，应该是最后一届。
2: 虽然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这么多，好像是诸神的黄昏啊，但是其实传奇远远没有落幕，因为今年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其实很多所谓传奇球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
1: 对，
2: 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期待，一起去期待今年的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个绿茵场上带给我们更多属于球迷的夏天，属于球迷的节日。谢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讲述，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1: 射门，哈、
0: 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八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第一盘，现在诺斯科娃4-2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今天的皇家包厢，奥运冠军谷爱凌也在。一发擦网。诺斯科娃呢是2004年的11月17号出生的啊，非常年轻的一位球员。他也是2014年啊布沙尔之后，在温网能够打进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手。2014年布沙尔当时打进女单决赛的时候，20岁。

0: 15-all。
1: 这是诺斯科娃的第二个双误。目前他是两记 ace， 两个双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诺斯科娃的发球呢，并不是很稳定啊。

哇、哦，漂亮漂亮啊！这一分真的是攻防转换做的都很好。努斯科娃先攻再防再攻，穆霍娃呢是先防再攻再防。刚刚这个穆霍娃侧身正拍的反斜线啊，这板球其实是打到了诺斯科娃手里。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诺斯科娃33记 ace 也有22个双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他的发球有时候不太稳定。穆霍娃呢，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他一共发出了39记 ace， 只有8个双误。

哦，漂亮，洛斯科娃的内角的一记 ace， 这是他在这一盘的第三记 ace， 帮助他兑现了自己的这个局点。目前呢，在第一盘，洛斯科娃呢是5-2啊，领先于穆霍玛，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接的确实是非常快，很深的落点。刚才我们提到过，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是他非常强有力的一项武器。

穆霍娃呢是自1998年陶兹亚特以来，在温网，就是他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啊，29岁。这场女子单打的决赛也是2009年大小威会师到女单决赛以来第一次由一个国家的两位运动员啊进行最后的女单决赛。

这样的点对点的比拼，穆霍娃其实是有点吃亏的。年轻的诺斯科娃底线的击球力量更大啊，正反拍的他的整个的击球穿透力更足，他的平击成分很多，在草地上能够进一步的就是彰显他正反拍的整个击球的进攻性。现在出现了盘点，穆霍娃利用高质量的外脚发球挽救了第一个盘点。15-14，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场上非常冷静，你看不出他有任何的内心的波澜起伏，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符的这种比赛的成熟度。

正拍的接发球啊，拼了一板。其实两个人今年呢，在草地赛季的表现都非常好。这个穆霍娃呢，在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巴特洪堡这一站的冠军，这是一站 WTA 五百级别的草地比赛。好发球啊，漂亮！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穆霍娃啊，稳住状态，提升了自己发球的这种水平。诺斯科娃呢，在今年的温网之前，她是拿下了柏林这一站草地赛事的冠军。哦，这个接发球。所以两个人今年在草地赛季啊，都是保持着相当好的竞技状态，能够打进今年温网的女单决赛也并非偶然。第四个盘点机会，火漂亮！穆霍娃今天的第三接一次。穆霍娃，我们说了，就是他是一个在场上啊，阅读比赛、观察对手能力非常强的球员啊。双方今天各有三接一次，他非常善于在场上去解决问题。这球要打一个发上了。他的整个的比赛风格灵动多变，

按照张帅的话讲，这就是女版的费德勒。哇，中路深陷啊，这个球够重够深，顶到了穆霍娃。格罗恩菲尔德，他以前应该是执教过伊万诺维奇啊，也执教过萨芬纳，是 WTA 当中非常有名望的教头。第五个盘点，

0: 哇、哦，这个球诺斯科娃处理的真好啊！面对穆霍娃的上网，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不慌不忙啊，最终呢是用一个挑高球越过了穆霍娃的头顶，拿下了这一分，从而呢也兑现了这个盘点。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穆霍娃在今年温网的晋级道路当中，他先后击败了三位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历史上他是第五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的运动员。在温网啊，他先后战胜了克雷奇斯科娃，然后战胜了大阪直美，战胜了科克高夫，这都是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好球，漂亮漂亮。反拍的切削控制落点，这拍球给的也是很聪明。这拍反拍切削控制落点，半场把对方吊上来，接下来这个正拍的一个提拉穿越组合球，战术执行的非常到位。

这个球诺斯科娃的接发球和他的正手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项都是他的技术特长。正拍的击球力量非常大，而且打得很平很快，在草地上会进一步的突出他的这种击球优势。

这反拍啊，莫斯科娃打得太平了。穆霍娃的局点，现在穆霍娃必须要把这口气撑住。还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底线的节奏，但是呢，这句话就是说起来容易啊，在对方这种正反拍强势的压迫之下，你想去改变节奏，这个其实挺难的，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现在是平分，这一盘穆霍娃一发的进球率67%。一发的得分率只有64%。这个正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球被网带拦住，现在是诺斯科娃的冠军点。哇、哦，那你看诺斯科娃，就是他的球基本上就是被网带拦下来的比较多，啊，出界比较少，就说明他的球就是非常平快，过往的高度很低。穆霍娃挽救了一个冠军点，比赛仍在继续。就是还是想自己能够率先的上手啊，不想在底线呢被对方压制，也知道自己这一拍如果打的是相持或者是过渡球的话，那对方上来自己就会比较被动，所以呢还是想率先上手，但这两个正拍都失误了，第二个冠军点出现了。

好发球啊，穆霍娃在对方的冠军点上，我们看这个二发啊，发的真好，这个球发的非常深，

带切的外脚发球，现在帮助穆霍娃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哇，这个正拍穆霍娃想赢钱去打啊，想尽量呢早一点去抢这个节奏，提拉一个斜线，但这球没有打准，双方再次的战成平分，穆霍娃也错过了局点，一发擦网。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英国本土的罗伯特。

好球，好球啊！啊，这一分，两位球员，我们可以看到啊，对球的预判，对对手回球的这个线路，啊，包括自己的击球方式，其实做的都非常好。只是穆霍娃这个高压呀，有一点压的，就是不是那么的有威胁，给了诺斯科娃在底线一个防反的机会。诺斯科娃刚刚防守当中的预判做得也非常好，真冷静。

好球啊，漂亮，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在如此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穆霍瓦在底线整个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流畅，没有丝毫的手软，然后突然间结合一个吊短球，这一分打得真的是很精彩，显示出了穆霍娃的这种比赛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的这种丰富的击球的这种变化和手感。第五个评分，好球啊！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率先上手了，啊，这一拍正手压对方中路深线，几乎就打在底线上。这球打得太深了，诺斯科娃也没有什么办法。穆霍娃再次的拿到这局的局点。

0: 啊，好球好球啊，大范围的跑动的救球啊，两个人都是在这一分当中移动范围很大。最后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是反拍想去拼一把，穆霍娃这个发球局确实是啊，顶着巨大的压力挽救了多个冠军点，最终完成了爆发，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九局当中。
1: Thank you. Play is ready. Thank you.
0: 凯特王妃，她的左手边是纳夫拉蒂诺娃，右手边呢是这个全英草地俱乐部的主席啊，杰文斯女士。接下来是诺斯科娃的发球胜赛局。好发球啊。

这一拍球呢，莫霍瓦底线呢正手啊拉的还是比较转的。诺斯科娃这个正拍想打一个直线啊，但是受到了对方的这个球的旋转的影响，打挂网了。

好球，好球啊！穆霍娃也是奋力的在救啊，这个大范围的跑动啊，正手切力板对角线，这个球角度切得很大，落点也给得很深。现在30-30。诺斯科娃之前错过了三个冠军点，好球啊，漂亮。穆霍娃现在进一步的在提升自己的状态，并不甘心就此交出这场女单打的决赛的胜利，正手提拉给到对方的正手位，再拉一板给一个重复落点，拉一个更大的角度，上步以后我们看这个正手。现在穆霍娃的破发点，哇，好球好球，两个人确实是啊，心里的抗压性都很强，在关键分上都很就是都很敢打，没有丝毫的手软。这个球穆霍娃有点跑过了，球盯在了他的身后，诺斯科娃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好球，漂亮，还是接发球接得好啊！穆霍娃这个接发球接得又快又深，然后接下来快速的到位反拍，从从容容的啊拿下这个制胜分。穆霍娃四个破发点无一兑现，这个有点可惜啊。诺斯科娃今天是获得了多达11个的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3个。漂亮，这个球穆霍娃站在这儿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对方的发球发出这样的质量，穆霍娃也没有太好的这个办法。再度回到评分，114英里啊，超过180公里的一发。

这个外脚发球发得好，带切的外脚已经把穆后娃完全拉到了场外。接下来呢，正手的一个快速的分点，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四个冠军点。二发空抛了一下，就感觉这个空抛好像有点什么问题啊。这是诺斯科娃今天的第三个双误。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是他的发球有的时候不太稳定。之前的六轮比赛他是33记 ace， 22个双误。哇，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反斜线，抓住了机会。第三个破发点，这一局的。哇，漫长艰苦的一局，对于两位球员都是如此。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极限横跳，

第四度的评分。好球，好球，嗯，关键时刻啊，我们看到其实诺斯科娃进攻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啊。这一分卢霍娃是在防跑动当中正拍，把这个球拉得尽量深一点。进攻方是诺斯科娃，啊，确实他的击球压力要更大。第四个破发点，哇，厉害厉害！哦，呵呵，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六接一次。那弗拉迪诺娃在看台上目睹着自己的两个捷克的后辈啊。捷克网球确实是出人才啊，在过去的15年间啊，有8位捷克的女球员前前后后都打进过温网的女单的四强。看台上就有科维托娃，两届温网的女单冠军，后来又有这个万卓索娃、克雷奇斯科娃，包括普利斯科娃，这都是打进过温网女单决赛的，还有斯特里科娃，温网的女单四强。哇，今天的第七节也是，穆霍娃也直摇头，双方第六次战成平分。这一盘诺斯科娃发了4节也是。

好球，漂亮啊！还是朱霍娃接发的这一拍，把角度打开了，给了一个斜线的角度，把诺斯科娃拉到了场地一侧。这一局的第六个破发点。

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这个心理的稳定性啊，抗压性真是非常好，就每到破发点上不是 ace 就是发球值得，这个一发的球速113英里，就超过180公里。挽救了6个破发点啊，这一局。

0: 这是他今天的第四个双误，这一盘的第二个，这一局已经超过十分钟了。穆霍娃再次的逼出破发点，这一局的第七个破发点。
1: Thank you。
0: 看看这个二发。哇、哦、好球好球啊，穆霍娃终于啊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在第七个破发点上啊完成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也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顽强的将这场比赛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十局当中。两位球员在上一局打得真是精彩呀、但是对于穆霍娃来讲，比赛仍然是非常有压力的，虽然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接下来自己这个发球局不容有失。诺斯科娃上来正拍的接发球啊，一个 return ace 先下一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诺斯科娃了，就是年轻的球员啊，错过了赛点，错过了发球胜赛局，看看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有波动。这个球我觉得诺斯科娃想象的挺好的啊，想法不错，但就是这个手法上他想回放这个短球，这个手法没有能够完全把球卸下来，这种卸力球或者这种变化球确实它不如穆霍瓦。穆霍瓦草地的总战绩刚刚显示是22胜11负啊！哇，又一个正手的 return ace。赢前的一个正拍，他这个力量真的是非常好。好发球，115英里了，突破180公里的球速啊！穆霍娃全力的砸了一个一发。30-30，关键局关键分。

压线了，这个球刚好是压在了穆霍娃的底线上，所以穆霍娃有一点无奈。那对方这板球确实是很敢打，就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的出手，他没有什么犹豫啊。第五个冠军点

好球，漂亮啊，非常男子化的一个正手的动作。我们看到幕后吧，啊，行进间一个交叉步，这个步伐很漂亮啊，一个交叉步上来以后正手去提拉这一板，一般女球员我觉得步伐和手法在结合上有点不可能像她这么流畅快速的就把这个正手提拉起来，很精彩的一个正手，挽救了第五个冠军点，追到平分。

好、哦，没打准。啊，诺斯科娃这个正手。凯特王妃，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团队亲友团一直在给穆霍娃鼓劲儿，加油，给他打气。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在就是跟哥哥一起从事各种体育运动啊，一起练球。这个球啊，人和球太远了啊，其实诺斯科娃这个反拍没有打得很深啊，没有打得那么深，结果穆霍娃这个正手啊向前迎的不够，所以这一拍有点拖把。再回到评分，穆霍娃他之前小的时候除了打网球之外，他非常爱打手球。

0: 双方就是没有机会，就围绕中路深线做这种比拼啊，强相持。穆霍娃拿到这局的局点，现在每一局其实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的技战术，其实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考验。哇，又是一个压线了啊！穆霍娃这个反拍啊，压在了底线上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时候运动员每一拍的击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一分都可能对整个比赛的走势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关键最关键的是运动员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把握。
1: Thank you。Thank you. Players are in.
0: 穆霍娃的父母啊，刚刚镜头里头。
1: 15 love.
0: 接下来就要看年轻的诺斯科娃，是不是还能像之前那样平稳的强势的发挥了。没问题啊，高质量的内角的发球迫使对方的接发球出浅，正手的制胜分，两个人现在都是十个。这个球诺斯科娃送到了穆霍娃手里。接下来穆霍娃没动啊，还是守在了自己的正拍，对于对方的这个击球解读得很好。

0: 怀旧。
1: 诺斯科娃反拍反斜线尝试分点，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他的球就是扎网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的球太平了。30-30。

古霍娃现在还逼出了破发点，错过了赛点，也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诺斯科娃这段时间整个的状态其实是有一点往下掉了啊。行进间的这个正手，当然了，这一分呢，感觉穆霍娃的接发球没有接得很准啊，所以这个球过网以后比较近，比较贴网，也有一些不太规则的弹跳。诺斯科娃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没有把这个球按住。现在比赛呢，出现了一些变化，对于诺斯科娃来讲，大好的局面啊，现在呢发生了逆转，第二盘。现在穆霍娃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在第二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一度是5-2领先于穆霍娃，但是现在情形是大不一样了，穆霍娃在2-5落后的局面之下连下四局，现在是6-5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接得够快够深啊，诺斯科娃

18-15.

哇、哦，好球，好球！穆霍娃进到场内啊，这个正拍高点的进攻。穆霍娃，他的父亲，我们说了，他的父亲呢是一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啊，曾经呢在捷克的顶级联赛当中呢效力啊，有过超过二百五十场的出场经历。穆霍娃的盘点，哇，发球以后衔接侧身正手直线的制胜分，这样穆霍娃呢兑现了这个盘点，7-5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比赛，第二盘耗时71分钟，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0: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我们来看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诺斯科娃呢离开了球场，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第三盘对于两位球员来说又都是新的开始，需要他们重新启动，忘掉过去的比赛，忘掉过去的比分，专心在每一拍的争夺当中。穆霍娃在第二盘真的是起死回生啊，2-5落后啊，被诺斯科娃拿到过5个冠军点，也面临过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但是我们看到最终啊，老将非常顽强的将局势硬生生的扭转了过来。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就是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善于去就是观察对手，解读比赛，并且呢解决场上遇到的问题。现在是对年轻的诺斯科娃的考验。
5: 15-30。
4: 这是历史上首次啊，有两位捷克女球员来进行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哦，漂亮！诺斯科娃今天的第八节 ace。在诺斯科娃错失过5个冠军点，错失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这种状态包括气势啊，确实是掉了下来。好球好球，嗯，现在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来讲啊，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忘掉过去的那些事情，然后重新的让自己的专注度回到比赛当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球穆霍娃正手的提拉，这一板球还是控制得很好。穆霍娃的父亲，这个提拉呢拉的角度比较大，而且落点很深，又有一个强烈的弹跳。现在诺斯科娃面临一个破发点，嚯，漂亮，高质量的外

外脚一发，然后衔接闪身正手，强势的正拍制胜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个截击非常的漂亮啊，陆厚娃，我们看刚刚那个正拍带直线，然后随上，攻完直线以后随上，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截击，卸力的方式，分腿垫步，然后往前重心的跟上，拍面有一个从左到右横向的侧拉。第三个破发点，

好球啊，漂亮。诺斯科娃这个正手第一板稍微有一点被动啊，但是当穆霍娃再拉回头的时候，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已经调整过来了，这个正拍啊直接就跟对方展开了对攻，非常力量大的这种击球。挽救了三个破发点。这是一个轻打，没有发力。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切削有点比较靠后啊，也没借到力，取位上有点靠后。

0: 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好像没太打准，因为他的站位呢有点在阴影当中啊，球呢从阳光这一侧飞过来，感觉穆霍娃盯球没有盯得很紧。这样诺斯科娃呢在决胜盘啊一上来自己的首个发球局挽救了三个破发点，完成了保发。我们说了在决胜盘啊，双方都要有一个重新启动的过程。对于年轻的诺斯科娃更是如此，之前他几乎要两盘收下这场比赛了，一只手啊基本上已经触摸到了这个玫瑰露水盘。
1: Thank you.
0: 换发球，换场地，穆霍娃决胜盘第一个发球局

诺斯科娃继续向穆霍娃的二发去施加压力，正手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开放式的正拍转宽这一下啊，我们看非常的就是有力。好球，穆霍娃的正手啊，连续的抢。

抢攻也是不遑多让。穆霍娃职业生涯三个单打冠军，

0: 啊，这个球诺斯科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刚刚底线已经压制到了穆霍娃，但穆霍娃利用自己正手的上旋，还是拼命的在跟对方在相持，最后诺斯科娃自己的这个正拍打丢了，边线出界，30-30。
1: 来，
0: 一发擦网，重发。穆霍娃呢？他的网坛偶像呢是罗杰·费德勒。诺斯科娃他的网坛偶像呢是小威廉姆斯，所以两个人的比赛风格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有变化，有丰富的套路；那一个呢，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啊，发球。接发球，正反拍，底线的攻击欲望更强。

这个反拍反击打得好啊，够深啊，选择停留反拍位，知道你还要压我的反拍，所以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这个选位选得也很好，然后反拍的这板球控到了对方的底线上，破发点

这个反拍的直线，这一分呢，确实我觉得诺斯科娃呢，整个的底线节奏压的还是比较好的，啊，他利用深线的回球，把诺斯科娃把这个穆霍娃逼了下去，让他远离底线。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是率先取得破发。外角的一发，这个球也是被穆霍娃呢判断出来了。嚯，好球！啊，穆霍娃也是用反拍的下旋的切球去变换节奏、变换线路、变换落点，去干扰诺斯科娃。但是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刚刚那个正拍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有信心。捷克球员啊，基本功都非常扎实，非常好。看到一些采访啊，也提到了捷克就是网球这些年来人才不断的涌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捷克的就是基层教练员的水平很高，而且他们从来不要求运动员按照一种模式去比赛去训练。教练员呢都会根据运动员

不同的身体条件，不同的性格特点啊，不同的技战术的这种特长，去让他们组合，然后发挥他们自由的这种组合的这种空间能力，让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自身的这种打法标识和特点。好球，好球！发球带动进攻，然后随球来到中前场，反拍反斜线，随球上网，截击下分。好球啊，漂亮！哇，穆霍瓦啊，从接发开始，这一分打得非常的强硬，然后反拍直线，然后突然间的一个放短，这种节奏的转化非常流畅。快慢结合啊，刚柔并济，

0: 好球，好球。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虽然正拍带出了直线啊，但是这个球速不够快。这个直线带出来了，但是球速不够快，没有那么强的压迫感。被穆霍娃呢在跑动当中啊反拍打出了直线的穿越。好球，好球。非常冷静。这个球穆霍娃的接发球呢还是出了浅球啊。这一局双方也是陷入苦战。
1: Let the serve

还是球发的好。一发带出局点，现在是二发，洛斯科娃反拍直线的这板球确实很重啊，而且落点又深，洛霍娃这个正手呢对角线没有把球拉过网，这样在决胜盘现在是洛斯科娃3-0领先于老将穆霍瓦。

这个球啊，诺斯科娃有点可惜啊。其实他战术上还是做得不错的，率先发动了放短球的一个变化。这个球穆霍娃追到以后也回放了一个短球，接下来呢诺斯科娃想挑高球对角线方向，但是没有能够成功。穆霍娃的举点，哇，漂亮啊，漂亮，精彩的一分啊！年轻的诺斯科娃

跑动的非常快，接发球，接下来追这个短球，正手把这个球推在了边线附近，而且是穆霍娃身后的落点。还有一个局点，穆霍娃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啊。穆霍娃呢还有一个哥哥，小时候呢经常呢和哥哥在一起玩，两个人也经常在一起练球。我们说了，穆霍娃呢在12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他放弃了手球，开始专心的从事网球运动的训练。所以这两个人呢网球道路呢不太一样啊。诺斯科娃呢就是年少成名，6岁开始打球，10岁就崭露头角，被送往了更高级别的中心啊，训练中心去进一步的深造。漂亮，这一分太精彩了啊！双方运动员在场上的控球，对战术的把控，对球路的掌握，这不愧是大满贯的女单决赛。穆霍娃追短球，诺斯科娃挑高球，穆霍娃追回来打胯下，好球。穆霍娃还是压制到了诺斯科娃的反拍，刚刚诺斯科娃反拍在接球的时候感觉脚下有一点打滑，所以重心没有能够及时的跟过来。

这个球诺斯科娃有所防备，就你要再吊短球，我们看到现在诺斯科娃启动的非常快啊，这个球追短球追的同样也是质量很高的，换握以后切放短球，诺斯科娃追上来推的这一板推得很深，推到了穆霍娃身后，这个球穆霍娃确实很难在这个落点上打出高质量的回球，往前的得分。诺斯科娃今天23次上网拿下15分，当然很多都是对方放短球把他吊上来的。两边拉开角度啊，这个正手的进攻打得既凶又准，穆霍娃现在底线呢被对方这样拉着啊，确实有点被动，很难做出有效的还击。诺斯科娃爆发以后在决胜盘带到4-1的领先。没有好的机会，双方都围绕中路深陷去做文章。

之前我们介绍过啊，就是1998年陶斯亚特之后，这是穆霍娃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98年陶斯亚特那场决赛啊，应该是输给了另外一位捷克球员诺沃特纳。而诺斯科娃呢，是2014年布沙尔之后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员。二发差了一点啊，诺斯科娃这个反拍的一个接发球，这是金夫人。金夫人的职业生涯获得过6个啊温网的女单冠军，她也是 WTA 这个组织的创始主席创始人。

今天穆霍娃一共轰出了6记 ace， 有一个双误。诺斯科娃今天9记 ace， 4个双误。

0: 就是打对方中路的深线，压制住你的中路，然后呢利用深球迫使你的回球呢出现一些偏差，然后自己呢，刚刚诺斯科娃是选择随上，格罗恩菲尔德啊，好发球啊！乌霍娃关键时刻啊，这个一发很有质量。随后进到场内，正身正手的反斜线的进攻，这样穆霍娃保发以后，现在呢决胜盘啊2-4，也仅仅落后对手一个破发球局。那现在想一想，就是回想一下，诺斯科娃5-7掉了第二盘之后，他在决胜盘回来能够率先的保发那个发球局，第一个发球局能够保下来，真的是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
1: 17号，
0: 第三盘正手的制胜分，诺斯科娃是9，穆霍娃是7。刚刚温网官方也给出了字幕啊，第一盘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8.3分，第二盘6.9分，到了这一盘我们看到诺斯科娃正手的击球质量现在得分是9.2分，最高的。发的真准呢 啊这个内角发球，二区内角，像诺斯科娃没有给穆霍娃任何的机会，这是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现在在决胜盘，诺斯科娃呢5-2领先于穆霍娃。

穆霍娃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今天这场女子单打的冠军将成为过去四年当中第三位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漂亮！穆霍娃也是非常的机警啊。对方这个短球放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他的启动非常快，快速的追到这个短球，也是正手推了一个斜线。23年的温网女单冠军万卓索娃，24年克雷杰斯科娃，去年斯瓦泰克。所以今年将会是过去四年第三位捷克的来自捷克的女单冠军。好球，漂亮！穆霍娃这个反拍借力变直线顶得非常好，变线很突然，而且这一拍变现的质量很高。

正手这个接球，呵呵，太过发力啊！洛霍娃40-0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漂亮发球上网，嗯，很突然啊，改变了自己的战术，打出了一个发球上网。洛霍娃的父母，在比赛进行了2小时24分钟之后，捷克的新星诺斯科娃第二次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第二盘他有一个发球胜赛局，但是没有能够把握住啊。这个球的弹跳可能跟穆霍娃预判呢有一点出入，这个球反斜线还是没有打准球。诺斯科娃先下一分，这个球穆霍娃接得很深，诺斯科娃正拍啊反斜线的进攻，这个球出现了偏差。他今天的第36个非受迫性失误，制胜分现在他是42个。好球啊，漂亮啊，这一分两个人打的都很好。刚才穆霍娃被动当中那个反拍的切削球啊，这个显示了他很好的这种防守端的这种能力和韧性，这个球切的已经很不错了。诺斯科娃你看这一分打的多么沉稳，落地以后不着急，等一等，把节奏放慢，观察你的跑动。

哇、哦，今天的第十记 ace 啊，再次为他带出了冠军点。之前他错失过五个冠军点，这是他今天的第六个冠军点。哇、哦，发球直接得分，啊，用一记超过180公里的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自己的第六个冠军点。这样，经过2小时27分钟的激战，来自捷克的年轻的诺斯科娃，21岁的球员，最终呢是6-2、5-7和6-3，战胜了自己的前辈穆霍娃。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就获得了温网的女单的冠军。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上。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
1: 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哎，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单项决赛的第一天的比赛，在成年组的吊环项目上，中国队收获了一金和一银；在鞍马项目上，中国队张博恒收获了一枚银牌。青年组的吊环，中国队同样是包揽了冠亚军。在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中，中国选手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一位要出场的是日本队的三轮哲平。资格赛成绩是第八。
1: 无形挂壁，挂壁前空翻地主，倒立转体，支撑的马库斯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有曲臂地主。前空翻一又四分之一，成挂地主，巴伐萨一组，提贝尔特地主，有一个手部的调整，他采取了一个地主的躯体后空翻两周啊，和我们大多数青年运动员采取的结束动作是一样的啊。再有一周期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采取了躯体后空翻两周这个下法几乎成了规定动作。在新的周期我们采取这个下法的运动员还是不太多的。
0: 进入到决赛的这八位选手，从难度上来看呢，差距并不大，都是在5.4到5.6之间的，最后主要是用完成分来决出名次。在资格赛里面，能够在双杠项目上落地站稳的只有两位选手，一位是菲律宾的尤浩，就是大的那个，那么另外一位呢是
1: 老将古孙航。
0: 153号。
2: On the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杨澜冰。
1: 好，我们
0: 看看单杠杨澜冰。

正反握起了。直体前空翻一组，中穿一尾八地组。

并腿进腿成悬垂，结实大回环，出腿成倒立，啊，C D C。好，下法直体七分二线下。下法呢没有站住，在资格赛的时候啊，下法才是站住的。

0: 空中的姿态控制还不错啊，落地的时候重心不对啊，向前跨了一步进行调整。三轮折平的成绩是13.666。好，杨兰斌13.533。我们看这一名韩国运动员啊，在双杠的表现。
1: 柳承贤，资格赛第五名。
0: 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巴赫萨一组，提贝尔特D组，支撑马库斯一组，前摆转体180 C 组，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D 组，挂臂前摆上，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一组，啊，这一套动作完成的很好，整套动作很流畅，给人一种完成动作比较轻的感觉。巴赫萨，高度可以。

0: 那从我们这个视角上看不到它脚是不是有离地的部分。
1: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萧宇伦。
2: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单杠，中国台北选手萧宇伦。
0: 中川180地主，直体特卡切夫地主，并腿进腿成旋锤 C 组，结束大环地主，支撑，这是一个 CDBB 的连接，直体后空翻转体七瓣旋下。这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完成的过程当中啊，有几个位置不到位，落地的时候呢也没有站住。

0: 得分是，这是刚才的柳承贤14.50分，排名第一。
1: 喂喂，我操！
2: 这不是他中文的，他中文的。On the Emmy Awards,
0: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刘洋。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刘洋，资格赛双杠的第一名，当时得到了14.533分。
3: 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这里屈臂太多了，这个动作可能不被承认了。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D组。前空翻已有1/4呈悬垂一组，倒立转体，巴佛萨，其实上直角支撑，并腿慢起手倒立，齐比尔特D组。转身两周，转体360旋下，是一个技术的动作，高难度的下法。但是很遗憾他们前面有一个动作失误了，就是挂臂前空翻。这个D组动作属于第一类的，我们看，手臂屈臂超过了90度。

0: 这是一个技术难度的下法，很遗憾。
1: 刘洋哦，难度5.3，完成8.0，13.30分。
0: 无形挂壁，挂壁乾坤翻，地主。挂壁前摆180。成倒立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地组，前空翻一右1/4地组，八和煞一组，提贝尔特地组。躯体后空翻2周，啊，落地向后跨了一步，整套动作中规中矩，啊，巴伐萨做的高度稍微低了一些。他这套动作啊，难度并不占优势，啊，完成的动作质量啊，也不是特别高。

在空翻在握的时候啊，对运动员的空翻高度还是有一定的评价的。做了一个D组的下法。

0: On Harvest Boulevard,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董李。
1: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选手董李的单杠。
2: 正反握起浪，反吊前空翻，地主，中穿180，地主，这是网红穿 ，CDBB。实体72旋下啊，落地高度不足，向前跨了一步啊。他在做实体前空翻的时候啊，由于我这个角度，看有屈髋的现象啊，所以我给他报了一个地主啊。如果从侧面看啊，屈髋的程度可以来决定他是地主还是异主。那就是这个动作。

0: 这一串动作啊，在上一个周期啊比较流行啊，有几种不同的做法。一串动作会有3到4个啊，可以构成成套动作。
1: 长谷川13.733的双杠分数。现在韩国队的柳承贤排在了第一，14.50分。这样，董礼和杨兰冰单杠是第一和第二。好，现在我们看到张博恒双杠。
0: 起身上，直角支撑，分腿慢起，手倒立。挂臂马虎姿啊，是个技术动作。后上倒立180，一组后上倒立地组，挂臂前摆转体360，一组，已有1/4挂地组，巴伏萨一组。蒂贝尔特地主，
1: 张博
0: 恒2周，
1: 张博恒队长，这次我们资格赛刘洋张博恒是第一第二，双杠的金牌是中国队这次的一个夺金的任务点。刘洋刚才因为动作难度没有全部被认可，所以冲击双杠金牌的重任就落在了队长张博恒的身上。他刚才整套动作无论是杠上还是下法完成的非常好，这就是说这是一场亚锦赛，到了世锦赛甚至是奥运会双杠争金牌，我们资格赛就要进两位选手到决赛，形成一个夺金的双保险。像吊环双杠这些都是中国队的，就算到了奥运会都是我们的争金点。敢问路在何方，这段音乐非常应景。

0: 他这一套动作动作的结构、节奏还是到位率都非常高啊。哎，我们看这是巴夫萨，时间停留的也非常充分，下法稳稳站住，终于泄了一口气啊！刚才这个气都提着。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的单杠，西原。
0: 反掏一组，中穿180地组，直体炫跃记住，团身炫跃一组，正掏 B 组，并腿正掏 C 组，跳360 C 组，这下站住了。这套动作还是完成比较好的啊，动作的流畅性啊，动作的到位率啊都是比较高的。
2: 怎么
0: 了？这有一个技术的大难度。一会儿我们欣赏到成年运动员可以把这两个高难度直接连接到一起啊。我们看他的720线下啊，空中的时候有一些屈髋。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1: 张伯恒的双杠分数是
0: 紧张的等待，
1: 第一14.933分，这样张伯恒14.933是这次从资格赛比到决赛双杠的最高分。后面他还要去比单杠的，张伯恒的资格赛单杠是排名第四。
0: 我们看中国台北的洪元吉
1: 资格赛第三名。
0: 后上倒立地主，挂臂前摆180层倒立一组，大回环马库兹 F 组，支撑马库兹一组，西里 C 组，提贝尔特地主，巴夫萨一组，分腿猫进倒立，团身前空翻两周一组下法。他这里边一套动作中有两个马库兹的动作一个是支撑完成的这是第二类，还有一个用大摆接的这是第三类，是杠下动作 虽然同样一个动作啊，但是不属于不同的组别。啊，下法两腿并得很紧啊，但是落地的时候向前跳了一大步。从他的这一套动作表现来看啊，是很难超过我们的张博恒的。
1: 第一14.10分，这是日本队的西原单杠的分数。男子这是刚才双杠中国台北队的分数13.80分。张博恒获得了双杠项目的金牌，后面还有自己的单杠项目需要去比。获得亚军的是韩国选手柳承贤。中国台北选手获得了双杠的铜牌。青年组的单杠比赛获得冠军的是日本队的西原。获得青年组单杠亚军的是中国选手董礼。杨兰冰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的男子单项决赛第二天的比赛，下面进入到了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最后一项男子是成年组是单杠，青年组是跳马。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贝克扎德，
2: 侧手翻转体630，我们也可以说直体组员720。这八名小运动员跳马的难度相差不多，都在5分以下，基本是集中在4.8、4.4在难度没有差别的情况下主要是比的空中

姿态，第二腾空的高度以及落地的稳定性。

0: 第一个难度4.4，我们看它第二个难度啊，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动作？显示4.8。好，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啊，对小运动员 来说还是有挑战的啊。由于高度不足啊，落地呢有深蹲。落地的时候啊，什么叫深蹲？当我们在落地这一刹那啊，如果你的臀部低于膝盖的高度啊，这样呢就判成为深蹲。并不仅仅指啊这个臀部接近脚后跟啊，只要低于膝盖就可以判为深蹲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啊看一看它是否有啊坐地的嫌疑啊，臀部是否接触了垫子。13.283。
1: 好，现在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在今年日本国内的比赛中比出了6.9高难成套的前田丰成，他呢在这次的团体赛也就是资格赛上比的成套是6.3，看看他会不会用6.9。
0: 周立敏 C 组一类躯体配杆 S 组，实体旋 G 组，接团身旋一组，有0.2的连接。正转反，中穿360层反握一组，中穿180D 组，直接接，经过540反掏上杠。好，下法采用了一个团身三周的下啊，他把他最难的一套单杠啊展示给大家、
1: 日本选手前田丰成这一次啊真的是在单项决赛当中，我想他刚才最难的这套动作会激励后面即将要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家红去用6.5的成套。唐家红资格赛只是用6.0，他在今年4月的世界杯分站赛上也比过6.5，所以这两套高难单杠对轰非常精彩，这只是亚锦赛，还不是世锦赛。这个地方有点断连接了，就是可惜的地方，但是他的几个大飞行真的好炫。
0: 我们看他用空翻越杠啊，必须要接大圆环。他由于这个高度不够呢，他接了一个屈身上啊，这里在编排上要进行扣分的啊。团三招下啊，这个高度不足啊。
1: 前田，我们还会在后面的亚运会世锦赛看到他14.30。哦，这个单杠的成绩呢，虽然难度有达到了6.9，但是完成质量呢还不是很好，所以他成绩没有能够超过自己资格赛的14.90。
0: 好，我们回到跳马。非常漂亮啊！一个青年队的队员啊，跳前空翻啊，两周能跳成这个质量啊，非常不错啊。无论是高度还是落地的稳定性都非常好，
1: 完成得很好。现场 DJ 也是放起了啊，印度神曲，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旋律。

0: 第一腾空脚并得很好第二腾空分腿分得比较大落地的时候高度可以向前有一小跳。这名运动选手在资格赛上他的排名是第一的。我们看他第二跳是不是也能跳出第一跳这个动作的质量来。第二跳也跳得不错采用的是侧着翻转体630、
1: 这个
0: 难度
1: 冠军就稳了。这次能够达到一跳4.8、一跳4.4、平均难度4.6的选手呢，进入决赛的八个人当中有一半，但是呢完成质量都没有他那么好。
0: 我们看由于他第二跳是侧手翻上板的所以呢有分腿的现象这个呢对运动员控制能力要求比较高由于是转体动作在空中有脚腿的现象落地呢向后有一小跳。我们期待这个
1: 印度第一，印度对刚才的跳马获得了第一名，张博恒，资格赛成绩排名第四，得分14.433分。
0: 正反握起浪，中村360称反握一组。中穿180，接团身360旋这是个 D 加 E 的动作0.2的加分所以套卡360成了，记住，直体360旋记住也成了 ，C 结式大回环 D 出腿成倒立 C。漂亮，
1: 站住，张博恒，
0: 直体720线下。
1: 刚才我为什么一再强调前田是14.3？因为本来资格赛前田的不但是前田，其他的几位选手成绩上了14.3的有四位运动员。刚才我们看到前半场的四位选手的发挥都没有能够超过资格赛的表现，所以把现在最高分只是打到了14.3。那么如果按资格赛的表现来看，像张博恒、唐家红、李红岩都是在14.3以上的，这也就是说，我说为什么下半场四位选手的表现会对这次的奖牌有很大的一个冲击。而且张博恒刚才的下法站住了，这次资格赛只有李红岩还有小游洛下法站住。
0: 是不是给下法的赞助奖励加分地主裁判还要根据他落
1: 地情况，这个手势一定是 V， 对，肯定不是那个一般人会比一个一他那个是 V 不是二。切到了跳马这边，
0: 印度有两名选手进入了跳马的单项决赛。侧手翻转体630

0: 高度欠缺了一点，完成的还可以。我们所说的高度欠缺，它就是推手以后，人体的重心没有一个明显向上升的一个过程。有一些运动员推手以后，你看他的身体重心明显的提高了一块啊，这样呢，空翻的高度啊就没有扣分的因素啊，像他这个高度一定是要有扣分的因素。
1: 第一跳得分13.50，
0: 好，他第二跳也同样采用一个直体后空翻转体切八二这么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空中的姿态维持的不错啊，还是欠缺一点这个第二腾空的高度。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大步，
1: 张博恒
0: 好分数运了出来，
2: 15分的单杠，哇哦，15分的单杠，这个成绩真的是张博恒今天比的真棒。从刚才的那套双杠比到今天的单杠，一扫昨天在吊环项目的阴霾。好，今天的单杠好看了，后面还有唐家红6.0到6.5的难度，因为张博恒已经把5.8提到6.2了，所以我相信唐家红也会从昨天资格赛6.0提到今天的6.5。先来看看小游落，
0: 正反握起浪。中穿转体180地阻，直体旋跃记阻，团身旋跃一阻，跳360 C 阻，正转反，中穿 C 阻。扭臂呆环 B 组，反转正，全身后空翻3周下啊，稳稳的站住，
2: 所以是
0: F 组的高难度下法。
2: 今天的这场单杠比赛，随着日本队前田比出了6.5的成套，激发了后面上场的这几位选手的斗志。胜负欲一旦被激起，作为一个优秀的体操选手，他会拼尽全力，因为这是决定自己单项奖牌和名次的一个场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下法已经越来越难。刚才下法这么难的是前田，现在真的是小游落也，虽然只有18岁，在他的哥哥的带领下并肩作战，在成年组的赛场越来越成熟。
0: 他这个3周下呀，

0: 确实是太厉害了。高度高，而且腿并得很紧，而且脚尖还是绷着的。
1: 跳、自、单这三项要强，基本上都会一起强。他们这次就是，特别是他哥哥，没有进跳马的单项决赛，可惜了。13.366分，祝贺印度队在目前是前两名。对于体操小国来说，跳马一般都是他们的奖牌切入点。好，接下来要看一看。先来看跳马，跳马下面是伊朗选手阿曼尼法尔德，
0: 同样跳了一个侧手翻转体630的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第一个腾空分腿将被扣0.3分啊，落地转体角度欠缺，向后退了一步啊，空中有脚腿。我们看一看他第二跳采取什么样的难度啊，是否对两名印度选手啊有一定的冲击。跟前空翻两周，这个动作是由罗奇命名的，也叫罗奇跳。

0: 空中呢分腿啊，落地呢有深蹲啊，同时向前一大跳。对于青年选手啊，完成前两周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我们看小游洛啊，等待他的分数。
1: 第三，13.833，还好了，完成不错，8.633，因为他现在的单杠的难度还不是很能打。这是目前第一名张博恒15.00分，后面有两位选手，一位是中国台北的唐家红。唐家红如果上6.5的成套，他的完成分必须打到8.5才有可能超过现在我们的15分。后面还有一位中国选手将会去登场，就是李红岩。先上单杠的是唐家红，资格赛用的是6.0，他今年是比过6.5成套的。
0: 重身回环，卡西纳实际360旋一组，团身360旋一组，正转反，中穿180，接直体透杆360，反转正，正转反。中穿360，接280级360，周立敏直体360线下，
1: 唐家红。今天的这场亚锦赛的单杠的单项决赛真的是可以媲美世界锦标赛了，我们就可以看的真的是遇强则强。前面自从前田打开局面之后，你看到后面这个单杠的精彩的水准，即便是刚才的小游洛啊，虽然难度不大，他都可以给你一个很惊艳的下访。唐家红，
0: 大家都向他祝贺啊！他拿出了两个高难度的连接啊，我们很担心他中穿360那一刹那啊，
1: 当时觉得瞬间那个空气都凝固了，呼吸都停止了。
0: 这种情况下啊，他依然是去接啊360啊，所以呢，我们看啊，就这个。下发微微一小跳。我们期待他最后的得分啊。
1: 现在的这是刚才的
0: 跳马
1: 青年组跳马的成绩，13.266。马来西亚选手跳马，
0: 侧手分，转体6.3，4.4的难度，它这个呢，我们通常称为叫反转啊。我们一般呢都是顺着跑的方向转啊，它从另外一个方向转，就像我们这个拳旋有正拳旋有反拳旋

0: 第一跳13.333。我们看他第二跳，好，第二跳啊，他同样采用一个转体的动作。
1: 因为今天的比赛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男子项目的最后一天，所以所有的选手都希望抓住机会把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收官之前这个下午啊，尤其是到最后这一项，大家都发挥出来的那种特别特别像特别积极特别敢打敢拼的那种竞赛面貌。
0: 第二跳呢，它采用的是有耳轻扣的类型啊，毽子上法后手翻的动作啊。
1: 哦，李红颜退赛，
0: 对，放弃了。我们看，
1: 现在先看看唐家红，
0: 对，看看唐家红的成绩啊。
1: 现在15分，张博恒是第一的。15.5分。这次的单杠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用8.6的成套，8.9的完成，最终中国台北唐家红获得了金牌。中国选手张博恒是获得了亚军，获得第3名的是拥有目前世界最高难度的6.6。

0: 点九成场的日本选手前田。马来西亚选手跳马成绩是排名第四。跳马的比赛已经出了最后成绩，印度队是收获了一金和一银。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1: 观众朋友再见。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米。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
1: 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姆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法国队上半场将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右往左攻。两支球队今天半决赛的胜者将成为率先杀入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解析。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呢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西班牙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四个后卫有24号库库雷利亚，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呢有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他的两侧。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2处，边锋位置上的巴尔克拉换掉了杜埃，后腰位置上的楚阿梅尼换掉了科内。西班牙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首发没有做出任何调整。
1: 楚阿梅尼今天出场，主要还是前段时间他是有伤，当伤愈复出之后，主力后腰这个位置应该还是由他来完成。
0: 是的，楚阿梅尼呢本来是德尚心目当中在后腰位置上的首选，但是在打完了第一场和第二场小组赛之后啊，楚阿梅尼呢就伤势反反复复。
1: 对，
0: 在进入淘汰赛之后，过去的2轮淘汰赛楚阿梅尼都没有首发，那今天关键的半决赛又是面对着西班牙这样的强劲的对手，法国国内其实也有一定的担心啊，说科内不是踢得挺好的吗？无奈西蒙这个大角球直接踢还给了法国队。
1: 另外，巴尔克拉今天首发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这个可能是德尚有针对性的一个变化。
0: 是
1: 因为杜埃呢，可能他在进攻突破内切这个选择上，他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但是在绝对速度方面，在突击冲刺方面，可能他要比杜埃更适合这个位置。
0: 嗯，而且呢，巴尔克拉所在的左路其实也就是西班牙队在进攻的时候亚马尔身后那个区域，希望能够用巴尔克拉的冲击来稍微的抵消对冲一下亚马尔进攻的压力。
1: 另外一点就是法国队在防线当中，尤其是左边路的防守肯定会适当的倾斜。
0: 球交到了亚马尔的脚下，巴尔克拉已经回来防守他了。拉比奥，姆巴佩，因为双方互相非常的熟悉，再加上双方阵中呢有多名在俱乐部踢球时的队友，所以呢这个比赛上来没有什么试探。拉比奥，登贝莱想找中路的奥利塞，这个球奥利塞没有拿到。亚马尔交给了巴埃纳，佩德罗波罗，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交手，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只有过一次碰面，是2006年的世界杯1/8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后来居上逆转3-1击败了西班牙，那届的比赛法国队最终也是杀进了决赛。
1: 开场之后双方基本上还是在

0: 在中场这个区域展开争夺。对西班牙队来说，今天啊，就是法比安，他首发出场，可能赛前呢，还是会让西班牙球迷啊，包括媒体啊，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考量，比如佩德里会不会首发出战。
1: 西班牙队在面对法国队的这样的攻击群的时候，他们依旧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就是把整个阵线往前提得非常靠上。
0: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法国队他今天的这个防守的区域也显得很关键，就是你与对方的这种限制线包括交锋线定在哪儿，限制线在哪儿，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在禁区前十米的这个区域。
1: 邓贝莱交给中路姆巴佩，迪涅上来，巴尔克拉，这个球巴尔克拉趟过来了，横传啊，传球这一下呢是被补过来的中后卫库瓦西挡住底线，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佩德罗波罗这个铲球他是想做拦截，但是巴尔克拉的速度比他更快，
0: 对这个铲球稍显得有点鲁莽，但是我们看法国队就是在中线附近啊这个区域设定自己的这种防守的位置，那同时也是给锋线当中啊，无论是姆巴佩还是巴尔克拉这些人留下了很充分的反击的空间。
1: 看这个球开到中路，西班牙队把球顶出禁区，摆位拉比奥的这一脚呢踢呲了，直接踢出了底线，变成了西班牙队的球门球。德尚啊，他今天呢已经超越了舍恩，成为了在世界杯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德拉弗恩特他是在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不久马上接过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之前呢是西班牙 U 字号的青年系列球队的主帅，带队拿到过 U19 的欧青赛冠军， U21 的欧青赛冠军，他带领西班牙的国奥队还曾经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过足球项目的银牌，他一直是西班牙青训系统的一个教皇级的人物。
0: 德尚跟德拉弗恩特这两个人的这种国家队执教履历还是不一样，德尚的国家队执教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一直是在最顶级的国家队，而德拉弗恩特刚才和我也介绍到，就是他对这些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国家队这些球员从青年队时期就一直是他带，所以非常了解这些球员的性格和特点。
1: 邓贝莱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下来了，罗德里刚才的抢断啊，出脚非常的准确。法比安·鲁伊斯，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正赛的比赛了，而法国队呢，我们都知道他们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冠军，还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亚军，他们这已经是第8次打到世界杯半决赛这个级别。
0: 现在开场之后，后来亚马尔只要一拿球的话，他身边至少有2名防守球员在靠近呢。看一看，
1: 奥利塞推一个直线，这个球还是被猜到。拉波特刚才这个防守啊，他意识到奥利塞想要直传，奥尔莫，双方的限制和反限制都非常的突出啊！这个球呢，主裁判巴顿是判了拉比奥犯规，西班牙队获得一个禁区外头一点点的任意球。这个球确实是踩到了脚上啊，
0: 先踢到球，但也是踩到脚上。
1: 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这个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没有越过人墙，再趟再传到后点，法国队先顶到了，西班牙队再传中，又被挡出了界外。西班牙队呢，刚才左脚的亚马尔只是站在那做一个幌子，队友上来一脚打门。
0: 现在比赛当中啊，这种战术定位球的这种战术掩护，包括点球的战术掩护都做得非常出色，各支球队对这种标准场景下的一些战术设计得也更加丰富。
1: 萨里巴，主阿梅尼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

0: 也就是在第一轮的淘汰赛打瑞典的比赛当中，主要面临首发。过去的两轮淘汰赛都是科内打的首发。
1: 说实话，两个人打的都不错。
0: 嗯，比帕梅卡诺。抓梅尼、萨里巴、一个纵向的传球，昆丹球门球，西班牙队的拉波特刚才在身后给昆丹一个强烈的身体冲击。奥尔莫在中场停球的时候把球停起来了一点，所以马上球就会被抢断。奥里塞回传球比较危险啊！西班牙队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啊，法国队呢实际上在本届世界杯前面六场比赛全胜的道路上应该还没有碰到过对手这样做。
1: 是，这也是西班牙队他今天开场之后的一个主要战术，就是在前场压迫，不给法国队在后场向前场推进的空间。
0: 嗯，迪涅、巴尔克拉、姆巴佩转移，这个球传得太靠前了。
1: 对西班牙队来说，就是前场高位的压迫跟回收之后的这种低位的防守，就是在这个转换之间的速度，我觉得这个是比赛中对西班牙队最为重要的。因为一旦中场前场的压迫被突破的话，可能你要面对几个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球员。
0: 奥雷塞一对一过人没有过去，法比安·鲁伊斯很好的防住了他。奥尔莫、奥亚萨瓦尔、罗德里、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直到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时候才丢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失球。他们在本届整体的防守做得确实非常的到位。罗德里这个球，奥利塞奋力的去抢他，结果犯规了。奥利塞今天的几个传球和脚下的带球似乎西班牙队对他研究了非常透。奥利塞呢现在踢的也稍微有一点急。
1: 刚才呢奥利塞在突破法比安·鲁伊斯的时候也是被鲁伊斯抢断成功。今天啊西班牙队我觉得上法比安·鲁伊斯很重要一点，一个是这个法国队有很多是他在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友，另外一点就是他在中场的拦截包括他前插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嗯，罗德里、拉波特、巴埃纳、奥利塞、登贝莱找姆巴佩，这个球姆巴佩拿到了，带球法国队只有他一个人，这个球还没有丢，姆巴佩先把球控制住，登贝莱再横传到另外一侧，角球。刚才西班牙队是三个后卫啊把姆巴佩给包围了，没有让他形成射门。
1: 瓜西呢，你看这个球从反击过程来看，登贝莱这个球传的还是真的挺贼的。
0: 是
1: 瓜西是延缓，然后波罗这个回追这下非常重要。
0: 是，再加上追回来的拉波特，姆巴佩刚才呢自己没有形成射门。奥尔莫、亚马尔，这个球呢距离边线太近了，所以一停球控制不了了。亚马尔也是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他7月13号刚刚过生日。萨里巴

0: 奥雷塞，奥雷塞今天的几个球啊，传的都不是很舒服啊。
1: 开场之后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比赛的感觉。
0: 法国队呢，本届世界杯他们的赛程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东部地区，法国队呢也是以波士顿为大本营啊，他们的训练场呢其实就是在波士顿的郊区，所以法国队的很多场比赛啊都是在艳阳高照的天气下在下午进行的，像今天这种22摄氏度的室内球场就是法国队踢着不过。西班牙队在这个场地踢过一场，达拉斯的体育场承办过的一场1/8决赛，西班牙队就是在这里1-0淘汰了葡萄牙队啊，那场比赛就是在这儿踢的。库库雷利亚，伊帕梅卡诺啊，上来和他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库库雷利亚球拿不到，球门球。
1: 从我们现场观察，法国队在组织阵地防守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禁区前10米左右这个区域。另外一点，对对方的这种锋线的盯防啊，还是非常紧，尤其是对奥亚萨瓦尔。所以说，现在西班牙队他的进攻会有些轮转。
0: 嗯，混蛋。刚才呢，库库雷利亚身后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空档，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往回退去涵盖这个空档，他是原地就地在最近的距离挡住了昆代向前的传球。
1: 这可能就是德拉芬特要求球员在场上需要做到的一些向前的那种压迫逼抢，尤其是不能在中场给法国队更多的这种控球时间。其实法国队他整体的打法他也不是一个传统这种反击类型的球队，
0: 是
1: 如果你让法国队控球的话他一样可以控，所以法国队他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控反打法的这种球队，既能控也能反击。
0: 奥尔莫、拉波特、库库雷利亚，看他的传球到后点，西班牙队在后点只有一个点，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迪涅的停球啊，他停的有点太高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西班牙队队员迅速的上抢内切，他踢到了亚马尔，亚马尔倒在了禁区里边。来自萨尔瓦多的主裁判巴顿判罚了点球。迪涅这个球主要是球过来的比较快，他第一下没停到。是的，亚马尔呢比他想象的要更快。
1: 对，而这个球迪涅关键是，我觉得第一下的处理啊还是显得不够果断，这个球其实直接蹭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停在这儿又不了解身后情况，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出脚。
0: 这样的话主裁判判罚了点球。这个球呢其实在第一下传中的时候库库雷利亚的传球威胁不大，因为西班牙队后点只有一个点而且没抢到，但是球弹起来再落到后点的时候，迪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1: 有点繁琐，
0: 有点繁琐了。这样的话比赛开始21分钟的时间，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的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一个点球。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前面6场比赛是取得了全胜，而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和佛罗角战平以外其他比赛也都胜了。本届世界杯法国和西班牙都未曾落后过哪怕1分钟，但现在法国队面临着一个点球。
1: 其实前20分钟的比赛双方更多的还是在限制对方发挥的这种情况下给门将造成的压力都不大，但是这个球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才可以。
0: 是西班牙队准备由他们的中锋21号奥亚萨瓦尔来踢这个点球，他面对着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奥亚萨瓦尔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守门员麦尼昂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点球的质量。

0: 高了，力量角度都是恰到好处。
1: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上场比赛的第23分钟1-0领先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第一次看到落后的局面。
0: 是，但是这个比分，僵局被打破之后，可能在战术上，法国队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1: 是的。这个点球的产生呢，看似是左后卫迪涅一个人出现了一个处理球的失误，但实际上整个在上半场丢球之前的这段时间，法国队的进攻打不出来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团队组合，尤其是奥利赛脚下出球受到了限制，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奥亚萨瓦尔的这个点球打的质量非常高，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法国队的中圈开球呢，是直接把球先踢出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去，然后阵线可以压上来。

0: 坤戴，朱亚梅尼把球碰出了边线，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现在他们是1-0领先于法国队。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这是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处在落后的局面。姆巴佩，拉比奥，迪涅，朱阿梅尼，再给他球传轻了，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进攻呢也没有开始向前推进，就被法国队给拦截了。
1: 刚才朱阿梅尼要传球啊，他的意图太明显了，而且这种球的话在左边路已经持续打了几次之后，可以适当的转移到右路。他们在比分领先之后，相对来说肯定，哎，看看这球，
0: 裁判认为没有犯规，给的是界外球。
1: 西班牙队在领先之后，他的那种战术啊，球员那种心理，一个是更自由，一个也是更加放松。同时其实两支球队比赛，各位，谁先领先，谁都在战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方式跟选择，
0: 是这样的，
1: 都有速度更快的球员。
0: 萨里巴，这个球呢，萨里巴把球控制住之后自己坐在了草皮上，看起来有受伤的迹象。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无法坚持，
1: 这是肯定是要换人了。
0: 拉克鲁瓦，
1: 这肯定是要换人了。球员踢了6场比赛，那体能上包括此前的一些伤病，本身萨里巴参加这些世界杯就应该是带伤的。
0: 这是刚才那个点球产生的过程，亚马尔呢是一直在等待着迪涅犯错误，果然迪涅犯了错误，而迪涅呢一直在关注着球，其实也没注意到亚马尔已经上来了。
1: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方亚马尔的机警跟迪涅，你看他这个整个的身体姿态包括他的这种观察，感觉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紧张激烈的这种比赛状态，你身体都是这个身体都是僵硬的。
0: 刚才奥亚萨瓦尔打进的点球呢，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5个进球。法国队应该要换人了，中后卫萨里巴无法坚持比赛。今天呢，法国队遇到了本届世界杯诸多此前不怎么遇到的情况，比方说这么凉快的天气在室内球场踢比赛，比方说在场上出现了本队落后的情况，再加上主力中卫萨里巴在上半场比赛补水刚刚过的时间就因伤被换下，这都是意外。看看德尚的调整，拉克鲁瓦上场换下了萨里巴。拉克鲁瓦上去之后呢，就是对位啊，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

0: 尔萨，这个球还没有出界。库库雷利亚呢是把奥雷塞一把推出了边线，主裁判掏出了黄牌。现在双方是各有一张黄牌。这个球库库雷利亚反正冲过来，无论是球还是你，哎，肯定至少得有一样留在外面。尤其是第二下这个动作，
1: 第二下这是连腿带手啊，直接是把奥利塞推出了边线。但是奥利塞他必须，我觉得在经过这样的对抗之后，要把自己的状态一定要提升上。现在进攻当中，他是对球队的这种前场的衔接啊，包括处理球太关键的一个人物。
0: 反过来任意球掉进去，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距离球门有点远。邓美莱刚才的这个传球弧线也没有拉起来啊，线路是直的，直接给了守门员乌奈西蒙。库瓦西，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个好机会。库库雷利亚，巴耶纳，法比安·鲁伊斯，奥尔莫，
1: 外围的一脚远射，
0: 这是来自右后卫波罗，佩德罗·波罗。拉格罗瓦，
2: 哎，
0: 守门员麦尼昂的这一下还是直接把球踢给了西班牙队。罗德里脚后跟，好机会，再传，西班牙队的配合真漂亮，
1: 完全打开了。
0: 法国队在最后时刻在中路形成了拦截，
1: 而且这个球恰恰就是西班牙队在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最后形成的一次漂亮的进攻。
0: 脚后跟的妙传，再横传，法比安·鲁伊斯与帕梅卡诺最后时刻把他的射门给拦截了。这个角球呢，西班牙队刚才快速的发出来，但是裁判示意要重踢。角球开到了前点，法比安·鲁伊斯，把球救了回来。亚马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亚马尔刚才面对法国队的两名队员的夹击防守，还是非常的自信。巴尔克拉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迪涅。迪涅今天啊，在面对亚马尔的时候，这个感受到的压力太大，
1: 心理上压力我觉得是最大的。
0: 是，尤其是刚才那个自己的失误啊，送了个点球之后，看法队这次进攻向前送，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但是呢，守门员乌奈西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一直作为西班牙的主力门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进攻的这个衔接的重要一环，发起进攻组织进攻的时候，他脚下能传球，包括他的控制范围非常大，
1: 就是在后卫线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靠近后卫线。这个球还真是啊，
0: 拉比奥这个球呢给的提前量稍微的大了一点点。乌奈西蒙的出击，刚才是担任了一个后卫的职责呀，
1: 就是在后卫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跟后卫保持好这个很短的距离。
0: 法国队的角球到了后点，昆代再传，这个球守门员跟后卫两个人互相交代的不是很清楚，但主裁判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啊。西班牙队这边乌奈西蒙跟奥亚萨瓦尔两个人赶紧沟通一下， 这个球呢，如果奥亚萨瓦尔不去碰的话，乌奈西蒙应该可以轻松的拿到。
1: 但是两个人好像门将也没喊，也没有这个呼应，所以奥亚萨瓦尔这个时候还是先顶吧。
0: 嗯。拉波特呢，刚才是争顶的时候头部有点受伤。

0: 西班牙队的队员觉得可能自己没有踩到他，也没有碰到他，是登贝莱自己倒地的，但是裁判呢是给了任意球。
1: 好像裁判
0: 又改了吗？
1: 改判了，又改判了，这个球没有犯规，裁判改判，
0: 感觉应该是没有踢到。
1: 对，
0: 这边德尚不干了，
1: 德尚现在不是说跟裁判去计较某一次判罚，更重要的是在中场这个环节啊，争取能把球队的这种状态包括阵型啊打法调整好。
0: 西班牙队左侧拉空了，库库雷利亚，奥雷塞，法国队是三抢一啊，今天奥雷塞踢得不舒服、
1: 对，西班牙队三抢一，让奥雷塞他的这种特点包括他前场的这种过人的成功率，一堆的成功率今天上半场非常低。
0: 罗德里，
1: 罗德里是整个西班牙队中场的一个绝对的指挥官，就是他在场上在后腰这个位置上把球队啊梳理得非常清晰。
0: 卡边路易斯，他把球给出去之后，拉比奥倒得晚了半拍，裁判判了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六分钟。西班牙队今天像这种传球失误都很少。
1: 哎，
0: 奥雷塞，西班牙队此前呢是有56%的控球率，射门次数以5-2领先，而且他尚未让法国队在禁区内完成任何射门，这个是很成功的。上半场，
1: 这个防守的弹性啊还是非常强，有些时候会高位压迫，有些时候在中场，他基本上还是会远离自己球门来进行一种布防。有球的后置，无球前置。
0: 巴耶纳啊，在防守的时候踢倒了昆代。巴耶纳呢是在马德里竞技效力，而法国队的昆代呢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队踢球。登贝莱，奥尔莫，库瓦西，预判没敢落，回给麦尼昂，拉克鲁瓦，昆代，法国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昆代逐渐的提了上来。前场球啊，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0: 克鲁瓦，巴尔克拉，姆巴佩，迪涅，
1: 对法国队来说，下半场一定要加强中场的这个进攻，尤其是在控制球方面，在向前推进，能否给三名前锋啊更多的这种支持，这也是对法国队来说很关键。
0: 邓贝莱啊，这个球处理的有点勉强了。
1: 就是上半场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个人的一些战术，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这种推进。
0: 是。好，这个时候巴顿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奥亚萨瓦尔打进了一个点球，帮助西班牙队1-0暂时领先于法国队。好了，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世界杯半决赛的下半场较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电子离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下半场较量。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法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法国0-1落后于西班牙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法国队是做了一处人员的调整，他们的换人呢是换下了上半场吃到黄牌的拉比奥，换上了科内。上半场呢萨里巴是因伤被拉克鲁瓦换下，这样的话法国队现在已经换了两个人了。在过去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都是科内首发出现在中场的位置上。不过呢，那个时候是因为楚阿梅尼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9: 是的，但是科内两场比赛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尤其是他拿球。

0: 之后的这种向前的推进能力。那今天伤愈复出的传阿梅尼啊，在上半场更多的他还是在横向那种移动防守，所以对进攻当中啊，可能给球队帮助不是很大。
1: 拉比奥呢，其实上半场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一个隐患，所以换人不得已是把拉比奥给撤下去了。现在双后腰的位置上是科内，搭档着楚阿梅尼，
0: 所以科内下半场他的位置可能更要靠近中前场。上半场所显示出的问题，法国队就是中场跟前场完全是脱节了。
1: 今天呢，西班牙队对于法国队中前场的这几个人的限制啊，特别的有效，主要是对串联者奥利塞限制。
0: 所以在切断奥利塞他在中场的拿球突破以及他的传球之后，感觉奥利塞在中路踢得也非常别扭。相反呢，在西班牙一方呢，今天上半场罗德里我觉得在中场表现得太出色了。他对比赛的这种抗这个球啊，
1: 迪涅又是脚下差点丢了。预判梅卡诺，坤带
0: 奥利塞，
1: 库库雷利亚一直在跟着他，奥利塞没有摆脱。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德尚的调整啊，上半场的那个中后卫的换人是不得已而为之，萨里巴受伤了，中场休息的换人呢，他用科内换下了拉比奥。其实啊，要说实话，上半场在中场双后腰这个位置上，拉比奥的作用比楚阿梅尼更突出一些，但确实他身上有一张黄牌，这个太危险了。今天法国队本来中场就不占优啊，如果队员身上有黄牌，如果防守当中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来不及补救。
0: 下半场开场阶段呢，法国队是把奥利塞放到了右边路，这个位置他也还是比较习惯，但是现在关键就是怎么样能激活奥利塞他在中前场的这种特点跟能力。
1: 在整个上半场，奥利塞跟姆巴佩之间没有一次成功的衔接。
0: 对，
1: 奥亚萨瓦尔，亚马尔，罗德里啊，他是西班牙队中场的节拍器。波罗，亚马尔，科内，奥利塞，姆巴佩的一个斜传也没有传进去，法比安·路易斯，西班牙队转移到另外一侧，奥尔莫，这是拉克鲁瓦，刚才撞倒了奥亚萨瓦尔。
0: 这个球感觉拉克鲁瓦也没有必要，就是球员还是心态上，
1: 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但是西班牙队在中场这种控制能力，他进攻啊，当然如果能用这种垂直的传球找到这个亚马尔或者是巴耶纳的话，他肯定会有这种打法，但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要在中场通过罗德里他的这种传球控制。
1: 好球，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往里领，最后这一步啊，守门员出来之后已经没有角度了，最后应该是亚马尔自己越位了啊，
0: 对，越位，
1: 之前是越位，
0: 但是拉克罗瓦回追这几步啊，感觉也挺慢的。
1: 迪涅，科内，这个回传球啊，也是有一些危险啊，给自己的中后卫库瓦西

0: 出了点难度。布罗，奥尔莫，
1: 罗德里这个传球的话，他是让这个比赛复杂的比赛变得非常简单，然后给同伴提供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思路。
0: 巴耶纳，奥亚萨瓦尔自己要起脚了，他呢第一时间本来是想用脚弓轻轻地推把球推进去的，但这个球两腿之间稍微有点绊。
1: 但是现在法国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三条线球员都已经不是特别统一了，有点点脱节。
0: 毕竟在本届世界杯上此前踢得顺风顺水啊，从来没有落后过。科内这个直传球也是没有传过去，场边呢杜埃已经准备要登场了。
1: 就是现在中前场已经完全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连接不上了。
0: 库瓦西，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个球摆脱了不错。亚马尔，好球啊。杜勒里再往里传，球传大了。
1: 这个球法比安想法还是不错啊，但是最后这个球传的稍稍有些大。
0: 好，法国队这边呢，杜埃上场换下巴尔克拉。其实今天巴尔克拉就算是法国队进攻
1: 不错的
0: 发挥比较正常的队员了，
1: 进攻防守对这个亚马尔的限制其实他做的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个换人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其实可以再调整一些。
0: 杜埃上场换下了巴尔克拉，法国队已经换的第三个人了。奥利塞，库库雷利亚把他挤在了身后。
1: 以往的时候前几场比赛奥利塞他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高，但是今天他这个一对一啊我觉得几乎没有成功过，尤其是在右边路同库库雷利亚的这种对抗当中。
0: 对，佩德罗波罗，法国队中场比较空。奥尔莫持球向前推进，左边巴耶纳，这个球没有完全的闪开射门角度。罗勒里，迪涅，
1: 二点球完全都是西班牙控制住。
0: 好球，机会打门就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走了，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2: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0: 是，60分钟不到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法国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场面。
1: 而且我们看这个球其实就是在第一次进攻结束之后，西班牙队在前场对二点球控制得非常得当，持续发动进攻。
0: 佩德罗波罗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啊，刚才是突然内切从内部空当向前进入禁区，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这个球就是从他脚下开始发起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法国队中后卫虽然顶住了奥尔莫，但是奥尔莫已经完成了做墙的任务。
1: 对，两个中后卫，另外拉克鲁瓦这个位置其实他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到位，因为他是跟随着奥亚萨瓦尔顶出到禁区之外，把这个空间也给让出来了。
0: 佩德罗波罗面对守门员的时候，他周围没有任何防守球员干扰他，所以他打得非常的轻松啊！比分现在变成了2-0。杜埃，姆巴佩，法比安·路易斯，

0: 法国队队员呢，现在因为比分落后了两个，所以呢心情比较急躁，上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扑一下这个动作。西班牙队在这段时间啊，无论是在任何位置上的一对一成功率都比较高。
1: 主要是下半场比赛虽然中场是做出人员调整，但是整个球队整体的阵型其实还是脱节。中场是明显西班牙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0: 奥雷塞，奥雷塞今天是这个球怎么传都传不过去。奥尔莫，西班牙队今天对他的限制啊，做到了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别看法国队前场的攻击群啊，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但是似乎掐死奥利塞这个点，周围几个点都运转不灵了。又来了，亚马尔横向拉开，打门，3-0。哎，但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先举旗了。这个球呢，虽然是判了越位，但是法国队现在基本上丧失了抵抗能力啊。
1: 球员在场上感觉已经完全的迷失了方向。
0: 比赛恢复进行，刚才那个进球是无效的啊，主裁判判了越位。
1: 奥利塞今天传球的失误太多了。看一看德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啊。啊，确实是，
0: 这个球就是探出去了半个肩膀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亚马尔今天在这边面对迪涅，让迪涅非常的狼狈，而且迪涅这一个点的狼狈呢，就使得法国队整体进入了被动，而本届世界杯法国队还很少踢这种逆风球，今天碰到了这么强劲的逆风，强如法国舰队似乎也有一点不知所措。
1: 我觉得虽然可能在这个时候换下奥利塞可能会让德尚会有一些考虑啊，但是他今天的状态在场上的那种发挥可能确实是适当的可以调整一下。
0: 裁判没有吹犯规，库库雷利亚又是从奥利塞脚下断球了。奥尔莫，
1: 你从时间上来看，现在还有，才打到63分钟。更重要的就是看一看打到67分钟的时候啊，这个补水，看一看德尚会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吧。我觉得人员肯定必须要更换。
0: 库瓦西，拉波特。
1: 西班牙队球员在场上踢得更自信。
0: 抓梅尼，这个直传球有没有传过去？巴埃纳，奥尔莫，波罗，亚马尔，脚后跟，库瓦西，
1: 这几个人在中场那个轮转啊，做得太出色了，西班牙队。
0: 迪涅，姆巴佩拉到了左边路，姆巴佩自己趟，再往前趟，小角度的一脚射门，角球。
1: 但是这是今天姆巴佩为数不多的在边路能够突破成功而且能形成射门，上半场在禁区内的射门助球几乎没有啊，
0: 只有两次。
1: 对，
0: 迪涅又是个角球，法国队连续的第二次角球。

0: 角球到前点，这是楚阿梅尼抢到了前点，但是他用脚后跟的这个触球啊，把球踢高了，球门球。奥尔莫没有带过去，裁判判了法国队犯规啊，之前的那一次的犯规。拉克鲁瓦，抓梅尼，科内，
1: 前几场比赛法国队其实他更有威胁的是来自向前的传球，但是今天向前传球的线路基本上都被西班牙封堵住了。
0: 抓梅尼往右侧打，坤戴都没来，姆巴佩交给科内，杜埃迪涅，邓贝莱，姆巴佩打门，姆巴佩的射门次数开始缓慢的增加，
1: 对，
0: 这又是个角球啊，中间有变线偏出了门框，库库雷利亚幸亏挡了一下啊。法国队的战术角球，奥雷塞迪涅，杜埃，杜埃自己来，还有脚后跟，奥雷塞迪涅，传球太慢了啊，这个传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门将，而且球速比较慢，这是两个守门员之间的一次直接呼应啊。
1: 今天上半场那次造成对手点球之后，迪涅在场上的发挥感觉就是有点偏慢了，越位，
0: 这个球越位，姆巴佩越位，再看一下刚才啊，亚马尔被吹掉的那个球确实是探出了半个肩膀，但是也就是毫厘之间。奥尔莫，法比安·鲁伊斯，
1: 今天西班牙队在进攻当中，法比安·鲁伊斯，然后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几个球员，就是他轮转的非常自如，如果奥亚萨瓦尔拉出来之后，我们看奥尔莫他就会顶到锋线上。
0: 拉波特，连续两次啊，在两个人的位置纠缠当中呢，都是坤戴下手了，下手下脚了。上一次呢，看到球权还在西班牙队的控制之下，裁判就没有吹。这次坤戴又是明显的身后撞人了。
1: 但是巴耶纳这个球也很聪明，就等着你上来呢。
0: 好的，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个间隙，法国队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奥利塞呢今天确实是完全被西班牙队所限制住了。另外迪涅啊，在一对一面对亚马尔这边冲击的时候，尤其是巴尔克拉被换下之后，他没有帮手了，
1: 是，
0: 所以一对一总是要面对亚马尔的这种速度冲击，迪涅也有点顶不住了。法国队上谢尔基，另外呢还换上特奥埃尔南德斯啊，这是左后卫的一个调整。
1: 迪涅其实在造完那个点球之后，整个从他面部表情到踢球的这种感觉来看，心理压力太大。
0: 是这样的话，法国队的五个换人

0: 应该都已经用完了。这两个位置呢，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谢尔基啊，上场之后承担着奥利赛的这个串联进攻的任务。特奥阿尔南德斯是一个左后卫，正好是对位换下了迪涅。
1: 另外一点就是科内啊，上场之后他还应该再活跃一些，因为从他的这种个人特点来看，他应该可以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尤其是在进攻线。
0: 姆巴佩，杜埃。亚马尔，法国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西班牙队呢此前还没有换人，现在他们准备用掉这个换人名额。费兰托雷斯准备上场换一下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打进的那一粒点球，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五粒进球。亚马尔再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应该费兰托雷斯是越位，

0: 谢尔基。杜埃挑过顶，姆巴佩，这球落地之后再弹起来就不好控制了。
1: 想法还是不错，但是在这个高速过程当中，这种传球啊，难度也非常大。
0: 西班牙队也陆续的做出调整，六号梅里诺，20号佩德里，都准备要上。
1: 换下了12号阿尔莫，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两名球员在场上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很好的完成了，尤其是开场开局阶段最困难的那种绞杀期的时候，法比安·鲁伊斯还是很好完成任务。
0: 快上了佩德里和梅里诺，在过去连续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梅里诺都上场之后打进最后时刻的绝杀球啊。
1: 现在在场上，空间就会更大，球员的体能啊消耗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对佩德里来说，他在前场的这种拿球传球啊，转身，
0: 这就是他。
1: 对，
0: 再挑进去，头球，哎呦，这球顶的偏了一点点啊，费兰托雷斯。
1: 各位，在这届大赛当中啊，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硬性要求。就是球员的这种爆发力啊，这一点让法国队他体现得非常明确。
0: 但是今天呢，西班牙队是切断了他们前场攻击群的互相联系。
1: 没错，但是呢，西班牙队呢，他们有这些球员有完美的技术，另外完美的团队和比赛智慧。所以今天这个比赛，从排兵布阵上到这个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控制把握上，以及技术在场上的运用上，我觉得西班牙队要更占据优势。现在比赛还有时间，来看一看法国队能不能把这种爆发力，把这种身体的这种强硬度能发挥出来。
0: 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的犯规。切尔基困难，杜埃，特奥埃尔南德斯横传，乌奈西蒙又把这个传中球的线路牢牢地给控制住了。

0: 这是法国队的后场的界外球。
1: 法国队今天在中场的梳理上，在中场的进攻推进上，完全是被西班牙限制住。我觉得这一点上，尤其是在中路的进攻，奥利塞这个点被盯死之后，三个前锋根本是无从发挥。
0: 希尔基，法国队的球迷也知道球队现在在场上是踢得不顺，战术实施不通畅。德尚呢已经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出来了，但是球员们在场上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场面的这种主动权的控制。德尚呢已经确定要在本届世界杯之后离开法国队主帅的位置。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出来，球门空了，看看杜埃的处理，杜埃调整打门，这个球还是乌奈西蒙正好站在射门的线路上。
1: 这个球希尔基传的还是非常漂亮，乌奈西蒙保持的也还是不错，但这个球其实杜埃已经是错过了最佳的这种射门时机。
0: 杜埃，
1: 法国队的进攻基本上只能靠个人的这种突破，个人的战术现在整体的战术已经很难打得出来了。
0: 抓梅尼，坤带再传，特奥，杜埃再给特奥。哎呦，这个球呢是特奥和守门员乌奈西蒙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特奥在他登场之前呢，迪涅的助攻是没有这么大的幅度的，
1: 因为特奥他还有一些内切是吧，在内部的这种前插。这个看这个球啊，
0: 特奥想上去完成传中，应该是球闷在了乌奈西蒙的脸上。
1: 其实，在今天的左后卫的人员选择上，法国的媒体啊，其实也谈到了特奥。如果他能出场的话，他的速度对亚马尔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限制。
0: 好，场边西班牙队换人，尼科威廉斯、马克斯瑞伦特，一个右边后卫，一个前面的边锋，准备要登场。这也是西班牙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要把佩德罗·波罗换下。波罗今天打进的第二个球非常漂亮，而且今天波罗在防守当中啊，对于法国队这个边路的巴尔科拉也好，后来换上来的杜埃也好，都还是有很强的限制作用，
1: 因为他的速度本身就很快。
0: 另外一个下场的是巴埃纳，
1: 德拉芬特对这支球队的球员还是了解的，看着他们从小带着长大，因为最后这个阶段换上尼克威廉斯，在边路还是要保持继续反击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同时换上防守更稳定的略伦特，这也是要加强一下在后场的一个防守的力度。所以整个从比赛的这种计划实施到一些意外情况出现之后，我觉得德拉芬特他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以及他的对比赛的这种计划，今天要比德尚做得更成功。
0: 德尚的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基本上都是顺风的局面啊，他们最大的困难呢，应该说在本届世界杯本场比赛之前，也就是小组赛的首轮的上半场，但是经过调整之后顺风顺水就拿下了。其他的比赛呢，基本上都把局面牢牢地控制在本队的脚下。

0: 下，那感觉没有球队能拦得住这支法国队了。
1: 是，
0: 但是今天西班牙队用他们的这种技术，用他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智慧，让法国队进攻啊，尤其是三个反击点，三个个人能力爆发力非常强的球员几乎无从发挥。
1: 希尔基，主阿梅尼，比赛已经踢到了85分钟，西班牙队是2-0领先。登贝莱，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犯规。
0: 感觉罗德里世界杯这个状态也是一场比一场好。
1: 嗯，是。
0: 联赛当中他这个伤病其实对他影响还是挺大的，联赛打的不是特别多。
1: 希尔基

0: 嚯，
1: 姆巴佩这个球确实是踢急了啊，因为守门员呢是有意识的不弯腰去拿球，一直在试图让姆巴佩上抢，最后一秒再拿球，但姆巴佩有点急了，
0: 是
1: 直接推倒了乌奈西蒙，吃到了黄牌，这也是个人的心态代表了全队心态，
0: 没错。另外今天上半场一个是意外的失球，另外就是萨里巴呀，这个受伤下场，其实对球队整体的影响也比较大。比赛打到87分钟，真正威胁到乌奈西蒙的射门似乎都没有，除了姆巴佩在边路那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之外。
1: 对，尼克威廉斯这个球他没有拿到，主要为你赶在他之前一个倒钩的解围，登贝莱，谢尔基，登贝莱转向另外一侧，杜埃，裁判应该是给了任意球，杜埃是在亚马尔的防守之下倒地，双方纠缠的区域呢就在禁区线的边上。裁判是给了一个禁区外边的任意球，
0: 这个球也是谢尔基在中场带球突破之后，然后跟同伴打了一个配合。其实这种配合的话，在今天法国队整体的比赛当中表现的都不多，从右路向左路的这种转移，通过中路的这种转移。
1: 看看这个任意球啊，姆巴佩站在球的前面，姆巴佩打门，球打高了，这个射门有难度啊，因为角度比较偏，想把球压住的话需要对脚法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

0: 亚马尔，摆脱再往里走，裁判摆摆手示意比赛继续，这个球没有犯规啊，裁判的意思是。特奥埃尔南德斯，他这个身体对抗和速度力量这方面呢，应该都还是比迪涅要更强一些。
1: 是，
0: 刚才这个球因为他挤在了里线，所以最后时刻亚马尔伸手倒是搂了他一把，裁判让比赛继续啊，把球权是直接给了法国队。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还是两球落后，科内抓梅尼，谢尔基，还是谢尔基再给角球。法国队今天这种流畅的配合都很少见的，
1: 就是打到最后谢尔基出场之后可能才有了一些改变。
0: 嗯，杜埃都没来，昆代上停补时是七分钟的时间，姆巴佩再传，科内，特奥，谢尔基，科内传进去，大家都没有碰到啊，这是个球门球。
1: 谢尔基出场之后，至少法国队在中场的这种中路有了这样一个衔接点。
0: 嗯，
1: 其实上半场奥利赛在的时候，他的这个中场中路失误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法国队后场跟前场之间是一个脱节的状态。

0: 库瓦奇，尼克威廉斯，西班牙队现在的传球啊，因为法国队队员扑的都比较猛，所以以西班牙队的这种整体传控的水平呢，他们通过传球能够比较好的控制住局面。这个球特奥断的不错，
1: 德尚会不会想今天
0: 如果特奥首发呢？但是没有如果了。这是法国队所参加的第八次世界杯的半决赛，他们最近的四次世界杯半决赛都取得了胜利，进入了决赛，获得两次冠军，两次亚军。
1: 库库雷亚今天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无论是邓贝莱、奥利塞还是姆巴佩，都很难逾越他的防线。
0: 亚马尔，请求判的是法国队队员犯规。西班牙队的民宿观球团啊，今天都在看台上。这些人呢，大家一起合力为西班牙拿到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呢，在历史上世界杯的舞台上只杀进过一次，除了这次以外，只杀进过一次半决赛，那次半决赛就赢了，而且最后在决赛当中也赢了。尼克威廉斯，
1: 佩德里跟罗德里在场上的话，这个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而法比安·鲁伊斯呢，他的这种移动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这是他的一个强项。所以在德拉芬特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他什么时候出现人员调整，什么时候用战术的这种变化，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做的要更加清晰。
0: 迪帕梅卡诺出现了失误，尼克威廉斯小角度，这球自己来了，打偏了，打在了边网上。在两年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呢，尼克威廉斯在左，亚马尔在右啊，那支西班牙队确实两翼齐飞，哎，大家都挡不住。半决赛呢，正是他们那支球队战胜了法国。
1: 现在德拉芬特给球队带来的这种战术变化，就是他能控球，但不拘泥控球。有些时候有亚马尔，有，哎，看看这个球啊。希尔基

0: 扣过来打门，左脚的这脚射门打得太正了，
1: 动作呀连接的还是不错。
2: 邓贝莱，
1: 对，
2: 他应该之前已经想好了，就是往回一扣，拉开角度然后射门。弗兰托雷斯，这球昆代倒在地上，但是比赛没有停，是以上赛季获得西甲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队为班底来组建的，踢法也跟巴塞罗那的 Tiki Taka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队内虽然不是每个队员都是来自那个体系，但是这个对于足球哲学的共同认同啊，德拉夫恩特把他们调教到了最好的和谐的状态，
1: 而且球队呢也不拘泥于这种
2: 纯粹的传递
1: 的控球，是吧？有如果有向前的，有更好的这种空间的话，像尼克威廉斯、亚马尔他们都有这样前插的能力。
2: 亚马尔，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谢尔基、科内、杜埃。转移到另外一侧找邓贝莱，面对库库雷利亚，邓贝莱自己来了，昆代、杜埃、姆巴佩打门，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第七分钟，德拉夫恩特和他的队伍在等待着再次杀进世界杯决赛的时刻。

0: 所以说今天这个比赛，西班牙队他这种完美的技术、完美的足球智慧，还是控制了法国队的速度。
1: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了这场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今天呢，两支球队用足球的语言进行了一场关于荣耀、美学和哲学的辩论，胜者西班牙队赢得了决赛的门票。但今天呢，这两支欧洲球队共同定义的就是我们现代足球所能承载的文明对话的厚度。最终西班牙队获胜，他们2-0击败法国队，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达拉斯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转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爸爸，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什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8: 吧。收钱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们今天要用一个特别的角度走进苏超。卞留念老师曾经创作的一首歌《万众一心》，
1: 我写这个《万众一心》这个曲子啊，已经写了有20年了。当时我就是征求过本爷，征求过大学学生，问过他们词怎么样，旋律怎么样，你觉得后面怎么样，来回修改来回修改。为什么？因为我要把这首曲子能够代言于他们，这句话是不是你们能喊出来的？我觉得创作者一定要到一线去，真正的能够把你所想的所写的所编的能够代表这一群人，
0: 扎根生活，深入生活。哎呦，
1: 副歌的这一句，他词也非常非常漂亮，作词的陈涛，给我一个狂欢夜，让我为你放声吼啊。你若是那英雄汉，那我就跟你走。那么后来又改成了，你我都是英雄汉了，我们一起向前走。这是这次苏超改的。然后副歌呢，就是说，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然后呢，这句话说得好，说定了，你别让我等太久，冲过去，你的脚下是地球。所以你看，一句说是足球的话也没有，即使没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声呐喊。所以我这首曲子，我希望的是什么？在今后的体育赛事上面，这个曲子一样好使。因为大家都知道的，超过4小节，你就属于盗版。但是呢，我是1小节，
0: 但是它又太能引起共鸣了。
1: 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那么这个，大家谁不会啊？是人人都会。
0: 音乐点燃了苏超，音乐点燃了足球，音乐点燃了我们的现场。
1: 是的。给我

0: 你们会用这个歌来互动吗？
1: 我们一般是在看台上有我们的战斗歌，是跟鼓跟旗，现场有旗手和鼓手，用歌声去为场上的球员助力。更多的像一种口号，它是没有任何伴奏的，全靠鼓点。
0: 现场是不能用音乐伴奏了，
1: 对，
0: 得你们用什么伴奏？
1: 用鼓。每一首歌的鼓点都是不一样的，有咚咚咚咚咚，有一二三。
0: 有没有你们专属的对歌？
1: 我们每一场都有球员谢场的这个环节，我们一定会唱一首歌，球员们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边唱，而且还有动作。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之上放声唱。热血铸荣光，并肩站在赛场上，心无畏，攻进退，战斗蓝色台州队。啊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2: 啊，继续吧，二

0: 情和情感在这时候都同时到达，敲锣打鼓，旗子的方阵，那个旗子很长很大的，长杆的那个旗子，那蛮重的。然后中间那个打鼓的那个咚咚咚，哈哈哈，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指挥啊，好几个指挥呢，这小哨子也吹着，喊着，鼓打着，人在呐喊着，我们的这一群人的助威，我们就能赢。他是本着这样的一种信念，这样的让人感动。
1: 对于队员来讲，心理压力很大呀。
2: 我们有一点压力，但是我们教练组都是给我们球员灌输的就是享受足球，也不要给自己有这么大的负担，我们进入到淘汰赛，我们泰州队已经赢了。

0: 这个歌也很洗脑，我觉得吧，一遍就记住了。
1: 用的都是耳熟能详的旋律啊，尤其是在现场当中啊，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性格的人啊，懂不懂音乐没关系，不重要了，这已经不是说音乐旋律好不好听的问题了，整齐划一，动作、表情。

0: 赖呀，赖赖。
1: 昆曲，是中国，就是最古老的戏曲艺术之一，发源地就是在我们的昆山，将近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昆曲的唱腔美，美在哪里呢？它叫水磨腔。小时候南方的人，他喜欢磨稻米，把米放在那个磨子上面，就是磨的时候它是此起彼伏的，阴阳顿挫的，就是，它是慢慢柔柔的，那所以我们叫它水磨调、水磨腔。那动作还美在哪边呢？肢体、身段，一句唱一个动作，它全是连贯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时代的需求，它慢慢慢慢的去进化。我们现在一直提倡守正创新嘛，那我们把原来的一些传统东西，就是城市化的东西，把它传承下来。创新什么呢？时代需要的，时代赋予的，观众的需求，我们去慢慢慢慢尝试。

0: 昆曲它是载歌载舞的形式，唱的时候它的动作它的身段是跟着唱的节奏去展示的。
1: 车日流水马日龙，
0: 最早的戏曲它特别城市化，特别城市化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男性就很死板，怎么一二三四它就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会借鉴一些话剧或者歌剧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的形式，我们就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更会让昆曲更动情。以前都说昆曲美，但是现在又要美又要好看又要抓观众的心。
2: 昆身震

0: 手明天冠军。
1: 从您的那个音乐的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苏超就一下子就火了？
2: 江苏每个城市，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知道，南京啊、苏州啊、无锡啊，每个城市的人啊，好像都不服气，都有自己的王牌。十三姊妹现在叫十三太保，
3: 十三太保。
1: 我们听到最多的说，江苏是散装，
2: 散真是散装的这种文化。苏超的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大家都把这个赛事啊，变成了一个每个城市展现自己这个城市魅力，而且互相之间的对于对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互相的这个友好，完全是文明的，完全是友善的，而且大家互相之间还走动了。隔壁的安。

0: 徽对啊，安徽的老百姓啊，他就说了，
1: 是的，
0: 我们安徽的省会啊是南京，我到芜湖、马鞍山，他都到这儿来欢迎你，夹道欢迎。所以南京那边呢，比赛的时候呢，专门给他们留了一个 VIP 的位置。就这个关系啊，我就发现了，这已经不是比赛了。
2: 对，所以
0: 这是在，说是在走亲戚，
1: 是
0: 在串门。
2: 所以苏超的火爆，它是多方位的。你在苏超里能够看到，比赛本身是激烈的，但是整个赛场上是文明的。
0: 一张门票也就10块钱，它带来了整个这个社会的效应，这个城市的活力，大家为这个城市助力，为我们这个城市加油，我们各行各业的都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秩序井然。一比完赛以后，所有的垃圾马上有人整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文明城市的又是一次很好的检阅，它已经是一种文化了。在这里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情感把它又升华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体育魅力和音乐的魅力，在这里啊又让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种人们的一种情感的一种传递了。
2: 贝贝分享一下这个最激动人心的、记忆最深的场景和瞬间。
3: 一说到这个事儿，我又回到了那个晚上。我当时也是站在球迷方阵的最高点，我是当时的林汉。我们泰州队最后因为点球，夺冠的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有这么美好和这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瞬间，当时只有4个字，就是人间值得。当我们拿下冠军的时候，我们所有看台上的球迷会肩并肩，手搭着手，做起一个简单的一个左右的人朗，然后我们唱着那一首歌。

0: 卞老师有没有听过现在当下应该说是全网最洗脑的一首歌？
1: 叫
0: 嘟嘟嘟
2: 的《苏嘟嘟之歌》。
0: 这个太洗脑了，就一个字儿，然后就一个特别简单的旋律。嘟嘟用江苏话怎么说？嘟嘟。
3: 泰州话是嘟嘟。
0: 嘟嘟，你嘟嘟什么呢？
2: 嘟嘟在南京话的意思怎么理解呢？
0: 什么？
2: 你头牌，你厉害。
3: 嘟嘟可能在泰州话里更多的是一种可爱。然后是一种让人感到喜悦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泰州话叫嘟嘟的。
2: 就在现场当中啊，所有人都来这个嘟嘟嘟嘟嘟以后啊，他所有的脑子就被洗干净了。
0: 嗯，
2: 这属于洗脑的，所以这个而且他没有词儿，一个词儿都没有，他就是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的。现在在当下的人们啊，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差的这个时代当中啊，有一个这么不动脑筋的歌，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洗脑的一个烧脑的一个小旋律哼唱吧，
4: 嗯，
2: 他就把所有人都能够给带入，
0: 感觉好像就是门槛很低，然后大家就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3: 他的这个旋律也是非常的能够让人印象很深刻，歌词也比较简单，能够更多的让我们球迷产生这样的一个共鸣。
4: 嗯，主要是好玩，觉得哼着这个小曲儿觉得还不错。
5: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唱首歌跳支舞，那么嘟嘟之歌来喽。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配，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宙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1: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0: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1: 对。
0: Two love。感觉这口气。

0: 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哎，先变了。
1: 对，
0: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1: 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我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0: 摆正手短，起长，
1: 好球！
0: 这个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1: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
0: 嗯。
1: 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锦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
0: 嗯，
1: 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这板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
0: 嗯，
1: 就这板之后
0: 桃园当中掰出了斜线。
1: 是的，
0: 正手短，
1: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反拉的机会球。
0: 嗯，对，主动拧拉到正手，正手的对拉。张本智和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1: 扳平了。
0: 嗯，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
1: 嗯，
0: 哎呀，这是一个机会球。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台帽高了，现在对梁金坤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1: 是的，
0: 好球！
1: 好球！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好球！
0: 反手位的强对抗，
1: 这个球扛住了两板张本智和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
0: 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说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继坤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0: 现在换过来8-8，梁继坤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1: 好球！
0: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1: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0: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1: 对。
0: 擦边。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继坤是44%。反手这一分扛住了。
1: 嗯，这一分很明显啊，张本智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继坤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
0: 现在将大比分追到2-1，
1: 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1: 嗯，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张本智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0: 摆住正手短，再摆。
1: 好球！
0: 啊，这一分节奏上打游刃有余啊，
1: 嗯，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0: 好球！
1: 嗯。
0: 张本智和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1: 是的梁继坤的
0: 正
1: 手紧咬比分。
0: 这是一个强势的墙上拳。
1: 嗯，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张本智和的这一半的出手。球，这时拧出了速度。
0: 空短。拧到中间，
1: 好球！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0: 好的，通过正手短的牵制啊。让张本智和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1: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拳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0: 嗯，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1: 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旋。

0: 好的，对这个长球有准备。
1: 你看现在张本智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0: 很耐心的控制对方的正手短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1: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这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0: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景坤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张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1: 接发球不能犹豫，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0: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住三板出台了，再摆就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1: 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0: 这一阶段是连输了4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1分。我上手了，
1: 好球，
0: 正手攀住。
1: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景坤的正手，就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景坤的斜线，所以梁景坤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0: 拧起来
1: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了他的
0: 正
1: 手？
0: 是的，
1: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0: 对，
1: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0: 哦，这分扛住了，
1: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0: 是
1: 梁景坤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0: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9-0，现在梁景坤发球。他们就说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智和发长球。
0: 是的，张本智和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
1: 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梁景坤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0: 梁景坤现在第4局逆转了比分。11-11。
1: 这球还是有一点带网了，在
0: 这
1: 边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0: 打到这会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板是对起来。
1: 嗯，
0: 梁靖昆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1: 是的，所以现在要敢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0: 看看有没有机会。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梁靖昆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1: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0: 对，
1: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0: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1: 是的，
0: 让梁靖昆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57%。
1: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0: 嗯，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1: 是的。
0: 嗯，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1: 嗯，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好球！
0: 对，
1: 形成这种局面，当梁靖昆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0: 是的，
1: 在梁靖昆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0: 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哎，变线是对的。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1: 嗯，都没有给出速度，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0: 嗯，好球，
1: 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0: 哦，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

0: 还是在于拧拉的落点上。现在可能郎君坤得闹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地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接到3-7，
1: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又是关键的节点上一个运气球。好球，这个落点好。
0: 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金坤盯的都不错，给对方发球开长的。
1: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0: 争取再缠上一分。
1: 心态也有变化了。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畏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0: 日本队交三停了。
1: 好球，再咬一分。你看，当张本智和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畏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
0: 好球！梁继坤又咬上一分，
1: 再追一分。
0: 过去的8分，梁靖昆赢下其中6分。哦，一个回网球，张本智和捅出界，这样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1: 现在张本智和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2下他就想得分。梁靖昆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责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0: 好的，梁靖昆现在是拿到决胜局的局点，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0: 还是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冰到最后一分，
0: 拿下！
1: 哇，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俊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0: 好球，这一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0: 上来也是有准备，松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1: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和松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0: 好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松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松岛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1: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
0: 漂亮，这个球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这球是有点擦边了。
3: No flash, please. Five all.
1: 这个球中国队有一个幸运分。
0: 还了一个运气球。
1: 可能比赛一上来感觉到松岛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嗯，
0: 好球，
1: 这一分王楚钦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0: 是的，松岛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1: 森元正。

0: 虫，现在是松岛慧空的教练。中路的一个反拉，
1: 对，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控制一下节奏，松岛慧空的发球节奏也很快。
0: 是的，现在松岛慧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嗯，有点带冷。然后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空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0: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给送到回空施压。
1: 当中也有出现过，
0: 嗯，松岛辉空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1: 对，想要去扣一个长球，
0: 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辉空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
1: 嗯，
0: 好了，
1: 两人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0: 这一分最后还是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漂亮。
1: 这个球完全跳过来了，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0: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
1: 打着抢攻，正手的主动上手，
0: 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辉空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对，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1: 漂亮，
0: 好亮，
1: 还是正手。
0: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
1: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

0: 看到回空这个球也是跳过来拧了一个王楚钦的正中水空档。
1: 这个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飞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0: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这一分王楚钦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短。
1: 像松岛辉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漂亮，马抢的一个侧身倒冲，
1: 这球晃住了松岛辉空，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
0: 松岛辉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1: 这时候松岛辉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
0: 擦网重发。
1: 这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好球，反手位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这个位置。
0: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楚钦还是得分手段很多。
1: 漂亮，
0: 得分了，12-10，王楚钦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1: 这球拧了一个侧旋，拧到松岛辉空的中间。漂亮，
0: 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1: 是的，其实上一局松岛辉空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这球虽然拧的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
0: 4-0的开局。
1: 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不要被他所影响。
0: 想换一个逆旋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好，直接被王楚钦拧死了。
1: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辉空对王楚钦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辉空。好球，
0: 松岛辉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
1: 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时机，
0: 是的，
1: 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

0: 前后的调动了，
1: 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0: 啊、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
2: 9-2。
0: 可切了一把，10-1，老水先拿到局点。嗯，长球，
1: 发完长球之后，这个时候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0: 也是一个急场，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松岛辉空在一点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1: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楚钦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松岛辉空的这个中间位。
0: 松岛辉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1: 对，
0: 这个球也是接发凝满了质量，
1: 是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回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所以你看松岛辉空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0: 他的两个急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1: 好球还是要靠旋转，
0: 现在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1: 好球，
0: 又两回一分，
1: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
0: 正手转回来了，
1: 反停回来这一分，松岛辉空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

0: 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松岛慧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盯住了松岛慧空的长手。
1: 漂亮，前四板这种博弈了。
0: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1: 王守新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1: 打成功率。这会儿
0: 漂亮，这个侧躺。
1: 现在王守新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松岛慧空没有想到。王守新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好摆，
1: 11-9，3-1，王守新逆转日本选手松岛慧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上来的第一分赢下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0: 其实我觉得对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他。护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护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1: 对，
0: 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1: 正手都对了，
0: 谢叶芬有一点运气。好球，
1: 5-2的开局。
0: 对，林子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1: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出手非常坚决。
0: 是的。
1: 好，连防三板，心很定啊。
0: 你看，其实沪上巡抚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
1: 嗯。
0: 而且沪上巡抚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1: 对。
0: 漂亮，
1: 8-2。
0: 这个球也是啊，反手反拉。
1: 嗯，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3: 8-2。
0: 球，今天一上来，其实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1: 这发球接得有点冒高，沪上巡抚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手去得分。
0: 是的。
1: 这球林诗栋打得没毛病，确实沪上巡抚发挥得也很好。
0: 嗯，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1: 勾手，
0: 所以跟沪上巡抚打要注意落点。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1: 借力球。
0: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
1: 林诗栋不讲理的反手，
0: 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

0: 犹豫。
1: 哎，
2: 站好！
3: 哦，这个球后上松鼠发的很有针对性，极长球开到林诗栋中间位。
0: 这个时候正好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3: 对，
0: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3: 中国队叫暂停了。
4: 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好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慢，哎，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不要这种，就是光想一跑，还是下的时候，真的这种下的时候，还是要对后面保护连续，是吧？都行，把自己想到了就去做。我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你就跑。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轻松，轻松，特别好，好，干吧，干吧，好，来，
5: 赢，赢，赢。
3: 我们注意到刚刚的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没有说一上来告诉林诗栋你该怎么打，而是去引导林诗栋自己的思考，问他你自己想发什么球，发到对方哪，然后再两个人商量接下来的衔接。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充分的肯定运动员，要给他更多的这种信心。
3: 好，暂停回来，现在林诗栋手握发球。后上松鼠这接发球擦网，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0: 好球！
3: 11-9，林诗栋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
0: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1: Let one all。
0: 这个球还是摆短，没有摆住。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户上松鼠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3: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0: 好球，
3: 漂亮。户上松鼠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0: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富上损府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

0: 有点可惜。
1: 对，
0: 这球差一点，
1: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0: 好球，
1: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栋现在不下风了。
0: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发一个转不转，
0: 好球。你看这一分互上损火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1: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诗栋也扛住了。
0: 漂亮，
1: 6-4，比分反超了。
0: 这场损火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互上损火的中间位。漂亮，
1: 也很大胆，直接拧到了对方的正手空档。
0: 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1: 7-5，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发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拧，漂亮！
0: 好球！
1: 出手锋利啊！
0: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1: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互上损火捅长也是像杨安说的出界非常远，
0: 对，盯住互上损火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栋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1: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诗栋浑身都是球。
0: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栋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1: 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拧。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栋是2-0领先日本选手互上损辅，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0: 互上损辅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
1: 其实他已经通过调动林诗栋打出机会了，
0: 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互上损辅他的这种无谓失误，其实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1: 漂亮，
0: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1: 非常的凌厉啊，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0: 对方孙福也从林诗栋的正手去调动他。
1: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栋的中间和正手。

0: 现在开始通过侧身正手来抢空了。
1: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
0: 嗯，
1: 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对，还是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0: 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1: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村上隼辅的直线，
0: 直线对，
1: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村上隼辅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0: 哎呦，还是拉到反手位，
1: 漂
0: 亮，出面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1: 现在作为临时名台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户上隼辅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0: 缠住对手。哦，这分有点没有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1: 跟户上隼辅也没想到自己的这个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林诗诺，
0: 下意识的防守。
1: 对，
0: 漂亮。
1: 又追了一分。
0: 嗯，
1: 这一分很有耐心，
0: 对，
1: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0: 户上隼辅暂停回来之后， 后是连拿了两分，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1: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0: 嗯，
1: 还是作为林诗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0: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1: 是的。
0: 好的。
1: 好，
0: 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互相松鼠的一个发球失误。
1: 嗯。
0: 漂亮！控短之后，林诗栋找到上手机会。对，拉拉住，
1: 漂亮，
0: 好的气势球，
1: 好球。
0: 林诗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1: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0: 沪上孙虎刚刚是站在右半台和发林诗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诗栋跳过来拧，好球，5-2。
1: 注意沪上孙虎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好球！
0: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1: 这个球摆短摆得非常好，握住了沪上孙虎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手位短球。
0: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孙虎这一分已经被林诗栋的球场顶到了，
0: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1: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0: 知道

0: 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比较侥幸，这个球好像可以，两分搏一分。
1: 是的，这条松鼠是一个二次调节。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白短可以往护上松鼠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摆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1: 几分还是就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0: 现在我觉得林松可以打简单一点。
1: 是。对于林诗东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0: 漂亮。
1: 好的。
0: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
1: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算住对手。这个球护上存斧是率先反拉直线。
0: 这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1: 直接跳过蓝宁，这个手都对拉，拉住，兜起来，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0: 差一点儿，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诗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世乒赛对林诗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0: 好球，
1: 9-8，
0: 垫了一个勾手。
1: 还是勾手，
0: 哇！
1: 发完之后反手直接顶丝。
0: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1: 林诗栋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0: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
1: 住，
0: 可以的，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诗栋。
1: 先控短劈长，漂亮，反手的地方，林诗栋拿下，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中国队12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四位四零杯。
0: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1: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为您转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这一站是来到了美国，美国站中国队和法国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国队位于画面右侧。今天这场球中国队还是派出了主力啊，在主攻线上是于元泰来搭档王斌，也是目前为止中国队在主攻线上实力最突出的也是最全面的两位主攻手。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队来率先发球，法国队位于画面左侧。上来，这是金博耶的强攻。这支法国男排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第8，今年在世联赛前面的比赛是4胜5负啊，排12位，很难进入到总决赛了。二直线，法国队的主攻反击。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1号温子华，两位主攻是6号于元泰和23号王斌。现在前排的副攻是15号彭世坤，自由人。

0: 是曲东帅。王斌的后三进攻。法国队今天首发二传是十一号主二传布里扎德，接应是十二号博耶。两位主攻是十五号埃诺和三十三号波特隆。到位之后高点的快攻，三十号于埃茨。再给快攻的一个处理啊，失误了。彭世坤一上来的进攻状态一般，还需要跟王鹤斌再找找配合的感觉。彭世坤在第一场对着美国队的比赛打的是接应啊，也是一次挺大胆的尝试，但打得还不错，因为他原本就有非常不错的身体条件，高度啊和弹跳都非常好。这球是禁地快球的位置，通过自己的身体想转一个回手啊，被直接拦死了。中国队叫暂停了。
1: You cannot field goal. Pong is no problem. You can jump against him.
2: Oh, I am Kiko Matisse. Yeah, man. Right, yes.
0: 这一战整体对手的实力是比较强的，第一场一上来零比三输给了美国，啊，今天来对阵法国，后边两场是保加利亚和巴西，所以中国队还是需要从法国队这场和保加利亚队，啊，这两场吧，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够去拼下这个胜利啊。法国队这一战人员上调整还是比较大，尤其是主攻线上上的都是零零后的小将啊，也是主教练很显然是想通过有经验的主二传来这个带一下年轻的主攻手。中国队发球直接得分，暂停回到场上之后追了两分。由于法国队的主攻相对比较年轻啊，所以我们在发球方面包括在拦防方面可以针对性更强一些。好防守，但法国队的串联是真好，他的场上每一位球员的这个起球的能力都特别强啊！球起来之后，布里扎德的这个反击组织的也很快。十五号埃诺，零五年出生的，身高一米九三。今天跟彭世坤打对角的是李永贞。博耶一米九六的身高，九六年出生的。前面的比赛一共是拿到了134分，进攻效率是43.51%啊，他已经是跟着法国男排打了几个周期了，主打的比较少。这个四号位的拉开被法国队双二拦网盯住了，因为前面的副攻没有组织开。包括今天一上来右翼的进攻打得也比较少，所以法国队还是把更多的拦防精力放在了我们的主攻身上。

0: 强行突破啊，打了一条中线。王斌来发球，法国队今天一上来的立体功架的还是不错的，布里扎德也是组织球队的四点进攻。元太扫位平拉开，法国队这个球没有垫过网。元太刚才这个扫位平拉开打的还是很快的，下手也非常的果断。今年的世联赛其实第一周中国队表现还不错，但是队员接连出现了伤病问题，对于整个队伍的影响还是比较大。那元太伤应该是还是比较重。现在这个比赛打起来，队员在场上可能会有一个信号，就是你必须要去拼发球，不然法国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布里扎德的传球能力确实比较强，我们在篮房上很难有办法。现在王和斌也是有了传球的一个主导思想啊，围绕王斌这一点来组织进攻。机会，元太稍微强攻，这平打没有打到手，对方形成了三人集体拦网，也是想去打外侧拦网队员的外侧手啊，这个人球关系没有保持好，没有打准。去拦防活跃的平打，法国队的队员属于比较会打球的。这首先这支队伍的防守能力是很强的，所以我们攻守在进攻的时候也是需要想办法争取避开对方自由人的防守区域。对方过渡，布里扎德直接进攻，中国队拦网握过。现在法国队的进攻效率太高，
1: 质量提高。It's good fight. You have to close those. Second or third time, 上They will defend us. 他们肯定会防的。
2: The longer the match, the more we make points. Keep on going. Make the match, guys.
1: 把比赛打
2: 输。The second ball is better. No second ball, we do nothing.
1: 第二个球就在打。
2: And then for the guys floating, close 33. 33.
1: 二三
2: float 33.
1: 二三。加油！加油！
0: 今天比赛一上来，法国队对中国队的首先核心进攻球员啊，还有就是我们进攻的主要线路都预判的非常准确。所以刚才海宁指导员暂停的时候，也是希望我们的队员能够提高自己的进攻质量。但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比赛会在进攻上感觉有点乏力，打手出界。现在可能需要变一下进攻的技巧。温子华这个球也是拔高点啊，平打。

一对一了。现在这一段可能想要去限制对手的进攻是有一定的难度。这个一上来感觉法国队的进攻成功率应该是感觉80%以上了。队员临场现在肯定是特别的兴奋，那现在多点进攻打开之后，我们很难去限制。好球，孟斌稍微拐直线，第一局目前为止还是主要靠王斌这一点来得分。又有机会，火爷的中线，好的，对方拦网队员触网，这球王和斌传的也不错。法国队在第一场是0-3输给了巴西啊，中国队是0-3输给了美国。球发的还不错，拦网出界，最起码这个摸到球了。这个法国队的32号副攻手伊耶贝克多在前排的时候，他的球还是比较少，但是于埃茨在前排的时候可能还是还有几个。他被法国队给救回来了，而且形成了这个进攻。在篮防上还是有点准备不足啊，认为这个球可能会得分啊，这也是法国队很强的这个串联能力。今年世联赛王斌的状态真的是非常好啊，已经成为了中国队在进攻方面的绝对核心。元泰，调整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元泰今天这个上来的状态也不错。里扎德传球的节奏非常好，包括球在最后出手的时候，他手指手腕的这个爆发也非常好。他在高点的这个出手捏一下之后，这个球出去的弹速很快，确实是不太好去判断和拦防。彭世坤的快攻，

篮网，抓了一个博威的轻拍，

第一局的比赛打到现在，中国队其实是在一上来和中间的攻上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自己的进攻没有直接转换成得分的情况之下，我们进入到篮房转换还是慢了一些，所以法国队的反击的效率很高啊，不管是他们防起来防到位，还是防了一个高球之后通过强攻反击，我们在篮房上没有给到对手压力，所以这个是使得比分拉开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更多的还是在篮房上我们需要去找找感觉。球发的还不错，这个球没有打到手啊，法国队示意要挑战。法国队挑战打手，这个主帅贾尼还是跟队员在沟通这个接发球。没有打手，挑战没有成功。法国队在这一战啊，虽然没有全主力，但是这些队员在平时也是跟主力打对立面的，所以他们的水平也不差。另外这种比赛对于这些年轻队员来讲会有很好的这种刺激作用。好，篮网，所以第二点的篮网还是没有起来。法国队进攻第一是快，他的这个一传和防守只要起到三米线上，二传布里扎德还是能够提速。其次他的攻守打得比较聪明，他既能够形成平打，也能够去抢点形成下压，所以可能我们在篮防的时候会有点犹豫。太开网了，哦，还有垫给博耶了，哦，远网的快攻，这是王鹤斌和李永贞的配合，远网的短平快，中国队在这一段对法国队的篮防效率开始提升了，慢慢的能够拦回一些球，也能够去防住形成反击，对，来回球在增多，这个是对中国队比较利好的。法国队这边想要去挑战啊，但是主裁说你必须在这个回合球当中你去标记，然后这个球一结束之后你去形成挑战，但显然法国队没有标记，只是很有经验的一个表现。18-22，对，失配了，中国队再组织快攻，分差缩小到3分，19-22。

0: 这一段王鹤斌终于是通过跟李永贞的配合把这个复工这点给打开了，这一上来他也是想组织快攻的，但是被对方给重点拦防，彭卓坤那一段没有完全打开，换上江川了，这个有点可惜啊，也是一个有效拦网，法国队过轮，通过我们的拦防降低对手的进攻效率，是这场比赛中国队如果想要战胜法国队的关键。对，目前在这个环节上，中国队的表现在变得越来越好。孟子华的直线，有了拦防之后，我们的进攻的压力也会小很多，反倒这些进攻的出手都变得特别的从容。王斌来发球，出界了。王斌的发球状态还需要再找一找。24-20，法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托尔打得不错啊，下手非常的果断。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法国队一传到位，后三进攻八字线球打在界内，25-21，法国队是先胜了第一局。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继续回到比赛，法国队的金博耶是拿到了7分，这7分全部都是进攻得分。第一局中国队这边得分最高的是王斌，温子华在后半段的进攻打得也不错，李永贞跟王鹤斌也配了几个远网的短平快。其实中国队的进攻啊，在第一局的后半段在慢慢的变好，就除了王斌这一点之外啊，其他的进攻点也在慢慢的释放。这第二局中国队还是要把开局打好啊，一上来不要让对手把比分给拉开。一上来李永贞打了一条顺手线啊，这条线能这个打过去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埃诺在今年的世联赛打的比较多，他此前的这个总得分达到了143分，进攻效率是43.86%，身高是1米93，05年出生的。这场比赛目前为止是拿到了6分。拉莽出界了。这个也是在一传节奏非常好的情况之下，二传想利用快攻的掩护去打我们的立体攻，而球跟于元泰还是在配合上有点问题。这场比赛他跟于元泰配合的两个后三，于元泰都是有点够着打了，所以球都是擦网，法国队又抓了一个反击。再给于元泰，耐心组织，快攻，李永真的爆发真的是非常棒。后三连续组织没有成功之后，再回到第一点打快攻，反正对方现在复攻应该是不太敢放中国队的这个三号的进攻。好防元泰连续中线防守，这球没垫好，你看这也是差距，就在我们能够防起球形成高球的情况之下，第二下能不能够这个传好啊，争取让我们去有这个进攻出手的机会。这个回合球是可惜在于我们有了防守啊，但是都没有形成有效的进攻。好，过渡的不错，再给温子华。好保护，来回球对手打手出界了。一旦进入到来回球啊，这个法国队还是更加的擅长。比较擅长还是更多凸显了他第一下和第二下的能力，所以最终服于第三下的这个效果很好。好的，中国队拦网得分，现在我们在篮网上的这个取舍啊，做得非常好。能够去在一些轮次当中抓住对方的核心进攻球员，4-4。博约是身体条件非常突出的球员。今天他的线路分化的也比较散。现在法国队针对性很强，已经有连续两轮的发球都是通过发王斌的前驱来

0: 破坏他这点的进攻了。你像王斌这个球也是刚接完这个前驱啊，又要自己来打这个强攻，难度是很大的。还是在追发他。好的，孟子华的后二进攻，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右翼进攻的重要性啊。在左翼承担了更多的一传任务的时候，有了一定的压力之后，需要其他的进攻点站出来支持。高点的快球，好蓝，中队连续拦网，最后给博耶了，这直线扣得很重。不过这个来回球，中国队在针对对方的四号位进攻的拦网还是很成功的。其实目前来看，彭坤在前排的时候，他的这个进攻在今天这场比赛临场是打的没有李永贞效率那么高啊，还是受到了对方的这种拦防。
1: 两个人，你感觉有困难吗？给我。
2: We play pretty okay, yes.
1: 可以的啊，保持。
2: Get our chance, 抓住三秒的机会，我反
1: 正。One general thing. Give it away.
0: 因为彭坤在前排的时候，这一轮刚好是王斌在后排啊，就王斌的后三更好配一些。然后当袁泰在后三位的时候的这个李永贞在前排的时候，其实更多可以去组织一下李永贞的这个第一点啊。所以刚才李牧指导也是上来跟王和斌沟通了一下，包括我们现在在右翼的进攻打得也还不错，可能需要让彭坤这一点稍微的缓一缓。在十五分之前，看中国队能不能够把比分咬住。篮网出界，基本上还是能够踩上点儿。一传又出问题了，法国队将比分拉开了。
3: Yeah, for sure and block. Think before. When, think before what to block.
4: Yeah, that's your fault. Yeah, when you also
3: have something over. Yeah. Just there. Put over.
5: Come
0: on! 这是中国队的第二次暂停啊，教练也是希望能够把开局打好，但是现在这个比

赛局面上对中国队是很被动的，所以韩林指导马上就请求了第二次暂停。安诺是拿到了八分，目前来看在各项技术环节上的这个稳定性啊是特别重要的，这个也是能力的体现啊。因为我们在每年的世联赛的时候都会看到中国男排在某一些技术环节上的进步，你像去年就感觉中国队在防守方面进步很大，今年感觉在攻传配合上包括王斌这一点的状态特别好，但是现在每年有这些东西你像去这个追赶其他的队伍啊还是显得不太够啊，还是需要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这种历练，队员还是需要更快的去成长。好防，看看能不能形成进攻。拦网拦在脸上了。直接自扣。刚才那个球应该是渊泰拦网的时候，博耶的进攻打在了渊泰的眼睛上。我们现在在第一下起高球之后的第二下，不管是在进攻方面，这垫球的组织还是垫球的质量啊，还是跟这些强队有比较大的差距。转移到二号位了，这球转移得非常好。温子华现在的进攻成功率很高，看看中国队有没有一轮发球能够冲出来。来回球组织彭世坤的快球，这个反击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就袁泰他在场上的防守能力确实是非常的突出。那刚才面对博耶的强攻的时候，中国队形成了有效拦网，然后组织了一个高质量的反击。好发球，12-13。这个球对方自由人在接发的时候是有点犹豫啊，他面对这轮跳飘球的时候是形成了两人接一传，前排主攻还是想保进攻，这个一传上稍微有一点点大意啊，法国队马上请求暂停。
第二局法国队在进攻方面稍微的进攻组织的比较多。第一局还有一些立体攻啊，但是第二局立体攻还是偏少，主要还是稍微进攻。对，前排主攻下来接了，到位之后组织了一个快攻过轮。目前为止中国队的复攻的球量啊要远高于法国队，法国队基本上都是通过复攻来掩护。你看这个球也是组织了一个到位的反击，所以当法国队能够将这个球上到三米线上的时候，二传基本上就能够组织四点的进攻，且速度还比较快。球发的不错，这是第二局中国队很努力啊！你看到十五分的时候，队伍还是紧咬比分啊，只有两分的分差，不想让对手过早的将比分拉开。王斌是属于有一定的高度啊，然后爆发也非常好。现在中国队是换上了李磊啊，换下了于恩泰。李磊在对阵美国队的那场比赛是主打的，拿到了全队的最高得分。打到手了，上李磊也是为了增强进攻啊，增加拦网高度。李磊拦网不错，刚才这个快攻的失配太可惜了。前面法国队一直在打复攻啊，所以直接陪跳了。上来给李磊腰线打中一个。李磊的稍微强攻，没有保护起来。重新换上于恩泰啊，于恩泰，你看他的这个右肘还是打着比较厚的包扎，他的肘伤是比较严重的。前排三点攻。

哦，加速给到上位。对，轻打被法国队给直接拦回来了。其实元泰的保障非常好，但是在进攻方面确实是有点吃力，所以其实中国队有的时候会形成比较明显的这个强弱的轮次。就王斌在前排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强攻突破能力，

绪被盯住。上次在打这个短平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危险啊，这个时候对方的副攻也是直接过来拦回手，这一局法国队的自由人这一段的状态一般，感觉在场上的专注度是有点下降。第一局法国队的自由人是防了很多好球，发球的威胁还是不够啊。今天这个阵容跳飘比较多，但是像这种飘球今天临场没有发出来威胁，这个还是要看对手的接发的水平啊。我记得在第一周的时候中国队的跳飘球的威胁还是蛮大的，但是法国队的这个主攻啊还相对确实是比较全面啊，他既能用传的方式也能够用下手垫的方式，所以他们不管是预判还是在接一传的这个技术上还都是比较过关。还是换上了江川，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这局中段中国队开始能够盯住法国队的主攻之后啊，这个布里扎德还是很有经验，马上去转移进攻点，打了更多的副攻。前面我们说他的副攻都是以掩护为主，但是他这个二传一看场上的边攻有点进攻受阻了，就马上开始加副攻了。当我们去盯对方的副攻的时候，他又开始转移两边啊，这个也是有经验的二传的体现。这个球直接被判了连击，这样的话25-19啊，法国队拿下第二局，现在中国队是0-2，暂时落后于法国队。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中国队和法国队的比赛，现在两局过后呢，中国队是0-2暂时落后。前两局在局面上确实是很被动。看看第三局，塞维皮拉看袁泰的直线直接出界了。目前来看，这场比赛的被动还是在各个技术环节上，对手都是在领先着中国队啊。你感觉队伍很努力啊，但是局面上一直是在被动当中，很难扭转。自由人的这个垫条还是非常出色的。20号是迪耶兹，98年出生的，身高1.83米。开局中国队是0-3落后。艾诺是拿到了10分，他也成为了法国队第二位得分上双的球员。中国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了，还是被法国队给抓了这个高球的反击。不管是博耶啊，还是刚才的波特龙，都是选择平打的方式来打这个高球反击。

现在这一局中国队还是需要全力的去冲发球。欧洲的队伍还是受攻的影响比较大啊，所以我们需要想办法从这个发球开始去有效的破坏对方的战术攻。这是于元泰今天打的最漂亮的一个后三了，跟王鹤斌是完全配上。这段双方的一传到位率都比较高啊，所以都在保证一次攻的成功率。温子华拿到了八分，今天的进攻打的也是不错的。

队换上了李磊，换下了袁泰。对，球太开了。嗯，一个轻打。这是李磊的第二分。他这个自由人其实已经判断出来了啊，但因为打在手尖上却有一个变向，所以自由人没有防起来。

两个队的这个遗传确实挺稳固的，中队这边发球有点发不动。这球没有了，埃诺的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回来。一个轻搓啊，但是光点太低了。好防守。远网的快球。李永贞，李磊上来之后，在扫位连续的几个吊球，还这个帮助队伍稳住了节奏，没有给法国队太多这个拦网的机会，然后进入到来回球，中国队通过了一个远网的快攻得分。出界，李磊上来之后，这个进攻打得还可以。这一局中国队还是有机会的。中国队换上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法国队这段打的稍微有一点点急。

打手之后变线了。这一段法国队跳发球的失误非常多，看看中国队能不能够把握住机会。我也得轻打。

也是从蓝龙手中间穿过来了。拦回，反击，李磊这个球的平打，主裁是判直接界外，看有没有打到手。然后

挑战没有成功啊，这一分如果说进攻能够得分的话应该是12-13啊，那现在是14-11。对方篮网握过，法国队进攻失误，中国队追到了13-14。耶贝克多还是因为太年轻了，所以目前来看还是只能打好球。哇，中国队双人拦网拦住了博彦的后二进攻，将比分追到了14-14。

短平回首，哇，马上回敬一个啊！李永贞的进攻也很暴力。这一段是两支队伍一次攻的比拼了，都打了很漂亮的战术攻。其实王鹤斌在组织方面还是挺清楚的。中国队换上了胡焕林，换下了王斌，增加前排拦网高度。这球胡焕林没想到，这上来防了一个。其实这轮可能是为了针对对方的这个金博耶啊，所以用胡焕林换下了王斌。哎，这个球可惜了。李永贞应该是想跳传加速给到温子华，这球确实难度很大，因为球在胸口的位置，这传球点太低了。快攻又打丢一个啊、嗯！其实这一段是难得中国队能够和法国队将这个比分给并住啊，双方去比拼一次攻，但在这个过程里边，可能这个中国队的稳定性啊，确实是欠缺了一些。法国队的十五号主攻手埃诺和十二号金博耶是队伍在这场比赛当中得分最多的球员。王斌的扫位进攻啊，中国队过轮。
真的是经过了这么多场比赛啊，他的进攻效率始终是保持在43%左右，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进攻能力。面对不同的这个队伍，不同的篮房，不同的环境之下，他这个进攻稳定性还是很高的。主裁判的这个球打手了，其实法国队这局从一上来到中局，整个队伍有点着急，体现在发球的次时过多，想提升发球的威胁，快速得分啊，还有就是很多在进攻方面的一般线打的比较多，所以给了中国队一些机会。反击速度够快的，但是他这个安卓的进攻应该是打到了许东帅的身上，因为他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还来不及摆这个位置，哎呦，打在头上。对方拦网出界，李磊在这场替补上来之后打的也是不错的。

0: 两分，彭世坤来发球。错，转移，对方直接防到了界外。
1: Center line, the center line.
0: 哦，这个来回球当中，法国队标记了，要挑战。
1: I need him to finish the tablet. I got a mid rally challenge.
0: 挑战我们过中线。哦，这个球确实李磊这个脚过中线了啊，这样的话法国队挑战成功。这样的话法国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哇，这个远网的短平快直接被拦死。这样的话，25-20啊，法国队又拿下了第三局。这场比赛，中国队是0-3负于了法国队。在美国站，应该说接下来的这个第三场打保加利亚队的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讲就非常关键了。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对阵呢，是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迎战英国本土的黑马亚瑟费里。这是小兹布列夫呢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男单的四强。一个高质量的二发，这个二发的球速也达到了114英里，超过了180公里，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相当强势。哇，一发的球速已经达到了135英里，超过了210公里。

这个球小苏列夫其实战术执行的不错，但是呢费里的回球也很聪明，看到小苏列夫上网以后，这个反拍的控球做得非常好，直接把球呢拉到了对方的脚下，迫使呢小苏列夫呢在行进间急停，然后做正手反弹截击的处理，有一定的难度。小苏列夫的发球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在今年温网前五轮的赛事当中，他一共轰出了78记 ACE。这个二发也没有减速啊，这个二发的球速124英里，接近200公里的球速了。之前他是五轮比赛78记 ACE， 18个双误。好球啊，漂亮漂亮，继续的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到了138英里，这个球正拍直接打了一个凌空，这个凌空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小苏列夫正手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带出了局点。

双方底线的相持。小苏列夫呢反拍尝试做直线的变线处理，这个球没有能够入进。现在镜头给到的是费里的包厢啊，他的教练团队亲友团的成员都在，

嚯，136英里。这是小苏列夫的今天的第一 Jace。

球，漂亮。今天我们看到双方第一局进入比赛状态还是相当快的，各展所长。小兹布列夫呢用自己强势的一发向对方施加压力，而费里呢在底线呢打得不动声色，在第一个接发球局展现了非常好的接发状态，相当不错的底线的接发，站位很靠中路。这是一个迷惑性的站位啊，站位靠中路，然后等到小兹布列夫一抛球以后，快速的移向自己的正拍外脚。即便如此，但是在小兹布列夫这样强势的一发的压迫之下，这个接发球还是出了浅球。双方斗智斗勇，漂亮。小兹布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二接 ace， 内角的方向。虽然呢被费里呢追到了平分，但是小兹布列夫呢拒绝交出破发点，以两个强势的发球帮助自己呢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发球局的保发。费里呢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114位，他今年温网呢是持外卡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的，114也是费里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费里呢正努力的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二位能够打进温网男单决赛的英国本土球员，那上一位呢是安迪穆雷。中间的这一位啊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法国人，之前呢也是一位前职业网球运动员。我们先来看看费里的第一个发球局。费里呢身材并不是很高啊，身高呢1.75米，他是2002年的7月12号出生的，他出生在法国。哇，这个球小兹布列夫进场以后啊，面对一个低弹跳的浅球，这个球正手呢想把球控制到底线附近，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这种低弹跳的浅球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确实比较难处理，因为他的身材太高了，要蹲下来蹲低重心。

反盘的接发球，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打准，这是费里的教练员。双方一上来呢各自爆发，感觉呢还处在一个相互试探了解的阶段，毕竟这场球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小苏列夫呢今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正在努力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决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费里这个接发球顶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这个落点，也有一定的运气。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费里打得很顽强，本来呢是小兹列夫的机会，但是随球来到中前场以后，小兹列夫呢并没有做好特别充足的截击准备啊，他以为这一分反斜线能够下分了，所以当他反拍去截击的时候，这一拍球其实截得不是很实，质量并不高，被费里呢赶到，

哇，漂亮漂亮，非常精彩的一分啊！我们看到费里面的对方的上网，底线的组合球的破网，打得非常有策略，再加上费里的脚程确实够快，我们看这个组合破网，先打直线，接下来快速的追这个球，然后滑步的一个反拍，漂亮的滑步，非常精彩的反拍啊，推了一个对角的短球。这一局小兹布列夫两次来到网前，其实都是优势的局面，但很可惜没有能够下分。费里随即破掉了小兹布列夫的这个发球局，将比分呢现在追到了2-3。小兹布列夫这个发球局其实是有点可惜的啊，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想更多的来到网前，但是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看到黄。

家包厢里面坐的有范戴克，荷兰足球及利物浦足球队的重要的成员。另外呢，还有英国演员康伯巴奇啊也在，还有一个是马丁弗里曼啊，也是一位英国的演员。

正手，这板球稍稍的偏了一些。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还是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目前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已经有了11个。另外呢，不要低估费里在底线的这种反击和移动能力。从过去的5场球上来看呢，费里呢他在场上就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啊。30-30。

0: 好球，好球，漂亮啊！这里整个的衔接非常快，脚下到位也很早。
1: 夫妻的紧，
0: 重复的向小兹布列夫的反拍施加压力。

好球啊，漂亮漂亮啊，底线的一个多拍。小苏列夫呢，尽管有一点点被动，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回球的质量确实是很好。费里呢也很难找到机会去下杀板，这个切削球稍微浅了一点，反拍的切削，小苏列夫进到场内，这个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的出手非常扎实。赢前的一个击球，

带切的一个外脚。费里呢，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因为他之前呢曾经有过 NCAA 的打球的经历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啊打了两个赛季，

0: Three games all per set.
1: 双方在前六局战成了3-3，各破了对手一个。

发球局。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那我们看到费里面对对方137英里时速的强劲的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的是非常出色，又快又深。接下来马上正拍斜线卷开角度，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呢在场上一定要从内心高度重视费里这样的一名对手。第一盘感觉小兹布列夫呢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啊，能够希望在气势上压制住东道主的球员。这个球费里正手失误了。那小兹布列夫也知道啊，面对东道主的球员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所以他也希望在第一盘比赛的初始阶段就能够建立优势，能够在气势上压住对方，否则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异常艰难。现在小兹布列夫的一发进球率77%，相当高了，但是一发的得分率59%，并不理想。这说明今天费里在接发方面的表现还是相当相当出色的。过去的五轮比赛，小兹布列夫一发的得分率都能够达到81%平均。今天的第四接也是。

这个接发球很巧妙啊，当然呢也有运气。正拍磕挡，尽量呢先把球接进去，因为他本身站位比较靠前，所以呢还是要先控制好这个接发球的落点。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分。

0: 不错，还是利用发球啊建立优势。这样七局过后，小兹布列夫呢是4-3啊先发领先。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换新球，费里呢目前职业生涯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漂亮漂亮啊，又是一个精彩的多拍的争夺。在这一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底线的一些节奏变化啊，时而加力，然后时而呢控制深度，时而呢把弧度拉起来。17拍的一个多拍，两个人在底线都有不同的这种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好发球，康波巴奇。中国观众喜欢把它称作卷福。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兹布列夫是60%，费里呢是50%。这个60%的，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啊，这个60%的一发得分率，照他之前的5轮比赛81%的得分率还有一定的差距。费里同样，费里呢在前5轮他的一发得分率是72%。好球啊，好球好球，啊非常聪明的处理。就可以看到啊，费里是一个战术思想非常丰富，在场上应变能力很强，球商很高的球员。好发球，好发球。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费里呢目前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球，有6场是在今年取得的。右侧的是费里的妈妈。费里呢到目前为止啊，在澳网打进过一次正赛啊，进入过2轮，在法网和美网他还从来都没有打进过正赛。

0: 最近吗？
1: 在今年的澳网，费里呢是通过了三轮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正赛的。

刚才呢，字幕显示啊，费里呢是自2001年的伊万尼塞维奇以来，啊排名最低的在温网能够打进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他现在的排名是114位，当年伊万尼塞维奇是125位。在2001年，伊万尼塞维奇呢上演了外卡奇迹，那最终呢是决赛里面战胜拉夫特，拿到了那年的温网的男单冠军。

这边是小苏列夫的包厢啊，左侧的是他的父亲，右侧的是他的哥哥米莎。

0: 小苏列夫今天发球的状态确实是非常好啊，目前一发的进球率74%，相当强劲的发球表现，也让他现在呢在第一盘啊5-4领先于费里。第一盘的第十局，东道主球员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
1: 你定了。
0: 费里的二发，其实他的落点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也很好的限制了小苏列夫的回发质量。
1: 七万。

节奏非常快，而且呢非常善于利用场地，两边打开让小兹列夫呢在底线跑起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费里呢也会结合一些短球啊在前后的方向去调动小兹列夫。

因为小分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一分的费里呢尝试了一个大胆的二发，球速不慢，两个人今天各有一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5记 ace， 费里呢还没有 ace。

0: 哦，漂亮，哦，这个正手。
1: 我记得
0: 就你感觉这一拍像是小兹列夫随手一挥，但是你看看这个击球的效果非常惊人啊，球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直接砸中对方的边线。不错啊，我觉得费里呢虽然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在场上的这样的比赛的气质还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你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紧张啊。

0: 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主裁判直接爆分了，小苏列夫今天的第六接 ace， 内角的方向时速136英里。

0: 越发越快。
1: 歌姬冷。

0: 漂
1: 亮
0: 啊，这个外脚带切啊，这个球速还是能发到130英里啊。我们说了130英里，208公里啊，速度落点结合的真的是完美。
2: 后

没问题啊，小苏列夫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第一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6-5，把比分的压力再次推给了费里。

0: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够深够重啊。这个球费里打在了拍框上，形成了一个高飞球。
1: Thank you。
0: 好发球，二区内角，落点要的也很准啊。
1: Thank you。

好球啊，漂亮。嗯，我们看到费里在往前啊，确实是很有办法，也很有感觉。放短球，把小兹布列夫呢调到往前。接下来往前的选位封堵做得非常的出色。好球，好球！这个球费里其实有一点被动啊，被对方的正手的上旋卷带已经拉开了位置，但是费里这一拍的回球同样也是很高很转很深。两个有压力的发球局，我们看到费里啊都是打得非常的严谨，有章法。这个二发给到中路以后，我们看到小兹布列夫呢跳过来用反拍去处理，就是他对自己的反拍非常非常的自信啊。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对于自己反拍的信赖还要强于对自己正手。还有一个局点，二发不错，够深啊！这次不发反拍啊，就发小兹布列夫的正手。中间的这位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我们说了，以前呢是一位。

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他的 WTA 的单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的第225位。他妈妈呢曾经参加过1991年法网的女双的正赛，后来呢妈妈也曾经移居香港啊，曾经代表中国香港参加过联合会杯的比赛，就是现在的比利简金杯。漂亮，我们来看这个抢七啊，小泽列夫呢率先发球 1-0 Zverev。今年的抢七20胜10负，在温网的抢七5胜1负，小泽列夫今年整个抢七的战绩还是相当好的。

0: 2-0。
1: 费里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0: 这两分费里掉的有点轻易，有点太快了。镜头马上给到了费里的教练员小祖列夫，在第一盘的抢七啊，开局非常好，连保带破，现在建立起了3-0的领先，有两个迷你破发在手。哇，发球上网，不错啊！这一分小祖列夫还是挺勇敢的，尽管之前在往前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一分小祖列夫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球上网的战术。主裁判还是提醒观众啊，在比赛期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要保持安静。接发球差了一点。5-0 is better。接下来又是费里的两个发球分，僵持当中，小祖列夫这个正手突然间的提速了啊，反斜线的方向，强行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样在抢七当中，我们看到小祖列夫连下六分，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哇、哦，漂亮漂亮！这个接发球啊，正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这个接发，小祖列夫对于对方发球的判断做得很好啊，就是对方外脚的这个一发，基本上已经被小祖列夫判断出来了。所以呢，赢前的这个正拍的回发球封住外脚角度啊，直接打了一个快节奏的 return ace。这样，小祖列夫在抢七当中啊，7-0拿下了第一盘的抢七局。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还是利用快节奏，去挤压小兹贝耶夫。
2: 你定了。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对角线啊，想加力的一拍，自己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有点可惜。对于费里来讲，其实脚下已经到位了，但是这个正拍提拉直线没有能够入界。目前呢，费里呢是制胜分五个，非受迫性失误12个。小兹布列夫目前制胜分21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好发球，漂亮。嗯，内角的好落点，时速也不慢啊，121英里，接近200公里啊，190多。

0: juice.
1: 仔细的挑挑球啊，把节奏稳住。控制比赛的节奏非常好啊，在这个关键分之前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然后呢想一想这一分该怎么打，发外脚把对方呢调到场地一侧，然后反拍对角线快速连接。

0: 小丘列夫两个反拍的失误有点不太应该。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呢，在今年的法网啊拿下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啊确实是跟以前相比呢，就是变得松弛了很多，啊卸下了很多的包袱，也解开了内心的一个心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来到今年的温网以后啊，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啊更加放松，但是他的内心的这种就是感觉他的抗压性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截击确实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往前，那小苏列夫还是需要向哥哥更多的去请教学习，但是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温网啊，小苏列夫他的比赛的气质其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在一些关键分当中他更敢出手，在一些关键时刻啊更能够顶住压力，刚刚上一个抢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0: 好判断，嗯，好判断。
1: Vitino。
0: 所以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年的法网，嗯，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以后，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竞技状态啊，会比之前呢要就是心态上要更放松，但是在打法上变得比以前更有侵略性了。好球，好球！小兹列夫也是放了那个短球啊。这个短球放完了以后，小兹列夫也是赶到了中前场。他这个身高臂长，来到前场，确实给费里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0: 贝利还是想赢钱去接小兹列夫这个阿尔发，但是小兹列夫这个阿尔发很转呢、啊、又有球速又有旋转啊，这球确实不太好去咬合对方的旋转和弹跳，这个拍面差一点儿，失之毫厘，这个接发效果就失之千里。费里呢今天选用了大量的磕挡的接发方式啊，就这种球过来以后他的低弹跳啊，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是一个小的问题，需要他去注意，就是人要准备的更快啊，重心要蹲的更低。
1: Game.
0: 没问题。
1: One game all second set.
0: 双方在第一盘现在战成了1-1。刚才我们说到了费里的妈妈啊，他的妈妈呢在就是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以后，他跟这个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啊为他们呢从事一些商务发展工作，因此呢费里呢从小他就与英国网球联系密切。

这里呢，他其实出生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塞夫尔，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啊搬到了伦敦的温布尔登附近生活，在这儿呢训练上学，因此呢他最终选择代表英国参赛。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到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所以对温网他有着特殊的情感。

0: 10-3。这一分要重打啊！这个球童突然间动了一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球童可能判断错了，就是他在费里击球的时候，球童突然站起来要移动，这个球还是干扰到了费里，所以主裁判判了这一分要重打。哇、哦，小斯列夫这个正手，
1: 拉夫吉
0: 暴力甩鞭，再看一下那个正拍。
1: Thank you。
0: 就点打的非常靠前啊，利用这种拍头的加速效果。
1: Game set。
0: 小苏列夫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直落四分，完成了破发。现在第二盘，小苏列夫呢是2-1啊，领先于费里。
2: 爸爸，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怎么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在干嘛？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春。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0: 保持清晰的视野，
1: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3: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4: 九局过后，又换了一组新球。现在阳光呢，突然从云层当中钻了出来，照耀着中央球场。今天呢，伦敦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费里呢向主裁判投诉啊，他认为这个球是擦网了，但是主裁判说并没有。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塞尔维亚啊。维尔约维奇女士

0: 好球。
1: 何基朗。
0: 小佐列夫这个反拍的直线穿越啊，我们看步伐的调整，然后盯球主要是盯得非常好啊，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反拍直线，利用腰腹的转动给这个球呢去加力，

这个球，费里有点可惜啊。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脚下已经追到了，但是最后这个手上这一下没有把球控制过网。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小祖列夫往前的这个能力啊，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其实刚刚这个截击他可以稳稳的就直接截死下分的啊，但是往前的手法上，包括合力上，重心的转移方面，我觉得小祖列夫在往前还有提升的空间。

嚯，这个正拍，有没有测速器测一测？这个正手的这板爆冲，这个球速打到了多少啊？嚯！正手的直线啊，这个球真的像炮弹一样。再欣赏一下这个正拍，跳起来，这个发力发的真是非常充分，打得非常透。你看这球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的往前是相当出色的啊。那你看他来到往前以后，这个两个反拍的截击，尽管距离很近了，但是你看费里丝毫不惧。这两个反拍的截击，左手做辅助啊，帮助这个右手握住球拍，然后向前推送拍头。但是最后那一下还是沾着了他的球拍啊。但这两个反拍截击确实可以看得出来，费里在往前是很有实力的。

再上，好球，漂亮。之前上的那一拍呢，它是一个轻拉，它并没有发力。啊，轻拉过去以后，让小兹布列夫也很难借力来打他。接下来你看这个往前的截击，正拍低位啊，右腿整个的用膝盖啊都蹲在了草地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盯住球以后的拍头回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往前真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们说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就到了这个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他家就住在这儿。小兹布列夫还是利用自己正反拍在底线的优势啊，球更重，整个的球的尾劲儿更足，就一旦费里远离底线以后，那他就没有什么办法。他的优势还是要更靠近底线，然后快节奏去牵制小兹布列夫。哇，这个球推进来了，哇，小兹布列夫好球，好球啊，将好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费里果断上网，正手的截击其实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小兹布列夫也是有所预判。之前的破发点的情况，小兹布列夫两次机会啊全部兑现了。这个一发应该没有小兹布列夫想象的那么快，

0: 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二盘啊，再度的破发得手。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建立起了4-1的领先优势。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刚刚呢，温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啊，显示目前这场比赛小苏列夫他的发球质量得分9.3分，而费里发球的得分只有7.2分，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1: 预定了。
0: 那么在具体的数值上，我们看到小苏列夫呢一发的平均时速现在是134英里，而费里现在一发的平均时速117英里，两个人这个一发呀差了17英里，17英里差不多就是27公里多啊，这个一发的平均时速，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了。小苏列夫呢正在努力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13位能够在四大满贯都打进男单决赛的球员啊。现在呢他在澳网在法网在美网都打进过男单决赛，只差温

那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那小兹维列夫职业生涯在四大满贯都打进过最后的决赛了。

0: 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双方各有两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七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双误之后马上轰出了一接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八接 ace。我们说了，过往的五轮比赛，他一共是78接 ace 啊，就是场均差不多是16个 ace， 嗯，接近16接 ace。
1: Game set。Zverev leads 5-1, second set.
0: 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费里加油鼓劲儿。上一轮比赛，小苏列夫呢战胜弗里茨，他在场边，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也问到他，就是说他下一场要对阵本土球员费里，小兹布雷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给他加油，他说我非常理解。他说我在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很多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同东道主的球员作战。他说我很理解你们都会为他加油，但是也请对我好一点。镜头刚才给到的是费里的教练员和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小苏列夫往前的机会，嗯，但是这个反拍的截击呢挂网了。今天的第三个双误。

0: 之前呢，费里的五场比赛啊，他有两场是打到了决胜盘啊，第三轮打博尔热斯，第四轮打迪米特洛夫，都是五盘大战。他之前的五场比赛总耗时16小时26分钟。小兹贝夫呢，之前的五场比赛总的耗时是12小时53分钟。这个费里差不多比他多用了3.5小时。这一下小兹列夫在往前等到了啊，这个正拍的截击，这也是下意识的伸手反拍的截击。这球其实截的质量不是很高，但是接下来再往前做了很好的弥补，这个正手上来顶得非常漂亮。就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小兹列夫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失误啊。刚才这两个正手，你感觉就是小兹列夫想做一些快节奏的连接，他有时候会打得不是很准，就是因为他身材太高大，身高臂长，所以他动作的速率啊没有那么快。所以他有的时候是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啊，来完成自己的拉拍蓄力啊，然后转体击球啊。现在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接近1.5小时啊，感觉好像费里这个时候在体能上有一些瓶颈。
1: Thank you.
0: 好发球啊，内脚发得很好啊，这个球速125啊，200公里了。好球啊，连续的快节奏的反拍的出手啊，打得很漂亮啊，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这样费里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接下来是小兹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了。

这个球费里还是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出了浅球，小祖列夫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啊！这是他今天的第32个制胜分，正手的第15个。字幕给出来了。今天费里的正手的制胜分3个，全场比赛的制胜分现在是8个。

0: 这二发也质量太好了。
1: 14轮。
0: 要角度有角度，要球速有球速，要旋转有旋转。小苏列夫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连续的三个盘末点。没问题，小苏列夫是 Love Game 的强势爆发啊，兑现了自己的第二盘的胜利。第二盘呢是耗时38分钟，小苏列夫呢两度啊破发了费里，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现在小苏列夫呢2-0领先于东道主球员。我们再回到中央球场来看这场男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英国本土球员费里对阵2号种子德国的小苏列夫。比赛来到了第3盘，第二盘结束以后，费里呢是离开了球场啊，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我们说了，费里呢，他有一段时间呢是在美国 NCAA 打球，当时呢他是代表斯坦福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就是球商还是非常高的。费里的教练呢也是这样评价他的弟子，他说费里在网球场上应该不是力量最大的那一个，但是他非常善于动脑筋，他在场上整个的节奏很多变啊，切削放短上网啊，包括一些快节奏的这种随机球的出手。他说他在场上总是不停的思考。这边就是费里的团队啊。费里在斯坦福大学打球，应该是有2个多赛季啊，也曾经，排名全美的这个大学生的第一。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8-9啊，贝里希汉莱啊，在第3盘率先实现了爆发。
1: First game, that's it.
0: 刚才我们介绍了费里的妈妈啊，费里的爸爸呢也是一位法国人啊，他叫卢瓦克·费里。他是一位法国著名的金融家，也是就是投资者。这是费里在场上的移动距离啊，到目前为止他的移动确实是非常出色的。

0: 一定了。
1: 所以费里的家庭条件是非常优渥的啊。我们说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金融家，是一位著名的投资人，2007年就是开设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曾经是法国洛里昂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和拥有者。

0: 这个接发球太浅了，所以我们说了，费里一旦远离底线，他退在后面，你看他这个球就欠缺了威胁。刚刚那个接发，他就是站在了阴影处，啊，退的比较靠后。但是这样的接发质量就很难威胁到小祖列夫了。如果你不用快节奏冒一定风险啊去接这个发球的话，现在退得很靠后。啊，就是你一旦远离底线，小祖列夫的发球，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就是轻松一些啊。那费里呢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呢在美国读书啊，他的弟弟就在英国读大学啊，应该是帝国理工。然后呢，在今年温网期间，他的弟弟是温网的志愿者。
1: One game all, that's it。
0: 主要是为球员做一些服务工作，所以呢，费里呢就觉得今年的温网很特殊，他在家人面前、在亲戚朋友面前、在弟弟面前啊打球，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讲十分难忘。
1: La 15.

这下距离太近了。费里呢虽然能够最后判断出对方的这个方向，但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啊，这个拍型再往前也很难摆正。

正拍，小佐列夫对角线啊，想去施压，打得更深一点，那出现了失误。

0: 好球，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啊。这个球小苏列夫也是接的稍微有点浅，费里马上迎前啊，反拍进到场内反斜线施压。不错啊，这样费里呢在第三盘现在呢是2-1先发领先的一方。
1: Zverev leads by 2 sets to love.

小兹贝耶夫来到网前以后啊，他这个截击啊，就还是重心有点太高了啊，就更多的还是希望他在网前的时候能够蹲低一点啊，就是你把要把重心降下来。另外呢，就是感觉在往前的时候盯球一定要盯得要紧要死。高弹跳的一个发球上旋。现在费里其实接发球的策略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退下来了，但是他的球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嗯，所以一旦远离底线，嗯，其实对小兹布列夫的威胁没有那么大，啊，他现在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就是小兹列夫这样会打得更从容，利用自己的正反拍啊，底线一点分两点，甩开角度。那费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只能被动跟随了。

0: 看这球跳得多高啊
1: ！14 feet，
0: 上旋高弹跳啊！最后这个击球点感觉已经超过了这个费里的身高啊，在他头顶的高度，超过他头顶的高度。小杜列夫强势爆发啊！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了。小杜列夫也去换了一把球拍。英国本土的希望，费里。今年呢，其实本来英国观众呢是对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啊寄予厚望，因为这两位球员目前是英国网球男单和女单的头牌，但是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呢都是因伤退赛了。没有想到啊，持外卡参赛的费里以黑马之姿冲进了男单的半决赛。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啊，一旦费里远离底线，就他的击球的威胁确实是不够的啊，他还是必须要靠近底线，然后以快节奏这样的这种击球方式啊，去牵制和威胁小苏列夫。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这一拍球，已经被小苏列夫呢识破了他的进攻意图。这一拍，小苏列夫已经向自己的反拍位置去移动，去防御了。

这个闪身正拍的反斜线打得真是干净利落啊！这样小祖列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费里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啊，小祖列夫呢是3-2，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

0: 好球啊，漂亮！小图列夫的发球上网，
1: 这进了。
0: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小图列夫呢多次来到网前啊，尽管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丢掉了一些简单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小图列夫就是他还是在努力的再去尝试啊，做这样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球员他不断寻求进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一种积极的心态。镜头分别给到了双方的这个教练员啊。

0: 啊，这样就是因为接发球你退的比较靠后，然后你再上来，然后在这样的移动当中的击球，其实本身费里也不是很稳定。阿尔发的得分，现在小兹布列夫的阿尔发得分率80%。全场比赛啊，这个数值是全场比赛目前他的阿尔发得分率80%，这一盘他的阿尔发得分率100%。这一盘阿尔发没有掉过分。
1: Game set.
0: 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给费里留下什么机会。
1: Incredibly, it's 4-2. Set set.
0: 就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小兹布列夫他的进步就在于他对比赛的掌控能力啊比以前变强了，所以运动员拿过一次大满贯的冠军以后，我觉得真的会在心态方面产生很好的积极的这种蜕变的作用。

小苏列夫身球又重，压制住了费里，费里这个正手把这个球带起来以后深陷重球，小这个球一出浅，小苏列夫马上正拍就扫开了对角线的角度，正手的制胜分20-3。到目前为止，小苏列夫呢全场比赛已经轰出了40个制胜分，29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费里呢是10个制胜分，2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是费里今天的第一记 ace。ace 现在1-9。这球小苏列夫没有把握住机会啊，就是说这种低弹跳的球啊，其实对于小苏列夫来讲有一点影响，就你得首先重心要蹲得更低，这样你的拍头才能够降得更低，才能够把这个球拉起来包裹住。

0: 好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小弗列夫也是为对方送上了掌声啊。这个反拍的截击，没有完全的合上力，所以这个球没有什么球速。
1: Thank you.
0: 再添一届一次。这样费里呢顶住压力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上一局对于费里来说的爆发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你上一局一旦不能爆发的话，小兹列夫将会迎来发球胜赛局。所以上一局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在关键时刻也提升了发球的状态，连续的轰出 ace。
1: 这记了。
0: 这是小兹列夫呢职业生涯第十次参加温网的男单的正赛。那他今年呢是正在寻求啊首次打进温网男单的决赛。过去他在这里的最好成绩曾经三次打进过十六强。
1: 夫妻兰。
0: 他去年呢在温网呢是首轮出局啊，当时是输给了法国的好手林德克内西，然后2024年打进十六强输给了弗里茨。小兹列夫在今年啊法网冠军的加持之下，在伦敦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越战越勇，一举突破了自己在这里的最佳战绩，很有希望呢在今年啊法网温网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接下来是费里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哇，好球，好球啊！佩啊，费里这个正手的提拉真漂亮。面对着一个低弹跳的一个下旋的对方的回球，费里这个正手提拉对角线控球做得非常出色。接得太深了。双方在发球这个环节啊，确实是差距比较大。小兹列夫的发球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 这是费里今天的第四接 ace。 他今天有四接 ace， 也有四个双误。嚯，漂亮啊！第五接 ace 来了，费里爆发啊，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三盘的第十局当中。那接下来这一局将是小兹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二号种子迎来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也是他迈向自己职业生涯第五个大满贯男单决赛的发球局。
1: Thank you.
0: 小兹列夫上来以后正手打丢了第一分，小兹列夫呢在第三盘只丢了两个发球分，可见他在这一盘发球局的统治力有多么的强。发进了十三个一发，拿下了其中的十一分啊，就丢了两个发球分。好球，在这一盘六个二发全部得分，二发没有丢过分。一发的球速130英里，就是208公里了啊。哇，这个正手压线了，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以后进到场内，这个正拍的斜线刚好这个球是卷在了底线上，随后往前截击啊，带出了今天的赛点。
1: Thank you.

像小图列夫呢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转化了，最终呢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图列夫7-6、6-2和6-4直落三盘啊，战胜了英国本土的选手费里，职业生涯呢首次在温网打进了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周日他将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5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呢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射门，哈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格里斯、舒特、维罗，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古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里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特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道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道也是法国本土选手蒂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5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短暂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乌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三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维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80，这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

斯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纪录。出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莱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莱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的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比赛开始，你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

果然是莫雷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莫雷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莫雷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金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才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福，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斯塔，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斯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保利诺现在冲到了第一，步幅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

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拉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保利诺是1996年10月25日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阿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美国选手斯塔克，美国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瑞高普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0: 先。
1: 比赛开始，我们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这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阿姆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杨子怡来了，这是女子标枪。

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严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项，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她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严子怡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严子怡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米97。63米83。赛季最佳成绩。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

这一投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一投也是不太理想。严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

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德凯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又进了，
0: 梅西进球了，比分扳成了2-2，头球，
1: 绝杀！
2: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3: 射门，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派，
1: 来一脚球太好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2: 成功，杆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举10号。
1: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24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3: 加油，加油！

0: 稳住。好的。
1: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
0: 刘继玲的第三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0: 停住！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他就好了。
1: 重量18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20顺序。1号，
2: 拐的太快了，
3: 重量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那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光里。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上线鱼第二次试局，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2: 是吧？
0: 而且高度不够啊，
2: 最大到121公斤，
1: 就是我们在上台试举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嗯。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轻松，
1: 成功！带领重量增加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涵，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
1: 好腿，
2: 顶住！
1: 别动，别动！
0: 嗯，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
1: 概念重量123，
2: 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3: 啊，什么感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可能他的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嗯，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3: 下一把就更名。
1: 向上。
0: 好的。
2: 他的这个抓举，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而且他握距非常宽啊。
2: 嗯，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大级别，
2: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8米上下。
2: 嗯，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2: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支撑啊！
2: 我就亮！
1: 撑满。
0: 好的，漂亮。
3: 成功。
2: 这把支撑虽然它有点偏后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3: 那重点动作，吴文旭第二十四局10号主播，
1: 记了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此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2: 对，
3: 感觉重量126公斤，10号朝阳水下孙永杰第三次试举6号。
2: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三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0: 住。
1: 嗯，
0: 好的。
2: 小峰，
1: 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0: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嗯，突破了一公斤啊。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胡文训的第三把127公斤。
1: 走啊！哎呀，
0: 太遗憾了。
1: 这一次戴琳起灵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雯雯，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0: 顶住。
1: 嗯，漂亮，
0: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试举都是奥运冠军王温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1: 对，
0: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1: 对。

0: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一公斤一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1: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不断的改，
2: 改重量增加到135。14号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二十四组，八号。

0: 李文文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漂亮，
1: 成功！感觉怎么样？
2: 感觉这一把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嗯，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局，还剩最后一次试局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真稳啊。他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

0: 是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
1: 嗯，
0: 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啊，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四局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四局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但是他这个时间又把握的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他举起来了。
0: 对，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上。
1: 马
0: 飞，
2: 哎呀，轻松。
3: 好的，漂亮。
2: 对。
3: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2: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3: 嗯。活动开了，
2: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3: 嗯，
2: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3: 对，
2: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3: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成文，
2: 哎呀，
3: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
0: 成功。
2: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3: 嗯。
0: 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2: 这真的是咬的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3: 对，
2: 看谁能战胜自己。
3: 没错。
0: 该名重量增加到143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3: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2: 对，
3: 147。
4: 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继续聊。
3: 149。
2: 哦。
4: 举重比赛中，
2: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0: 8号黑龙江李岩。
3: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2: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3: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1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
5: 8号改145。
3: 果然啊，改到了145。
0: 145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4: 观众朋友们。
3: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4: 将创全国抓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3: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2: 对。

0: 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阄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1: 对。
2: 哎，加油！嘿。
1: 目前排名前三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2: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中间耸肩。嘿，徐总。
1: 程文，哦，犯规了，
2: 放下吧，
3: 失败。
1: 哎呀，太遗憾了。
0: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1: 对，
0: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这个成绩也无效。
1: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了，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4: 好样，陈哥，加油。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2: 请出位，要被手巾带着，打上啊！
1: 好的，像朱琳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3: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4: 局长，
1: 教练也很满意。朱琳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成功，但重量增加到153公斤。

0: 大型重量增加到155公斤。6号，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0: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
0: 重量155公斤。6号，
2: 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的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1: 嗯。
0: 概念重量增加到156公斤。6号，湖南中联重科胡文训。
1: 胡文训现在还是要再加1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
2: 能力还是有的，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送的高度比上一把就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1: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0: 他的举动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到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1: 对，我看先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靶是160公斤。

0: 吧。
1: 嗯，
0: 漂亮，
2: 成功。让你重量增加到150。
1: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2: 十一号，陕西张雨欣，第24局，十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2: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

0: 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翻战很轻松。哦，手臂有屈折。
1: 三挺的上送高度不高，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胡文迅的最后一次挺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行。
1: 啊。
2: 搜紧，搜紧一堆。
3: 看这手臂的屈伸问题。
4: 失败。
3: 要往上推啊。
4: 感觉重量161公斤。
3: 这样，胡文逊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4: 你先暂停。
3: 哦，应该是有申诉。
4: 六号运动员。
3: 有挑战。哎，右手臂，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5: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觉。
4: 经仲裁合议，六号湖南中联综合胡文逊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概念重量161公斤。
5: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3: 对。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5: 就是。
3: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5: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四举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3: 是。
5: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3: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5: 对对。
3: 孙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好的。漂亮，稳住。
4: 成功。
3: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5: 对。
3: 孙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6: 咱们今天不是。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厚掉了，这个。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就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就往后顶去了。
0: 嗯，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放心，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骑马总成绩的前三名。
3: 起，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3: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左手臂
2: 失败，
1: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3: 但是这个翻离还是很轻松的，蹲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4号16。
1: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2: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1: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试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

0: 反正很轻松。好的。
1: 对。
0: 对。

0: 上庭，动作做到位了。
1: 站位重量增加到166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
2: 你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
2: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0: 可能有点着急吧。
2: 对对。
0: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2: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0: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文文1公斤夺冠。
2: 对。
0: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一盏红灯，
1: 站位重量增加到167公斤。
2: 这一把翻铃没有翻好啊，在翻铃接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站起来了。
0: 嗯。

0: 他的重量增加到170公斤。14号，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34局。
1: 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0: 八号黑龙江李岩，
2: 现在就是一个挡量的一个那个了。
1: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
2: 对，
1: 怎么去斗智啊？
2: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1: 李安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2: 对，
1: 啊，176就是要压一公斤，
2: 对，
1: 75公斤，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2: 对，
1: 李安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安加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但是如果这个十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2: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1: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2: 对，
1: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准备好啊，喊起来啊！
1: 一声发动，
0: 好，站起来。
2: 反转不错，
3: 顶住，顶住，
2: 顶住，稳住，好大，漂亮！哇，加重10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3: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2: 是的，
3: 果然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更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多了。
2: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3: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2: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

0: 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1: 第二次视觉方比第一次视觉轻松，
0: 轻松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1: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1: 这里一次翻，你要翻比第一次的翻，你要翻的好一些，接点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1: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
0: 没错。
2: 刚才重量增加到178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4圈。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1: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1: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1: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0: 哦，破单项是吧？
1: 对，
0: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2: 8号黑龙江李岩第34圈。
1: 他每次加重量之后，他后面会有两次更改的试举机会。
0: 对，

0: 经理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2: 观众朋友们，场上范围重量182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若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0: 对，
1: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0: 是的，
1: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记录了。
3: 腰把住啊，大腿蹬皮耸肩就下啊，腰把住，推吧，起起起，好，
0: 哇，
3: 压好，
0: 不错，
3: 收起来，右手
0: 调整一下，
3: 大腿
0: 上停，
1: 起不来了，哎呀。他这个支撑确确实实是不干脆了，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0: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文文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
1: 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到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来关注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男子冰球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比赛开始，本场比赛技术上的主队加拿大队穿着

红色的比赛服，美国队则是白蓝色的比赛服。加拿大队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美国队则是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加拿大队一组中锋97号麦克戴维，边锋是17号切莱布里尼和29号麦金农，二组中锋10号尼克林木搭档马尔纳和马克斯通，三组的中锋9号萨姆本内特搭档63号马尔尚和43号汤姆威尔逊，四组中锋14号霍瓦特搭档哈格尔和24号贾维斯。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3号莱因哈特，一组的后卫7号特夫斯和8号马卡尔，二组20号托马斯哈利和55号帕雷科，三组是89号德鲁道蒂和6号桑海姆。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27号西奥多。开场之后，美国队的攻势可以说非常的猛。美国队一组中锋9号艾希尔搭档特卡丘克兄弟，二组的中锋34号马修斯搭档59号金策尔和12号博尔迪。三组的中锋21号拉尔金搭档86号杰克休斯和72号塔格汤普森，四组的中锋29号尼尔森和 JT 米勒以及克罗切克是两个边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1号凯勒，一组的后卫是43号奎因休斯和25号麦卡沃伊，二组的后卫是14号法布尔，也是先发组和74号斯拉文，三组是8号维伦斯基和85号桑德森。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5号阿尼芬。美国队上来之后呢，他们的进攻速度很快，这也是他们的特点。整个美国队都是更年轻的一方，在前面的小组赛和淘汰赛阶段啊，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有朝气，速度也快，冲击力强。尤其是上来之后，我们看到特卡丘克兄弟，这是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两个人，哥俩一起撞了加拿大的队员。这场比赛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对于他们的球迷来说，最难受的恐怕就是87号克罗斯比没有办法上场。另外在后卫的位置上，44号莫里希打完第一场小组赛之后，他也没有办法上场，所以对于后卫线来说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他这次机会传出来大门，24号贾维斯在底线附近创造出来的机会。美国和加拿大队的冰球大战从来都是火花四溅，双方在门前呢，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推搡。因为冬奥会的比赛里严禁打架，国际冰联规则下的比赛呢也禁止出现打架的情况，一旦打架就是直接5分钟大罚。哈格尔和桑德森其实双方都是想在门前去展现自己的强硬。另外呢，对于后卫，对于所有的防守人来说，保卫门将就是保卫自己的尊严，没有第二条路可选。克罗斯比因伤不能上场，他的膝盖伤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 NHL 的比赛。但是呢，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也正好能够出现新的球队领袖。是97号麦克戴维，还是29号麦金农，还是17号小将年轻的切莱布里尼呢？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个答案。斯拉文顺着板墙的转移，美国队刚才有越位缓吹的位置的队员，麦金农。托马斯哈利在淘汰赛第一场打的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好球啊！这球是切莱布里尼直接送到门前。美国队阵容当中有两对兄弟组合，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以及休斯兄弟，一门三杰的老大和老二。看这次大门，美国队的先发门将埃勒比克，刚才也为您介绍过，他是在本届冬奥会的门将当中所有人的数值排在第一位的队员。加拿大队的乔丹宾宁顿呢，则是排在第五位。在对阵捷克队和芬兰队的比赛当中呢，他的丢球数稍微有些多。
这场比赛加拿大

大队如果想要取胜的话，则是必须要锁死球门，宾宁顿必须保持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另外就是加拿大队除了一组之外还要有人站出来，乔纳森库珀主教练呢继续做出人员调整，而美国队的取胜之时就是依靠他们的速度去制造更广阔的空间，尤其是三组的86号杰克休斯，他在对阵斯洛伐克队的比赛当中，他的快速他的灵动是球队能够迅速拉开比分的关键。美国队继续把球留在攻区内，尼克林莫回到他熟悉的中锋位置上，后留给队友直接打门，射门的是61号马克思通。不管是加拿大队还是美国队，都需要在比赛当中呢给对手去上强度上身体。马克思通这球也是奔着上角去的，8号马卡尔，双方呢是加拿大队三组美国队四组的中锋在争球，美国队争下来之后快速的转换，波尔迪给到塔克汤普森，塔克汤普森在去年的世锦赛决赛当中最后绝杀瑞士队，帮助美国队90多年之后又一次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加拿大队在寻求阵地进攻，好球马卡尔，先顺着板墙转移，汤姆威尔逊，哦，汤姆威尔逊这是有意的再去找一次身体对抗。加拿大队把他和萨姆本内特和马尔尚放在同一组，让他们三个打一组前锋，这说明了他们的用意。这三个人呢，就是对抗最强的一组，冲击力最强，对抗最强的一组。让麦克戴维和尼克林莫带领的这两组呢，去好好的打球，去射门。哈格尔，球想给到篮线内，但是这个球呢，霍华特没有能够接住，球速比较快。再来看一下汤姆威尔逊。撞到了拉尔金的身上，两个人奔着这个二分之一球啊，谁都不想让。塔雷科，刚才加拿大队是打出了一个死球，还是死球，连续的死球。冰球比赛根据规则，打出死球的一方是不能够进行换人的。所谓死球呢，就是在自己的半场把球打到对方的门后，而且中间没有任何人碰到这个球。加拿大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当中可以说是遭遇了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是这支队伍呢挺了过来，完成逆转。在没有克罗斯比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众志成城，中间碰了一下，这球没有死球，终于是可以换组。尼斯麦金农球没有能够控制住，美国队转换进攻，这球抢出来一打零的机会，哦，美国队进球了！开场6分钟，比分来到1-0，美国队凭借一次快速转换得分。美国队进球的是12号马特·博尔迪，34号马修斯和43号奎因修斯的助攻。再来看，加拿大队没有能够把球留在攻区内，博尔迪把球挑进篮线之后抢出来身位，突破了特普斯的防守，特普斯和马卡尔两个人的关门没有能够成功。而且这个球啊

进得非常的轻巧。浙江大队在丢完球之后，看看他们的进攻。布雷迪特卡丘克被德鲁道蒂挤在板墙边，马修特卡丘克，哎，戴维起速了，等一下队友上来，给到板墙角的位置，传门前想要垫射并不成功。禁区内还有机会，德鲁道蒂给到右圈，再送门前，美国队不给起杆打门的机会。这是冬奥会的决赛，其实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先丢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比赛当中出现慌乱。这个球真的是挑球呢，直接从两个后卫的中间挤了过去，不管特普斯再怎么去努力挑他的球杆也没有能够成功。在美国队的端区争球，马尔纳克底板转移到左侧，加拿大队现在已经有四次射正，美国队只有一次射正就有进球。这提米勒想要把球打到蓝线内，尼尔森球还在攻区里，攻区里好球，把球打到门后去，放好维伦斯基，维伦斯基是美国队重夺世锦赛冠军的一个功臣，除了他呢还有43号科尼修斯，也是现在美国队的后场发动机，86号杰克修斯，他虽然这场比赛报名的是边锋，但是他在场上呢经常能够做出中锋的动作和选择，那首先他就是打中锋出身。美国队的逼抢可以说也非常的凶悍，板墙给到蓝线，直接一板射门到门前，乔丹宾宁顿把球得到，放到麦克戴维，前面的五场比赛两球11助攻，收获了13分，到目前为止呢他也是本届冬奥会的得分王，排在第二位的是他同组的边锋马克林切莱布里尼，切莱布里尼是5球5助攻10分。美国队呢则是打得更加整体一些，他们的队内得分王呢是1球6助攻的43号奎因修斯，这还是一个后卫，奎因修斯带球进蓝线，这是板墙的转移，9号艾希尔送到门前去，边锋呢刚才没有能够碰到球，垫射并不成功，美国队寻求阵地进攻的机会，这球呢还是门将乔丹宾宁顿把球扣住。昆修斯5场比赛1球7助攻，算上刚才的一次助攻，现在呢是8分。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个人得分呢已经超过德国队的头号球星德拉塞特尔，也是游人队的二当家。往前打门，蓝线附近把球传到门后去，美国队这球还在攻区内，还有机会，传手传，哎，这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队员的球杆。

刚才是缠到一块儿去，这个球还是在加拿大队的端区里争球，就这球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处理干净。马修斯的射门是被55号帕雷科把球杆给挑起来，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这是一次死球。西莱布里尼拿球进到篮线内，还在持球，想要传到门前去，但是并不成功。桑海姆就是反墙的转移，麦金农、麦克戴维和尼尔森两个人是挤在一块儿，球在反墙角的位置，到门前，刚才的麦克戴维的球杆再次被挑起来。美国队拿球转换，29号尼尔森横走抢出身位来，可以打门了。这球呢，加拿大队防守的积极性非常高。那这时候裁判响哨出现了一次判罚，加拿大队27号西奥多因为勾人犯规要进到受罚席里待上2分钟。再来看，就是这里，

第一节比赛还剩下2分57秒的情况下，美国队2分钟的多打少，看看他们的多打少能否再取得一个进球。蓝线附近，把球给到左侧争球圈，德布斯到门前机会，美国队打得比较细腻，这球还是选择传球。美国队此前的多打少成功率28.57%，14次机会打进4球。马修斯，凯克汤普森，这球呢没有能够留在攻区里。加拿大队少防多成功率72.73%，这数值并不算太高。右侧争球圈，美国队整体打的是很耐心。34号马修斯，还是马修斯拿球，给到蓝线奎因修斯，反墙角的位置还是左侧争球圈底线。凯克汤普森，还是艾希尔到门前大门，这球呢裁判员没有响哨，所以当时加拿大队赶紧伸杆，10号尼克林木把球给打远。博尔迪给到59号金策尔，美国队继续在蓝线内进攻，到门前杰克修斯的传球，还是后卫拿球给到86号杰克修斯大门，布雷迪特卡丘克想要送到门前，没有人在门前去垫射，场上变回5打5，但是加拿大队终于是断球了。这球呢是先把球打到对手的

0: 半场
1: 四球，加拿大队当时想的是赶紧换组，但是这球还是显得有些着急。再来看美国队这次在蓝线内的进攻，真的是距离进球已经非常接近了，马修斯可以自己打，但是考虑到当时呢他的这个射门角度已经偏小了。加拿大队现在变回5-5，但是场上呢还是刚才少防多的时候，少防多刚结束的时候那五位队员，因为刚才打出一个死球来，根据规则不能换人，所以体能消耗会比较大。66号的这个裁判是来自芬兰的奥塔麦基，他是国际乒联的裁判，另外三个裁判呢都是 NHL 的裁判。争球呢，根据国际乒联的规则呢是先动不换人。宾顿是把球守住，

0: 只好这题米勒。美国队继续争球成功，把球给到加拿大队的门后，反墙角的附近，双方一共四个队员挤在一块儿。反墙附近上起靠，终于是把这个球给解围出去。第一节比赛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德鲁倒地，差一点儿，这次又是断球了。美国队断球之后，斯卡丘克给到左圈这边完成打门，起来布里尼选择快速的传球，但是时间已经剩的不多了。那这样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是1-0，美国队是凭借12号马特波尔迪的一次反击进球一球领先着加拿大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那场比赛呢，克罗斯比在节间的更衣室里可以说是骂醒了自己的队友和加拿大的这些晚辈。这节比赛在开始之前节间，不知道克罗斯比有没有在更衣室内继续他动人的演讲。第二节比赛开始是常换人，自家的球门呢离各自的球员席更远，所以呢阵地进攻更出色的一方能够在换人的时候距离更短，速度也更快。

裁判员响哨，汤普威尔逊呢其实一直在找机会啊，去为队友出头，去提升士气。但是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第二节开始之前，我看到的是在球员通道内，加拿大队队员很多人都是脸上阴云密布，而美国队队员呢则是充满激情地从球员通道里跑出来。不知道这是不是双方在比赛当中一个真实的写照，能不能把刚才的在他们在球员通道内的状态带到场上去。美国队连续打出死球，乔纳森库珀的表情一如前面的两场比赛一样，在面对捷克队和芬兰队的艰难时刻，球队都有人挺身而出。加拿大队这场比赛没有报名上场的队员，像是金佩尔，包括莫里希，都是在看台上关注着比赛。马上转换，科布斯滑行速度刚才没有法布尔快。麦金农后流给出来左旋机会打门，这是第二节开场之后加拿大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中区断球，加拿大队需要有更多的控球时长和更多的射门机会，更多的射正数。十四号法布尔，美国队七十四号斯拉文，左侧中球圈再传，二十五号桑德森，还是桑德森左圈的机会打门。加拿大队换完人之后，马上投入到前场的逼抢当中。六三号马尔尚可以说非常的有经验，有人的球杆掉了，正好在加拿大队的门前，这如果要是发生折射的话，可能对于冰球队的判断还会有更多的影响。麦考沃伊，哈利，杰克休斯，杰克休斯他的速度很快，手上的动作也非常的快。戴维斯，哈格尔能不能抢出身位来？美国队门前的防守可以说非常的密集，刚才是七十二号海格汤姆森，戴维斯把球再给到后卫，八号马卡尔，哎，这球又是运着运着运丢了，好在呢运气不错，球又跌跌撞撞的回来了。这次机会，左侧中圈给到门前，没有补射。布雷迪特卡丘克和他的哥哥一起进行前抢，美国队的前抢是完全不犀利的一个状态。亚维斯，然后他门前，但是马修斯的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大胆。德鲁道地有经验，郑板强给到另外一侧，有一个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桑海姆给到左圈，德鲁道地直接送门前，门前有补射的机会，艾勒比克再一次的完成了扑救，还是想送门前的时候，马特博尔迪将球断下来。桑海姆给到马尔纳，刚才是马克斯通送门前，但是呢这个传中中间没有人去垫射，或者说被美国队给挡开了，

塞尔马卡尔绕过球门之后不断加速，这球还在篮线内，马卡尔打算自己单干嘛，状态显得有些着急了。霍瓦特先控住球，先用身体把球和对方队员隔开，刚才是十三号莱因哈特完成打门，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这球没有死球。科普斯，哦，这球送给美国队了，相当于一次一打零的机会，好在宾宁顿立功了，没有让美国队再进球。加拿大队今天这样的失误太多了。回过头来，他们的射门，十四号霍瓦特。麦金农给到篮线，小多的射门被挡，还有机会，左旋在要球，小多再传打门，这球是六号桑海姆的射门，再次被埃勒比克将球挡了出去。这球是碰到了断杆之后发生了折线。托板墙进篮线，麦金农，麦卡沃伊对于加拿大队这几个前锋可以说非常的熟悉，不仅是麦卡沃伊，其实美国的其他的六位后卫也都是如此。起来布里尼传球再次被挡，杰克休斯核心能力真是强，被推了一下之后跪在冰面上马上站起来。杰克休斯传球，差点球又到拉尔金的手上，这次右圈的机会大门，宾宁顿完成扑救。杰克休斯呢准备去做补射动作的时候被推开了。第二节的比赛打到现在，加拿大队有一点刚睡醒的样子。现在回表回到十秒，十秒钟的五打三，加拿大队现在要加紧进攻节奏了。把球争下来，可以打门了。马卡尔还在传，马尔纳给到马卡尔射门送门前，这就选择了传球。五打三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还是马卡尔，马尔纳，美国队的防守密不透风，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五打三没有进球。加拿大队会打破本届冬奥会美国队少防多不失球的记录吗？打出一个死球来，加拿大队现在显得有些着急。艾勒比克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埃勒迪克连续的完成门前的神级扑救，示意他自己的腿部被对手冲撞了一下，看看马尔尚能不能利用他的经验在这个阶段帮助到自己的球队。

加拿大队争球成功，但是现在多打少的时间也要结束了。美国队继续保持着100%的少防多成功率。马尔纳把球给出来，大门。加拿大队的这波进攻又是没有扳平比分。格林修斯，第二节比赛还剩下不到8分钟，马修斯，汤姆威尔逊抢的还是非常积极。哦，这下看上去有点危险啊！他是很努力的逼抢，但是麦卡沃伊呢，这个动作也是为了保护他跳了起来。

不撞到他的身上。两人这次拼抢，加拿大队和美国队这次拼抢也都是奔着球去的。这次从前几年的这个英国联赛的割喉事件出现之后，现在冬奥会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运动员都会带着护颈去比赛。所以刚才呢，汤姆·威尔逊也第一时间去护住了自己的面部和颈部。美国队这次机会出来打门，哈格尔上对抗，先挡住人，比较多的选择先挡住马修斯。其实斯拉文，我的换上来的艾希尔马上拿球，直接送到门前，再打门前还有机会。这场比赛美国队门前的封挡做得不错，同时呢，他们在进攻端一直在和加拿大队进行着消耗战。这球先伸一杆完成了破坏，加拿大队拿球先把球挑起来，维伦斯基，美国队打出了一记死球。

齐莱布里尼在半决赛当中呢有过一次助攻得分，哦，他的家人、父母和他的妹妹仍旧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这场比赛他有四次射正，但是现在想要真正的帮助到球队还需要一个进球，球在篮线内完成打门，马尔纳隔板墙，转墙角的位置在左圈，给回到后卫，而想要送到门前垫射，还是八号马卡尔完成传球，门前打门，机会已经创造出来了。尼克林莫再把球给到左圈，还是尼克林莫，这球被维伦斯基断下来。美国队的逼抢确实上得非常的凶，加拿大队进篮线直接打十号尼克林木，但同时我们看二十五号美国队的二十五号麦卡沃伊倒在冰面上。库珀再次完成调组，这组呢把麦西农调下去，把库瓦特给调上来，同时呢上的是麦克戴维和切莱布里尼同时在锋线。五十五号帕雷克刚才完成射门，不得不说埃勒比克的状态真的是出色。这个球呢，霍瓦特到门前是去干扰门将的视线，但是埃勒比克这个比赛感觉好，马上就抓住，再送门前，哈利顺着板墙给到门后。麦克戴维身旁有两个防守人挂在他身上，哈雷科，切莱布里尼机会打上角打门，刚才呢机会加拿大队再次创造出来，现在他们已经有22次射正。杰克休斯把球给到拉尔金，拉尔金拿球进篮线，美国队机会，德鲁道蒂的防守经验还是很

丰富的。咱们本内特科板墙给到德鲁道地，顺着板墙转移到另外一边，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八号马卡尔，传出来在篮线，好球，马卡尔还是传球送门前打门，科普斯调整，还是给到右圈麦克戴维，科普斯后卫再给到前锋，给回到篮线，麦克戴维让他选择传出来大门，埃勒比克角度封得非常的出色。哎，这球马修特卡丘克有一点挑事儿的意思，上去呢去隔开马卡尔，但是呢这个动作还是给的有点过了，双方呢扭打在一块儿，但是这还不算是脱手套的那种打架。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这哥俩是到门前呢以保护门将的名义去欺负马卡尔，这是特卡丘克两兄弟在平时 NHL 比赛里一个习惯。起来布里尼门前的好机会，这球没有打上角，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能够完成射门就已经是非常出色了。这球呢马卡尔是奔着去补射的机会，结果呢这个特卡丘克和拉尔金两个人同时呢去把他给推开。埃勒比克的表现依旧是那么出色，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美国队继续完成解围。这球打到了板墙上，反手传出去，美国队再次在加拿大队的逼抢之下打出一记死，这是死球。那现在加拿大队可以换组，但是美国队呢在场上并不能，还是回到美国队端区争球。

霍瓦特和艾歇尔，加拿大队四组中锋和美国队一组中锋。美国队把球争下来，争下来之后马上要投入转换，麦卡沃伊拿球进到篮线内，又是被艾歇尔非常关键的一次补位。中锋呢能够去补防，因为对于中锋来说，你在防守端就是第三名后卫，就是要去帮助后卫去补位置、补空当。锤尼修斯球被断掉，但是把球打到门后。还是死球，刚才艾歇尔的这次防守很关键，抢出身位来，非常干净的一次防守。先是挑杆，然后呢再用身体隔开球和霍瓦特，把球给抢回来。蓝线给到右圈，马卡尔可以打门了，球进了，比分扳平，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加拿大队的副队长之一八号马卡尔将球打进，美国队在连续打出死球的情况下，加。

在场上消耗他们的体能，因为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组，所以加拿大队面对美国队这五个人始终是一个压制的状态。七号特布斯给到马卡尔这一侧，这个进球两个人彼此太有默契，太熟悉了。加拿大队这两个后卫都是来自 NHL 科罗拉多雪崩队的队员，两个人在俱乐部打的就是同一组的后卫。两个人在去年年初的四国赛上也是入选了加拿大国家队，这样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我们刚才说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里像刚睡醒的样子，是终于睡醒的样子。给到右侧争球圈，正好呢是一个防守的漏洞，

第一节比赛美国队1-0，第二节比赛目前是1-1，现在第二节的时间还剩下1分33秒。顺着板墙的转移，到门前，美国队再次门前封挡。美国队封挡做的确实也很出色，不仅是门将的扑救漂亮，尼尔森想要在对手的蓝线内去制造一些机会，麦金农等待一下队友上篮，直接送门前。刚才呢，加拿大队给破坏了，看看这次美国队的转换。法布尔防走，给出来特卡丘克射门，到门前补射，美国队还有机会。德云修斯蓝线拿球，利用他的速度优势，刚才贾维斯是贴得非常的紧，完全不给他空间完成打门。呜，这球打在球门上，美国队少了点运气。啊，这次加拿大队的反击，进蓝线的时候似乎是越位了。我们再来看看美国队这次打门，哇，这球是碰到了球门，加拿大队逃过一劫。乔丹·宾宁顿需要感谢一下他比赛当中的伙伴，就是他身后的球门。

0: 宾宁顿完成了一次扑救之后，双方目前是各打一节好球，比分来到1-1，还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在这节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呢把火气是发泄出来了。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第三节马上开始。双方的第三节进攻方向和第一节是一致的。起来，布里尼，传球给到麦克戴维，又是断球。汤姆威尔逊这下很积极，麦克戴维先用身体倚住对手，全给到门前，小角度的一次打门。汤姆威尔逊，哇，这球奎因修斯真是积极，他能够把身形非常巨大的威尔逊给挤开。要知道汤姆威尔逊的身高达到1.93米，而奎因修斯呢，也就是1.78米，他的这个身形不算大，而且算是现在北美比较流行的一种小后卫，进攻型的后卫。

争球到篮线，德布斯还是给到篮线，后卫拿球，德布斯送到门前去，没有垫射，马尔纳后卫继续拿球，德布斯给到左圈，做一个单侧八字，马尔纳送门前打门，哦呦，这球没进。特福斯毕竟不是中锋，也不是前锋，他是一个后卫。加拿大队距离进球，距离反超比分非常接近的一刻，没有能够将球打进。这球应该在进篮线的时候越位了。稍后会有慢动作的回放，我们来看一看。马尔纳给门前，第二下，哇、哦，这是埃勒比克。门将埃勒比克非常重要的一次伸杆，挡住了来球，不然这球一定会进。埃勒比克再次拯救了美国队。桑海姆过中线之后直接打到门后去，这球呢应该是在美国队球员席旁边的争球点，要去重新争球。埃勒比克这场比赛面对加拿大队31次射正，完成了30次的成功扑救。这场比赛96.77%的一个扑救成功率，到目前为止。桑本内特，看美国队的转换能不能打出来。马修特卡丘克，杰克修斯切进去，但并没有成功，派的是马尔上上去对他有贴身的盯防。相比于青春的充满朝气的杰克修斯呢，那63号马尔上就算是老谋深算的这种球员，有经验，而且动作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这次美国队的进攻再次无功而返，加拿大队马上投入到转换，24号贾维斯做急转。美国队其实防守也是非常严密，帕雷科，哈利，这球传的呢正好他是用冰刀去停球，不是一个下面能够马上去做射门动作的位置。哈格尔给到另外一侧，帕雷科再给到前锋，

格尔，后卫拿球，阿里直接送门前。后半场完成解围，在加拿大队的攻势之下，美国队再次打出死球。这是美国队刚才金策尔的一次传球，结果呢碰到了帕雷克之后，也迫使宾宁顿尽快完成了一次扑救。德普斯，这替米勒上去去前抢，中区拿球，起来布里尼，好球，麦金农直接打门，看门前有没有补射的机会。七号德普斯，美国队在篮线内拿球，这球没有能够拿住，迫使美国队去做一个轻区。德云修斯，美国队刚才进攻的兵力投入不够，哦，美国队再把球断回去，德云修斯给到篮线打门被封挡，起来布里尼马上投入到转换，面对门将一打零，看他选择射门补射，哦，还是埃勒比克。第三节加拿大队两次好机会，特福斯和起来布里尼都是被埃勒比克拒绝了进球。尼克铃木，门将的连续成功扑救也是非常提士气的。西奥多，冲进篮线内，帕雷科的射门，马尔上，先给后卫哈利。右拳直接打一板射门，来自帕雷科，哈利篮线拿球，再次一板射门，帕雷科连续打了两板大力击射。虽然是没有进球出现，但是呢对于帕雷科来说，在左圈的这个位置倒是非常积极。看齐莱布里尼这次一打零，这球略微急躁了一点，麦克戴维之前那个一打零呢是犹豫了一些。哈利给到贾维斯，把查理给到德鲁道蒂，加拿大队现在的进攻呢可以用疯狂来形容。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六分钟，也就五分多钟的时间，35次射正，这个进攻的感觉让我们想起了半决赛对着芬兰队的争夺。从第二节末段开始就接管比赛，尽管比较艰难，还这次打门，哈格尔给到霍瓦特，德普斯再次顺着板墙给到另外一边，杰克休斯，哈格尔被奎因休斯挡在身后。奎因休斯现在的这个比赛的风格可以说是既快速灵动又比较强硬，有对抗。艾希尔传出来大门，加拿大队门将表现不错，宾宁顿逐渐是找到感觉，渐入佳境。再次断球，美国队这次断球不错，艾希尔看一眼边锋的位置，汤姆威尔逊想要刻板墙，人球分过，直接是把球给挤进去了，好球留在篮线内。麦金农，美国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积极，几乎没有漏人的地方，完成打门再打。27号西奥多

第三节的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传球进篮线，郑板强的转移，美国队需要阵地进攻，但是呢，加拿大队呢就要把这个节奏控在自己手里，尤其利用一组的后卫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25号麦卡沃伊进篮线，博尔迪马上投入到转换，马上分到边路，桑海姆过中线，先把球顺着板墙打到另外一侧，然后再去逼抢。桑本内特、马尔上两个人是来自美洲豹队，

尼尔森，杰克修斯，杰克修斯把球传出去，启动速度很快，杰克修斯继续控球，哎，这球没有出蓝线，现在是需要禁区了。哈格尔进到蓝线内，想要去过人之后再打，但是呢，美国队十四号法布尔没有丢位置。进蓝线，哈格尔后流，麦克戴维呢在比赛当中是几乎被对手给研究透了一样，所有人都对他进行贴身盯防，九号艾希尔对他是寸步不离，就是不让他舒服的比赛。冰刀停球，白金龙给了麦克戴维，再传机会，显得有些这次打门哦，没有打进，29号麦金龙。加拿大队连续错失三次好机会，刚才切莱布里尼、麦金农还有麦克戴维打的有一点过于细腻了，其实有些位置也可以自己直接打。美国队进攻来了，送门前补射再打，加拿大队先是身杆完成了破坏，本·休斯再送门前，麦克汤普森，第三节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八号维伦斯基，拿球进蓝线，莱因哈特。桑海姆给到左侧争球圈，莱因哈特是右手杆，刚才在左圈这个位置射门只能反手打，所以还是选择做转身，但是呢被美国队顶在板墙上。后场的传控，杰克修斯，反手宾尼顿把球破坏出去，美国队轻区再进蓝线，宾尼顿出来没有能够碰到球。这段时间美国队的进攻呢稍微是有些起色的，打门送门前，加拿大队反击，尼克铃木给到蓝线，哎，这次美国队换人的队员在板墙边上冰刀碰了球，这次加拿大队的投诉呢裁判并没有表示，比赛继续。马尔上绕门直接打门到门前补射再打，比赛还在继续，进攻还在延续，在门前美国队的门将艾勒比克再次立功，刚才在混战当中

美国队完成解围，马卡尔双方现在是一个对攻的状态，马卡尔真是艺高人胆大，起来布里尼传球，桑巴内特完成打门，看有没有补射的机会，内森麦金农给到篮线，一板射门直接送门前，27号西奥多这段时间说实话对于美国队的门将37号埃勒比克来说呢，体能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他需要连续的在门前去解围去做破坏，桑海姆把球传到门后，美国队板墙附近给到麦卡沃伊，直接打门，这次真是出其不意，美国队左圈附近有机会，普林修斯给到麦卡沃伊，这个休斯到门前打门，桑海姆起来，布里尼这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拿住，好球，这球给的不错，进到篮线里做转身反手的打门，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下还是非常大胆，这是一次犯规缓判，埃勒比克其实他刚才也没有注意到裁判员举手，美国队多打少要来了，埃勒比克在这种神经紧绷的情况下看到裁判员举手也有一两秒钟的反应时间，随后他才像条件反射一样冲向了球员席，桑本内特进到受罚席当中，给了一个双小罚，这次判罚因为高杆，我们看哇，这下直接是球杆打到了86号杰克休斯的面部，而且他有一个要去解围的动作，相当于是打在了杰克休斯的面部，判了一个4分钟，这是双小罚，美国队4分钟的多打少，加拿大队的考验又来了。

四分钟的守防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这是对于他们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四分钟。好在呢，他们是先把球完成解围了。美国队倒是不着急，现在完全可以耐心的去打。埃希尔，这球直接是打到蓝线外去了。马修特卡丘克，马修斯给到奎因修斯，让马修斯起速进蓝线，传到边路，泰格汤普森，半墙角的位置，球呢还在蓝线里，奎因修斯，马修斯的机会。右侧争球圈，美国队左圈直接打一板射门到门前，乱弹啊！加拿大队也是拯救了这次他们门前的险情，拯救了这次危机。他马上投入到转换，选择还是先控球，先换组，保证场上队员的体能。给出来，多消耗一会儿是一会儿。消耗一秒是一秒，因为毕竟四分钟的双小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是非

0: 常难熬且艰难的时刻，先扛住对手。蓝剑父亲拿住球，金策尔，十二号博尔迪，后卫再给到左轩，看美国队选择传球打门，门前还有。不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看这次美国队再次完成射门，考验宾宁顿的时候到了。美国队为了有比赛的经验，倒地之后呢碰了一下对手的腿，马特博尔迪，霍瓦特，哦，这下美国队有一个高杆动作，犯规缓判，加拿大队的进攻，他们可以下门将了。现在犯规缓判期间，加拿大队放空门，即便是美国队进球也是无效的。相同的剧情在另外一侧的球队身上上演，现在加拿大队在场上放空门。刚才换人换的还是有些乱了，也是一个高杆，86号杰克休斯。再来看，哇，几乎相同的方式和动作。
1: USA 86 2 minute tie sticking，
0: 给一个两分钟，但是现场的加拿大观众明显是不满意的，认为你刚才判了我们四分钟，理应再给美国队四分钟。萨姆本内特那四分钟的处罚，这个2+2的处罚快要结束了，杰克休斯被判了一个两分钟。49秒的4打4，会有4打4的进球吗？至少现在有49秒的时间，看一看在这届冬奥会上会不会出现4打4时刻的进球。这在本届冬奥会上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至少在之前我们转播的比赛里没有过4打4的阶段进球。宾宁顿也重新回到场上，美国队争球成功，这波4打4结束之后呢，加拿大队还有一分多钟的多打少。卡希尔完成大门，科林修斯还是先选择先控球，不要给加拿大队机会去打转换。哎，这球越位了，马上投入到转换，麦戴维能不能切进去，选择急停等待队友传出来呢，他清区起来，布里尼机会打门，奔着上角去的，还是传到另外一侧，还是起来，布里尼传球，好球啊，艾希尔。艾希尔今天的发挥非常的出色，正是因为有他在，一组中锋能够去给后卫很多次的补位去解决问题，切断了加拿大队两个争球点之间的连线。加拿大队现在一分钟左右的多打少，麦金农把他选择送门前，莱因哈特在门前去站位打门，又是给到切莱布里尼，刚才不是射正而是打偏了。马克尔，还是马克尔，大力击射不成，选择传球，完成传球，不知不觉第三节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两分钟，给到左侧争球圈，送门前电射再打，加拿大队把球继续留在蓝线内，麦金农，左圈送中间打门，17号切莱布里尼，这球的打门质量很高，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进球。加拿大队本场比赛多打少，还是不进球，没有办法打。

打破美国队少防多100%成功率的这项记录。第三节比赛只剩下1分多钟了，现在只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双方的比分1-1，真是令人紧张到窒息的决赛。马尔纳，金泽尔上去贴身盯防八号维伦斯基，七号特福斯特板墙，特福斯拉杆过人，等一下队友上来的位置，威尔逊想送门前，加拿大队马尔上没有能够把球留在蓝线内，需要先清区，德鲁倒地能不能再去抢一波进攻，这球呢是碰到了，所以没有死球。三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1-1，常规时间结束，双方将要进入到加时大战了。从这届冬奥会开始，男子冰球包括女子冰球的决赛如果进入到加时，将会采用每节20分钟的时长赛制。加时赛要开始了，麦金农和马修斯去争球，裁判告诉博尔迪和麦克戴维两个人的位置，两个人要注意争球的位置。在本届冬奥会最后一个单项，最后一场比赛，加时赛开始了，本场比赛也将决出本届冬奥会最后一枚金牌。97号麦克戴维进蓝线内，机会，这球没有能够打上，美国队看看他们的转换反击，加拿大队抢开局并不成功，美国队机会，大门，宾宁顿拯救球队。梅斯麦金农横走直接打，想要去找补射的机会被博尔迪挡住，

再来看一下，宾宁顿手套碰了一下球，但是没有能够接住。这场比赛真的是能够让双方的支持者都紧张到窒息。齐奥特普斯给到切莱布里尼，瓦尔纳，切莱布里尼拿球进篮线，给到特普斯，还是切莱布里尼不断加速找机会打门，被封挡。美国队今天的封挡做的实在是非常的出色，瓦尔纳先把球拿到，刚才麦卡沃伊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把球打到攻区内，还是加拿大队控制节奏，后流，切莱布里尼先出篮线，先把球重新放到手里，然后再去组织进攻，不断加刀，麦克戴维加速了，切进去，面对门将，美国队的转换进攻，局部三打一的机会，传球打门，哇、哦，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人收获冠军。在加时赛当中，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1。美国人结束了他们46年的等待。本届冬奥会，他们在冰球项目当中包揽男子和女子两个单项的冠军。场上的这批队员也证明了自己不再是1980年那一届冠军阴影。

下的一代。而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他们的三位球王克罗斯比无法上场，麦克戴维没有帮助球队去走得更远，站上最高领奖台，麦金农错失了绝杀进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好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抛球。穆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抛

助跑，广东大门。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中国队啊对阵我们在今年一系列热身赛当中的第一个对手。这支队伍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球队啊，缩写为 FMP 球队啊。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一上来打得很明确，通过挡拆配合打起，徐昕和廖三宁之间能看到在战术上是有这样的配合的。这边的话呢，徐昕也是直接打到了篮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球队啊，对方的核心火力点都在锋线，除此之外，这支球队以他们联赛的数据来看，场均篮板最多的队员也就是5.8个篮板球。这支球队是一个强调整体性的强篮板的球队，而且没有绝对的高点。像是刚才和徐昕这边争跳球的队员加西奇、两米二，个子不算矮，但是徐昕的话还是拥有着全场比赛的绝对身高。换句话说呢，徐昕在攻防当中打出内容来，就能够帮助中国队建立节奏。比较可惜，刚才两个罚篮没有罚进。哦呦，直接给空接。这支塞尔维亚队除了有两名队员来自于美国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队员都是塞尔维亚的本土队员。好球，前场篮板打进啊！开局啊，双方的得分都是来自于内线，但是得分的方式不相同，一边是空中接力，一边是徐昕这边的二次进攻打成。漂亮，好球，封盖，外线。偏了一点，长篮板，这球有点低。持球的是亚伦斯科特，这是对方球队的一名外援，来自于美国，场均得分能够达到13.1分，给到内线了。比赛的节奏还是挺快的，你看这打了1分半不到，我觉得双方打的意图相当清晰啊。从外线的持球打起，通过挡拆的配合，然后呢把球要给到内线，终结点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内线。挡拆不换。再做一个手递手给过来，拉回来，大后两分球进，好球啊！我们需要这样进攻空间的伸缩性啊！如果球全都给到内线打，那其实内线的压力会比较大。廖三宁刚才这个中距离投得很果断，侧翼，再往篮下给，转移出来，嚯！对手是回应了廖三宁一个啊，和廖三宁类似的，也是一个大号的两分。亚伦斯科特这名队员是，这支球队场均能够拿到13.1分，并且能够送上3个助攻的队员，是外线的一个攻防核心。而且这名队员也是我们提到的两名来自于美国的队员之一。之所以要强调这个队员来自于美国还是来自于塞尔维亚，其实还是要强调的是他们在球风上的一些区别。塞尔维亚队呢，一直以来在世界篮坛上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位置的球员都非常的全面，善于打团队，而很多这种典型的美式后卫的打法就是个人的这种爆破力会比较强。换下14号加西奇，加西奇呢绝对身高上不占优，但是能看到他会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制造一些空间和机会。徐昕手递手给过来，再转移，外线投了，短了一点，地板球，哎，抢回来，好球，这是积极性啊。这一次啊，关于我们的短训营，郭士强指导特别提到的就是要观察年轻队员的这种意志品质，体现在场上的就是这种积极性和敏捷性啊。抢到篮板，对方先是延误一下，不给我们发快攻的机会。篮板球目前中国队是4-2。庞征林这球还是要摘出来重新来去打，好球，潇洒。这个球呢绝对速度不快，但是利用自己的节奏和力量，王俊杰这一次给到注册体重是113公斤，在这个4号位的位置上他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优势啊，做了一个欧洲步。其实这样的这种打后门的球，这支球队啊也是应该至少两次了吧，会把我们的大中锋提得相对靠上一点，然后去抓我们一个身后球。

王俊杰想要去借着自己刚才的手劲儿啊，借着自己的手感再投一个。王俊杰去年亚洲杯是入选了最佳阵容，应该说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喜的。拉多萨夫列维奇再给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吐到内线，点起再出来外线，哎，防守的积极性起到效果啊！但这边的话，对手的手感还不错啊，我觉得刚才这个防守到位率还是挺好的。助攻数4-0，其实也能看到。我觉得这场比赛啊，助攻数如果中国队比对方少的话，还是一个能够想象的一个情况，因为对方漂亮空接。刚说完，我们的第一个助攻来了。因为对手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大家在一起天天打球，对于我们的这个集训队的队员来说，其实也就是从5月初到现在1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啊，这个转换的前8秒，我们得回防速度快一点，以及要关注到对方往咱们身后传这视野盲区的球。对方这样的话直接给到篮下无人盯防，应该是至少3次了。徐昕造犯规，好球啊！

中国队走马换将，看到这边焦伯乔应该是要准备上场，那这边的话邹阳已经是上场了。换下崔永熙。稳住啊，徐昕。好球。挺激烈的，打平。徐昕换下焦伯乔换下徐昕。徐昕前面的这个将近五分钟的表现非常非常给力。那现在呢，徐昕不在场上，中国队整体的阵容其实在高度上就不像刚才有绝对的第一高点了。再突分，现在没有一个绝对的高点，那我们现在攻防该去立足于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现在年轻的队员们需要快速的进行思考，因为不难看出对手啊，因为我们说过他是一个俱乐部的队伍，要常年的在一起训练打球，尽管说平均年龄也并不大啊，但是您能看到他的这种转换，然后大家这种非常默契的这种感觉还是挺鲜明的。所以当把比赛节奏带快的时候，中国队一定要在攻防上想好对策。正在进行罚球的，这是他们的八号格罗伊奇。格罗伊奇也是这一支队伍比较年长的队员，91年出生，唯一的一个95前。另外呢，这名队员是球队的一个投手。这一支球队的投手方面啊，外线大概有4名队员命中率是在40%，三分球40%上下，这名队员就是其中之一，三分线外能够达到39.5%。但是呢，并不是一个这个火力开火权特别多的类型吧，一场比赛也就能够拿到4分左右。换下了格罗伊奇。哦，对方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这段时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个考察阵容的价值还是非常足的啊！对方您看，后卫啊，平均身高不矮，而且很强壮，很有经验。锋线上的话呢，也是球队的一个优势的位置。赵维伦，赵维伦打过 U19，从小呢是在欧洲接受的篮球的教育，他的打法上也是比较强调这个挡拆配合之后的方式啊，想要打一个追身三分没有打进。拿到篮板球，但是速度很难提起来，对方的回防速度真的够快，还是要落阵地战，打得有点小啊。焦伯乔能不能把球抢回来，对方把球抢断了，亚伦斯科特。哎，这球是不是踩界了？对，五号克里斯蒂昂尤金，这是和二号亚伦斯科特一样，都是来自于美国的球员。这名队员的话，三分球挺准的，40%以上，但是他整体的场均得分也就是7分左右，并不是对方的核心火力点。赵维伦突破时机没问题，但是顶不动对手，给的有点小。这场热身赛啊，我们就是要关注到年轻队员的这些技术细节。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个暑假要面对的对手，就说这6月份吧，今天明天连续两场打的都是塞尔维亚的球队，再然后到了6月的中下旬，面对的是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队伍，应该说还是在这个世界篮坛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支球队，打法特点不太一样。

就挺考验我们这些年轻人，好多都是05后，等他们慢慢成长起来，成为球队的这个正印选择的时候，面对世界对手的时候，能打出什么样的发挥。刚才我们这一次防的这个挡拆防的不错啊，大个子往后退一步防突破，然后呢小个子绕过来再重新覆盖到。刚才这个前场球对方差点抢到前场板，中国队还是破坏掉了，不过是前场球。卷切过来的，对方毕竟是一个塞尔维亚的球队，这种集体的战术配合很多，经常是一个人拿球，就这一个人不动，其他四个人都在跑。再做手递手，弧顶，没有选择掩护。这球我觉得还是在进行观察，但是毕竟这个身高体重上和刚才两个防守人相比呢，不占优，对方还是罩住了，一直在看着赵维伦的动作，再想做选择，分差10分。对方打出这一波攻势啊，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讲，其实恰恰就是徐昕换下之后，因为我们说今天从阵容上来说，中国队的优势点就是在徐昕的这一个场上的制高点上。那当徐昕换下了，现在中国队的攻防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对手呢身高上平均，特别是后卫线占优一些，经验上也会更加丰富，咱们这段时间进攻有点发展不起来。另外现在这支中国队的进攻发起点其实还是集中在一号位，集中在持球人。你看今天啊，赵继伟也是在场边，这画面其实也是在讲故事啊。我觉得这时候赵伟伦可能也需要想一下，就如果现在他是赵继伟，他去来主控这个球的话，赵继伟会怎么去来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这段时间有点难熬，格罗伊奇之前有过投篮，制造了犯规，站上罚球线，这一次又是站上罚球线。第二罚没有罚进，邹阳给过来赵维伦，再做手递手，现在邹阳是一个过渡的点啊，好球。这一次啊，就是在弧顶位置三个人的交叉跑动、交叉穿插，还是制造了空间，而且足够耐心。那回过来，邹阳的这个臂展，你看这防守是要罩住对手的。哦，但是对方的横移速度够快啊，这球过了，不过没有打进。给的漂亮，好球！积极的防守也帮助中国队在进攻上打出了更多的自信。焦波乔。我们说了，当这个徐昕在的时候有高度，那现在徐昕不在，焦波乔作为内线，他的速度是不慢的。连续两回合啊，焦波乔先是一个篮下得到队友的助攻，又是这一次快攻的时候啊，最先来到篮下。防好来防，防的是对手的格罗伊奇，这边换到了一个大打小，侧翼，我们选择单防，顶这一步顶得漂亮，防得好啊，防得好啊，顶对方合球之后这一下啊，一点问题没有。刚才是，雷布拉查2米06的身高，好球，漂亮，节奏速度带起来之后，中国队的这个进攻的势头也起来了。焦波乔刚才最困难的时候连拿7分，

挡拆换，对方给回来，我们第三人过去协防，协防的意识挺好的，但是稍微还是慢了半步，没有起到很好的防守效果。对方还是扩大防，我们这回提前出球，给低位，背身，对方有协防收球，哎，这个球啊，勾手位置稍微远了一点，很好的尝试。焦伯乔这种连续拿分也让对方啊需要去布置第二个防守人来去限制了。好球，抢到篮板，能打快就打快，不能打快就稳下来。哦，这个传球，接下来看啊，对方活球多打少，也没有处理好。哦，但是错进错出，我们这一回回防的时候，一回防慢了一点，再一个呢，回防之后篮下没有交代清楚，还是漏了。第一节比赛最后的不到十秒钟，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拿分啊？扯波三分球，哎呀，弹出！第一节比赛结束啊，19-27，很有内容的第一节比赛啊。好，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第一节比赛可以分成三个小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是当时徐昕在场上的时候。今天我们反复提到徐昕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徐昕作为一个中锋，他的存在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不管篮球这个项目大家的技术怎么发展，有一个高大的内线始终还是给了球队很大的这种攻防的底气啊。当时呢和对手是打平了，再然后啊，对方利用自己锋线和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的优势，把分差拉开到两位数。那当时呢，中国队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我们进攻上啊，都是需要通过持球人，然后呢和内线挡拆配合。但是我们，在这个持球方面，对方是有策略的，我们攻不进去，所以那段时间有一些被动。再到后来，中国队再次立足于防守，然后之后的话呢，尝试把比赛打快一点儿。焦伯乔啊，前后连续拿到七分，把这个分差缩小。来看第二节比赛，哦，这样的球啊，确实还是得跟大家解释啊，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5月4号开始集训啊，确实在这种整体的技战术啊，特别是防守的这个彼此的默契，包括沟通的好球，好球，得赶头啊！庞征林去年这是相当让人觉得惊艳的一个赛季表现，全明星首发，最佳阵容，最佳新秀啊。这个对手的球队呢，他的强投能力也比较一般，他的这个命中率高的都是他们的功能球员。哎，稍有可惜啊，差一点，这个球其实有抓住的机会。突分，挡拆换，现在场上中国队的后卫线身高不够高，好球，想断反击，追身三分，差一点，前场球，好球，漂亮，这球啊是个内传内啊，徐昕8分，目前命中率100%，5分的分差，突分，投篮动作有点脱节，利用对方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中国队要再追一追。好球，漂亮漂亮！这次我觉得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庞征林刚才这个突破的时机选得太好了，因为刚才大部分时候呢，对方落位到位了，中国队总是要慢下来打阵地，这回我们突然选择加速。对方现在手感还没回来，可以继续来追分。战术犯规了。庞征林在进攻上的这种灵性啊，这个选择就是完美无缺啊。防他的对手是斯卡尔班。

对手的二号位也很年轻啊，也是2006年的一名小将。再投一个，漂亮，哦，漂亮，打平了。这样来看啊，咱们这个中国队得分爆炸力挺不错的，现在也是打着起劲了。哎，注意防守动作，庞哲林给自己这个打出感觉来了。对，得敢打。对方挡拆位置提得很靠上，大范围转移球，再转移，再转移。不得不说，这支队伍这个传球效率确实还是很高的，三传两倒，他的选择空间很多。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哎，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很多防守呢，就还是，毕竟真的不是借口，就真的还是训练时间短啊，还没有办法形成默契。所以你看对方这一传球，我们可能三四个人都在看，你三四个人看的话呢，你就算扑过去，对方再传球也很难再次防守覆盖到啊。徐曦非常积极啊，从篮下扑出去，防守起到效果。因为对方这球投短了，弧线很高，就是为了绕大个儿的封盖。好球，漂亮，崔永熙。动作很潇洒。崔永熙今天首发出场，打到现在的话，拿到了本场的第一次运动战得分。崔永熙从这伤病当中恢复过来，确实不容易。顺步再给，好球，封盖，救回来，中国队拿到球权，转换上球，哎呦，给太高了，这个球给的太高了。这球徐昕得2米36他能接着，徐昕现在身高是2米26啊。但是现在士气上，中国队打出来了。崔永熙这动作真的太帅了，接球三威胁，顺步突破，收球转身到篮下，带一个小小的拉杆。对手现在还是领先一分，对方下地速度很快，地板球，中国队拿到，王俊杰。拉多萨夫列维奇，王俊杰，第一节的时候呢，打的时间不长，效率很高。我觉得今天郭士强指导也是有意的，就是说要进行多频次的这种轮换啊，看看场上什么样的这种组合效果会更好。好防，漂亮！对方没有任何一个队员有在篮下单挑徐昕的能力啊。休息，这个球传的有一点想当然，刚才徐昕这边没有跟着一起下顺。刚才这个对方

传球是打到加西奇身上，对方全场扩大的防守，我们需要一个接应点。嗯，没问题。130给到王俊杰，虚晃到篮下来了，漂亮漂亮，一个全面的能够持球进攻的并且能策应的一个大号四号位，对球队就是战术价值能够极大的丰富球队的进攻战术板。短了，好球，刚才这球630跳得真高啊。又是在篮下三传两倒之后的这种油漆区几乎篮筐正下方的这种配合，哨响，打到现在啊，对手的88号巴尔纳好像一直没有看到他上场，他是进入到大名单的，这是球队的比较核心的队员，所以我觉得对方啊也是有意的想要去锻炼一下自己的阵容。中国队现在领先3分，拉多萨夫列维奇2米03的身高带球过半场啊，好防！加法打进，打平。对方的中锋尼古拉加西奇和焦伯乔都是2米11的身高，刚才呢对手的这个位置更好，所以抢到了篮板球之后呢造成了一次杀伤。本场比赛目前罚球中国队多2个，两队的罚球还都比较稳。冯奥前场球，前场球啊，进攻时间不多了，0.8秒，那只能是做一个空接尝试了啊！拿到球再起做投篮动作，时间是肯定不够的。嗯，落地再起，这应该就24秒为例了。8-4，中国队失误是对手的2倍啊！吹了冯奥防守的时候手部动作的犯规，今天裁判我觉得整体的吹罚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国际篮联一个基本的标准的，就是鼓励躯干的对抗，但是呢手部的非法用手，基本上看到了就要鸣哨。三威胁，拉回。嗯，这球看得到啊，这是千锤百炼的一个技术了。尤金，尤金6分，持球型的攻击手。
赵佳义起第二步的时候啊，没有找到一个很

好的布点儿。哎呦，我们需要去留心这一点了。对手就是两名队员，一个持球人在左侧，那另外一名队员在右侧，就是两类的位置的这种插入，特别是他在右侧的时候，今天啊这一招打了我们好几个呀。那打到现在，我个人认为呢，中国队进攻上打得可圈可点啊。第二节剩下不到三分钟，中国队现在落后四分。冯奥带球，廖三宁拉回，对方是绕过掩护。冯奥运球找节奏，投一个，短了。尤金，焦步桥这次防守防的思路很清晰，防的就是对方的这个突破啊，让出来一步，打得也很聪明。转换当中，廖三宁的这一身本领，比赛节奏打得越快，更有助于他的发挥。前场球，不吃谎，回防速度也够快了。再落阵地战，第二节最后两分钟，非常漂亮的切球，崔永熙推速度上过来，追身三分，偏了。哦，这就是一个前场的二打一了。廖三宁跳起来，空中等着对手啊！啊，这球看得非常准，手上像有吸盘一样，对方刚举到面前，一下子把球给按住啊！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五次封盖，对手啊也是回敬一个，这边想要去小打大，在篮下去挑战对方的大个子。姜伟泽，廖三宁转身挺好的，但是最后这个打板的位置没有找到啊，抛高了。尤金挡拆，有一个弱掩护，赵佳毅这还是一个比较万金油的防守人啊，基本上能从这个二号位一直防到四五号位啊。廖三宁这段时间攻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对手对中国队也是有所针对的。廖三宁他不是一个投篮很好的队员，对方的防守更多的还是集中在防他的突破上。那像刚才呢姜伟泽的时候，防姜伟泽，对方的话很明显是对这个姜伟泽的投篮，特别是三分球，这个是有针对的。突分，空间拉开，背身打，

0: 犯规倒数了，对赵嘉义背身的犯规。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罚球。还可以。这回是两罚一中，上半场比赛剩下27秒钟。拆换，那这样的话呢，低位这边，我们看低位第三个这边也形成了换防，所以对方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换防的位置，但是啊，我们这边反倒是外线漏了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对方几乎投成了一个上半场比赛的压哨球，带着7分的优势啊，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啊。这个球其实漏的恰恰是对方可以说线外最准的一个人，8号格罗伊奇，这就是双方前两节比赛的内容了。观众朋友们，下半场比赛再见。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

0: 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是中国男篮热身赛系列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啊。今天和明天，中国队面对的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上半场比赛，中国队表现最佳队员之一徐昕，今天对于很多小伙子们来说，都是第一次身披国家队的战袍，严格来说应该是身披这个成年国家队的战袍。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在 U 系列比赛当中为国出战过的。那么徐昕啊，今天我们第一节比赛，徐昕大概打了也就4分40多秒吧。我们好像反复提到了他的名字得有十几次啊，就是攻防两端存在感实在是太足了。我觉得进攻端打的还是尤其出色，防守端的话呢，封盖做的还是非常好的。这是对方今天上半场比赛打得比较好的队员8号格罗伊奇，并不算一名年轻的队员，91年出生，球队里的老大哥，他是一个投手型的球员。但是呢，中国队对他的这个防守，我觉得还是针对性不够强。那特别是上半场比赛，他几乎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进了，那不是压哨球。来看第三节，一边再战，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从右向左攻，先来看，自投自抢，再起，好球，球进，漂亮，王俊杰。王俊杰，这也是我们上半场比赛打得非常好的队员。我觉得他的心态和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还是不太一样。那毕竟还是在去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打出了非常非常惊艳的表现的。中国队这边是成功的抢断，王俊杰给到底角，没有选择投，再给，漂亮，好球！咱们这群小伙子们跑起来打快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有冲劲儿的。徐昕得分上双了，还是100%的命中率。上半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其实还真就是在于防守上。这个防守呢，对手的传接球有球无球确实还是套路比较多。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啊，被对方一个挡拆换防之后，大个子提上来，篮下也就空了，这种情况让对方拿了不少分。对方的投篮啊，也没有太多这种不讲理的球。庞征林上半场比赛打得也非常好，他的这个自主进攻能力，我觉得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一个一大亮点啊，很敢决断。中国队还是要做好篮板球的保护。我们说对手是一个打球比较讲理的队员，一方面是他的这个风格上比较团队，还有一个就是说没有这种投篮我自己节奏来了，不管你防不防我都能投进的类型。所以呢，只要我们防守覆盖率能够到位，就能够比较有效的限制住对方。这球想法挺好，但是对手这个2米1的身高啊，也还是能罩得住啊。对方想打一个衔接段没有打成，洛振地主动要求了，空间拉开，王俊杰走上线，漂亮，好球啊！小伙子一身本领啊，12分，效率真高啊，还有6个篮板。哦，对方这个空间我印象里面应该至少2次了吧，得有2-3次了。

啊。我们这个退防之后呢，对方冲起来还是要有足够多的手段能够限制住对方。庞征林，无球端提上来接球，崔永熙，崔永熙，廖三宁，这球需要一个协防，对方大范围转移球，给了后场球啊，中国队的球权。对于对方全场扩大防守，中国队过渡的不错啊，没有问题。廖三宁，嗯，好球，充分把空间拉开。嗯，好在够积极啊！刚才其实对方这几次传球，距离有空位机会就差这么小半步啊。动作变形了，中国队拿到篮板，赵维伦，赵维伦杀进来，再给啊！这个球给的低了一点啊，看看退防啊，战术犯规了。因为今天啊，赵维伦呢，他的身高力量这方面对手还是会更占优，所以他没有办法通过这种绝对的速度和力量突出来。那这样的话，对方哪怕不去这种主动的进行抢断，他就封线路，他会盯准赵维伦最后这一下。换上尤金，换下八号格罗伊奇，还多了一个持球点，斯科特。对方单点爆破能力最强的两个人就是二号和五号，两个来自于美国的后卫啊，斯科特和尤金。挡拆，给了弧顶，扛开，给了进攻犯规。马蒂波波维奇，马蒂波波维奇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队员。嗯，其实对手球队的阵容里面应该只有三个人。九零后，其中一个91年，一个98，一个97，啊，抱歉，还有一个96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其他的队员都是00后了。斯科特，这球啊很有想象力，篮下呀！哦，漂亮漂亮，好球！对方的22号斯塔诺耶维奇想要去扣篮，但是这个球直接被徐昕封盖掉。徐昕应该是至少4次封盖了吧？崔永熙给出来，45度给底角机会，前场篮板，徐昕。扛住对手，包夹来了，造成犯规。崔永熙给出来，徐昕再向外转移，无球端。给的漂亮，这球传的好。哎呀，太可惜，再补。连续两次前场球，还有球权，看好篮筐。篮板球再补，再抢。我的天啊，这一回合咱们抢了4个前场篮板。再来。哎呦，这个篮筐这一回合像是加了盖儿一样啊，战术犯规了。

刚才也可能是这比赛的节奏啊，这个不快不慢反倒是打得别扭。徐昕换下，再换回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打得也很好，当时我们落后十分的时候，焦伯乔有过一段连续拿七分的表现，帮助中国队是稳住了阵脚。对方刚才这回合也是选择化繁为简，胡顶挡拆一下直接投了。违体犯规啊，两罚一掷。我觉得这个球裁判的主张应该在于，就是我们在打转换的过程当中，先回看一下视频吧。其实要看的是对方的这个就是想要去战术犯规，但是他犯规的动作是奔着球去的还是奔着人去的。如果说是奔着断球，但是呢这个出现了侵犯对方的圆柱体，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防守犯规。但如果说这球压根碰不到球，就是奔着人去的，那就是两罚一掷的违体。就是直接这个十八号波波维奇从侧面就是撞过来啊，他的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没有去想要去断球的意图，就是整个人你看收紧核心过来去制造的对抗。这球两罚一掷没问题，像是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高诗妍，但是这场比赛激活的十二人名单全都是年轻的队员，其实也是相当清晰的展现出来我们这场比赛的意图，就是要锻炼新人。因为短训结束之后啊，我们这个赛季包括到了明年还要面对很多的这种国际的大赛，郭士强指导也是希望啊，通过年轻人们这种出色的发挥，他们的能力能够让他们匹配得上，进入到国家队的这个正选名单当中。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上半场，就是十二名队员基本上都是登场了，然后也是尽量的说让这队员上场时间能够充分一些，展现出自己的特点来，所以希望年轻队员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继续来看比赛，中国队现在领先一分，崔永熙。今天咱们这个第三节的补篮都没有补进，有点可惜啊。焦伯乔在，那速度化会比徐昕更快一些，防守覆盖面积也能会更广一点。这球对方也失误了。姜伟泽给到外线，弧线很高。赵佳业的一次三分尝试。亚伦斯科特，这个回传球漫不经心，中国队抢断，好球。脚步球还是稳啊，不仅是能冲得快啊，也能够控制住自己，绕过对方的防守。对方显然是想要造这个进攻犯规的。好球，这个就是个人能力了，克里斯蒂昂·尤金，美式的打法。赵威伦绕过来的时候护球，把球往前推这一下很重要。接球顺步，赵佳义，赵佳义是具备着一定的背身能力的。刚才打这个雷普拉查，对方的零号啊，两个人也都是2米06的身高。

0: 哎呀，第一罚大了一点，第二罚调整的有一点矫枉过正啊，投篮小了。来看防守，联防，但是对持球人是有一个，持球人的一个盯防。不过对方这边还是我们刚才防守空间拉得太开了，给了对方突破的路径。尤金得分上双，
1: 外线，好球，果断，赵维伦。
0: 那赵维伦，我们说他纯用速度可能是扯不开对方防线，但如果投篮这个手感好的话，逼着对方往前上半步，那这个突破的空间也有了。这节比赛对手失误不少，点一下，赵佳毅给到篮下，好球！这个球是用对手的方式啊回敬对手。赵继伟、胡明轩今天都是来到了现场。这个大勾手啊！对方十五号奥斯托伊奇，对手最年轻的队员之一啊，2007年的小将。奥斯托伊奇身高2.15米。有机会啊，该投就得投，这球没有投进，但是选择没有问题。本场比赛双方啊三分球其实也都不算准。动作很漂亮啊，赵维伦是从意大利开始自己的这个篮球训练的。意大利的球队特点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就还是以投篮见长的一支队伍。之前世界大赛上啊，塞尔维亚队应该不止一次被意大利人给这个投死了。意大利的这三分球一旦连成串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刚才看程帅鹏也是在现场观赛啊，这次应该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队员这次都是来到了长沙，尽管没有进入到这一场的十二人名单里。还是啊，这样的球还是得盯啊。你看对方刚才我们说这个十五号奥斯托伊奇怎么就拿到十二分啊，其实他好多时候都是最后这一下才拿球，前面的时候啊都是做做掩护，然后往篮下这个我们视野盲区偷偷的这个顺进来。58-56啊，这节比赛之后中国队现在是领先着两分球。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最后一节比赛。再回到比赛当中，今天啊，双方其实已经是交替领先了挺多次的了，特别是从第二节左右比分，打到了比较接近之后。那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中国队也是适应了对方的这种攻防节奏，而且今天说实话，对方打的也不是这种特别严谨的比赛啊，他们的失误呢也是不少的，打到第四节需要我们去保持这样的攻防的专注度。今天邹阳打得不太顺利啊，上半场比赛的话呢，上场很短的时间里面犯规数累积得比较快，因为我觉得郭士强指导用邹阳和用崔永熙相当一部分都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防守能力的，因为现在这个如果他们想要在国家队有所发挥的话，那现在世界篮坛上这些厉害的全能锋线实在太多了，你像是邹阳他这样出色的臂展，这样的移动，那都是对他来说很好的，能够去成为进入到球队敲门砖的很重要的一个一环。

这场比赛呢，这个防守啊，节奏始终是找不准。邹阳，两米左右的身高，臂展达到2.13米。刚才这个球又是一个三分投篮犯规，中国队我觉得从战略上来说呢，除了篮下的球容易空，还有就是对对方这个八号，今天我们防的还不够紧啊。这名队员现在运动能力其实比较一般啊，他就是以投篮见长，但是今天真的让他在外线舒舒服服的投了不少了，而且还造成了我们这个三分投篮的犯规。控住球没问题。姜伟泽没时间了，得投。其实用姜伟泽也是要用他的投篮，但是这场比赛姜伟泽手感一般。哦，这个转换没有打进啊，但是二次进攻还是补中了。雷普拉查，中国队第四节一上来这一分钟，对方现在是反超了三分。赵维伦，好球。对，赵维伦今天突破扯不开口子，但是这个投篮手感可以。上半场第三节进了一个三分球，刚才这个两分投的也很果断。两次运动战得分都是来自于投射。廖三宁上，那现在后场就是廖三宁和赵维伦来搭档。短了，徐昕、崔永熙、赵嘉义，这是现在中国队其他三个位置的队员。赵维伦外线空了，好球，就是得果断，就是得果断。十分。廖三宁也是不止一次参加国家队，所以我也会感觉今天他和其他第一次进国家队的队员相比，他的这种场上的自信是不一样的。赵维伦差一点儿啊，这球投进啊，气势上不一样了。注意防守，注意防守。前场球。我们现在这个阵容除了徐昕之外啊，其他从第二高度开始，第二高度第三高度其实也并不占优。刚才这球其实对方也看到了，徐昕如果要扑出去他回不来的，所以对方有了这个强二次进攻的机会。崔永熙造犯规，庞征林上，同时换上的还有王俊杰。今天中国队的九号、十号打得都很好啊。这比赛如果要是说加以总结的话，能总结东西有点太多了啊！每一名选手咱们都能拿出来聊一聊，都是看到了场上的一些亮点以及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地方啊。那现在的话呢，庞征林和廖三宁是作为后场搭档，崔永熙也在场上，然后徐昕搭档王俊杰，这应该是我们现在比较强的一套阵容。打了一个追身阶段啊，庞正林换过来，这边有一个错位给进来了，对方也是有一个换防，我们再转移，战术上打的一点问题没有，可惜了啊。对方是换了一个相对高的队员去来防徐昕，然后这边就把王俊杰给漏了，这个战术上我们应该说做到了，可惜没有抛进。现在

在中国队这一套阵容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有高度有速度，然后呢如果把崔永熙算上，这得是有三个持球点，而且啊，这个王俊杰同样是具有持球能力。

这个球啊得往后看，对，看最后这两帧是不是对手碰到了球。嗯，就这一帧啊，前面这一帧。刚才这次挑战并没有成功，中国队继续进攻，65平，阵容上中国队也没变，对方绕前防不让徐昕接球，包夹来了，徐昕拿到啊，这个是对方的五号尤金啊，有一个背后推的动作，犯规了。徐昕现在是对手需要对他的无球接球绕前加包夹待遇的队员，王俊杰快速的过渡球给到廖三宁，低位还是绕前来防，嗯，这球可惜了啊，掉的还是不太好接。这种防守啊，是当年这个姚明好多时候对手的防守待遇了，绕前防守。崔永熙，嗯，给对方压力。进攻时间不多了，最后这一下，对方攻得很坚决，上球上得漂亮，回防是真够快啊！这个球啊，裁判没有表示。第一下不吃晃，阵地战再来防。好球，漂亮！视野盲区直接断球，哦，但是空间打得有点太小了。前场球，进一个，稍想造犯规。刚才我们这个反击的时候啊，三个人站得有点近了。换下徐昕，换上焦伯乔，觉得可能也是感觉到刚才对手对徐昕的这个防守呢是比较有效果的，所以再次变阵。哇，王俊杰数据有点吓人了，这个得分和篮板上双不说，前场篮板球抢了快10个，当然这个很多时候是因为一回合里面连续抢了好几个前场球，但是王俊杰对于中国队来说啊，真的是太需要他这一款类型的队员了。尤金防的没问题，崔永熙后场球，这个球是要摆脱的时候，这个手肘啊

手臂还是扫到了崔永熙。全场扩大防，我们过渡过来，这个没有问题。中国队现在这一套阵容是不怕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的，我们持球点比较多。崔永熙飞过来抢到前场球，王俊杰前场篮板已经抢十个了，太能拼太能抢了，比赛气质太好了。万军从中啊，摘到这个前场球。连哨进攻犯规。第四节比赛剩下四分钟出头，这段时间我觉得裁判哨也会比较严，其实还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手部的这个非法动作，只要是FIBA的比赛，国际的比赛吹罚就是会非常的严格。其实死球状态下说双方有一些拉扯，然后为了要一个身位倒还好，但是在这个活球状态下的话呢，无球上也会吹得很严格。违例了啊，前面这个收球的时候脚下交代的不清楚。双方现在打的也都有点乱，因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双方都没有控制住比赛的节奏了。防得很积极啊，庞征林。廖三林再来防这一边。哎呦，又是一个可以说啊非受迫性失误啊，对方确实是给机会。那咱们得把握住啊。这球是拉过来，这球运到自己脚上了。卷切提上来接球，赵维伦借助掩护在肘区停球之后把球再给出去，球进三分球。廖三宁左侧右侧四十五度各进一个三分啊。之前呢这场比赛进个三分不容易的，投篮动作有点奔放啊，对方是前场篮板连续抢两个。这比赛啊，由于双方都比较年轻，我觉得也是一个考验专注度的比赛，都还是会犯错的。好球，又是王俊杰，无所不能的王俊杰，能里能外，能攻能防，能突能投。王俊杰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了16分。哦，对方回应上，对方啊，等这个三分球其实也等了挺长时间了。克里斯蒂昂·尤金，今天我觉得这个对手球队是有意的让对方的这个五号啊多持球。庞征林，庞征林突破时机选的恰到好处，哎呀，脚下一滑，但是没问题，球权还在。好球，漂亮！这球错进错出，廖三宁一个小抛投，半截篮的距离。廖三宁本节啊拿了将近10分球了。好的，徐昕抢到篮板。比赛剩下1分半，中国队领先3分。这一回合如果我们打进的话，领先优势达到2个球的优势，对手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赵威伦控球。

换防犯规了，那这样的话对手的犯规数也倒数了。需要这样的自主进攻啊。这场比赛赵维伦啊，感觉到了下半场比赛这投篮的感觉是不错的。你看罚球目前一个没丢，然后之前呢进了两个运动战的投篮，一个三分球，一个两分。哦，投篮犯规。这出手之后应该是从裁判的视角看有一个接触，但接触的还是比较轻微的啊。徐昕再换回来，用徐昕应该是要用他的这个进攻啊。你看刚才这个防守回合换一下，这边的话也是首先第一点是要确保这个如果对方罚不进之后的篮板，那对方罚进了就要看徐昕啊在进攻端去来制造这个空间了。廖三宁来发后场球，庞正林，廖三宁，我们通过传球破对方的全场防守，现在也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啊，赵卫伦也在场上。投进了，哈哈，还是啊，敢于承担比赛任务，分差还是五分。庞征林今天拿这个十分球，我觉得都是在于啊自己感觉得投了，对方扣进那没关系啊，就是两分。我们还是要做好下一回合，还剩下33.2秒。对于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我们又派上了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对方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我们两个持球人过来接球，庞征林拿到，对方对于接球这一下没有给压力，但是接完球之后突然间上抢转移的非常好，但是对方的这个包夹还在延续啊，哨响了。对赵维伦的犯规的话，赵维伦目前是6罚6中啊，还没有罚丢过。刚才中国队这一波进攻呢，也是消耗了10秒钟左右的时间。好的，没问题。漂亮。罚球线上百发百中，22.3秒，对手的球权发前场球，中国队领先5分。努力防，不轻易的犯规，不让对方能轻易的打出自己的战术内容来。那对方要是能够突破进去，那就打进啊！这次其实对手的球，打的效果挺好的，只用了3秒多呀，就把这个进攻给打成了。那我们现在还是要破解对方的这个扩大防守。哎，这次有点危险，快速出球。好的，好的，没问题，给的漂亮，过渡的非常好。我们刚才4个人啊在后场接球，对方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其实我们今天拆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啊。这段时间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啊，可以的，而且包括您看王俊杰，他也是具有这个持球的能力啊。

对方因为明天还要再跟他们打一场嘛，如果对方在分差焦灼的时候还这样来全场扩大防，我觉得今天还是能吸收一些经验啊，就对方不会去抓我们传这一下，但是呢他会突然间两个人上抢，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往边路上去来给压力，之后的话我们这几次的过渡都是找到了中线附近的这个第三个接应人，刚才我们甚至四个人啊在后场准备接球，罚进了一个啊，那现在的话四分的分差，不过比赛时间已经是没有了。恭喜中国队啊，我们赢下了 KKFMP 这支球队，也完成了和这一个对手两场连续的热身赛当中的第一场。这场比赛能够给大家总结的实在太多了，我觉得总的来说欣喜啊，看到了这支队伍非常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小伙子们还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之所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男篮的热身赛，中国小伙子们继续加油。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
1: 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佩，
1: 来一脚球漂亮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
0: 拨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领先。
1: 卡斯塔涅，
0: 好球，好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角度太刁了，
5: 太刁了，
6: 顶到禁区里边，
7: 没有不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来到了最后一个单项的角逐，混合团体项目的比赛。现在在起点位置等待出发的就是第一对中国搭档，女子选手梁雨欣，非常年轻的一位小队员，刚刚度过了自己19岁的生日。梁雨欣出发。梁雨欣来自浙江，这也是她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梁雨欣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没有太多的机会登场，而是在相对低级别的比赛里面不停地在锻炼自己，包括国家杯、亚洲杯等等，也是多次的站上领奖台。第一次来到世界顶尖比赛的梁雨欣还是表现出非常勇敢的比赛气质，此前的个人单项比赛里面获得了第21名。今天的这场赛事呢，小姑娘要稍微的小心一些，因为这个比赛日冰面的温度比以往要更低，那就意味着会更滑，速度会更快。目前中国选手的成绩是优于美国运动员的。在最后几个弯道，梁雨欣的两脚做出了轻微的调整，没有影响自己的速度，领先到达终点，1分1秒27。这样的话，如果顺利发挥，中国队的第一队组合呢就将取得一个不错的表现，因为在这队里面啊，梁雨欣的个人单项排名是稍微偏低的，而林琴伟在个人单项里面是获得了第8名，更有竞争力。身处起点位置的林琴伟准备就绪，

这一轮的重中之重是要尽可能的跑好最一开始的推车和出发，这也是林钦伟最有优势的地方。稳定住心体姿态，推车的表现不错，我们看到林钦伟推出来就已经比美国队快了0.3秒了。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林钦伟和赵丹搭档获得了世锦赛这个项目的铜牌，这也是目前我们中国钢架雪车队在混合团体项目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由于这个项目呢，男女选手啊没有明确的交接棒，所以更多的是考量的选手在当滑的一个表现，可以去更换搭档。现在林钦伟已经逐渐的帮助中国队扩大了领先优势，超过半秒了，来到终点2分0秒66，中国组合梁雨欣和林钦伟在今天这场滑行当中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非常优异的表现。原赛道记录是由英国选手保持的2分1秒23，梁雨欣和林钦伟在这一轮的滑行当中也是把赛道记录提升了不少。非常棒的出发动作，在上一棒梁雨欣滑完的时候，中国队只领先不到0.1秒，林钦伟推车出来就已经快了0.3。比较完美的发挥，两位选手在完成滑行之后需要完成车辆以及人车总重的负荷。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中国搭档，首先登场的是赵丹。赵丹出发，推车的脚步非常的轻盈，开场的第一个成绩表现是8秒26，不要着急，沉住气慢慢滑，需要精细化的处理，通过前一组弯道轻轻的点一下冰没有问题。这也是赵丹第二次参加冬奥会，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刚练习这个项目不到4年的赵丹看起来还非常的稚嫩，现在赵丹已经反超了。当时在北京完成比赛之后，第一时间赵丹说下一届的冬奥会离我已经不远了，又要开始备战了。如今的赵丹已经在第二届冬奥会上获得了个人单项的第8名，在团体项目当中将要代表中国队冲击领奖台。赵丹现在越滑越快，比福马加利的成绩呢是快了0秒23。今天赵丹这一滑太优秀了，来到终点1分0秒77，他也是给自己的搭档陈文浩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发挥的空间，比意大利的组合呢是快了0秒29。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赵丹尤其是在后程发挥得非常的完整，整个驾驶的滑行轨迹啊仿佛是在钢丝上跳舞一样，极其优美。陈文浩加油，准备登场的是来自广州的陈文浩，在此前的个人单项里面获得了第4名。在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当中，一共有3位选手，4轮比赛有2轮进入到56秒之内，陈文浩是

其中之一。出发！出发的表现不错。陈文浩是一个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此前的单人比赛里面每一轮都是突破个人最好的一个表现。他敢于在奥运会这样的大场合完整的释放自己，也勇敢的去挑战了很多明星选手，最终第四名的成绩呢，也是对于自己在过去几年的训练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目前陈文浩的成绩仍然是优于意大利的双人组合的，快了0秒15，要继续加油。所谓极限就是用来突破的，在今天的这轮滑行里面，陈文浩滑得非常非常的勇敢，每个弯道的切弯啊都是很积极的主动操控。1分59秒93，在现场再次出现了新的滑行记录。两队中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都是滑出了这条赛道混合团体赛事的最好成绩。刚刚在等待区的赵丹也是对着摄像机的镜头说新年快乐，他们也是非常期待用在这场比赛里面近乎完美的表现为全国人民献上一份新春贺礼。这样中国的双人组合赵丹和陈文浩就是到目前为止完赛成绩唯一一队来到2分0秒以内的运动员。德国队即将登场，代表他们参赛的是克雷赫和容克两位选手，在个人单项都是登上了领奖台。这是女子运动员年轻的克雷赫。这一队呢，实际上在本届冬奥会上的成绩啊，还是要更优一些。不过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混合团体的出场顺序参考了整个排名的整个赛季的世界排名，因此他们这一队稍微早一点。目前克雷赫还是在追逐塔比特的成绩，两个人在此前的女子钢架雪车项目上已经对决了一场，那场比赛的胜利者是克雷赫。单滑的表现1分0秒59，在他这一棒没有能够争取到更多的优势，这样德国二队在女子选手滑完之后目前是落后于英国队的。德国的男子选手容克也已经准备要出发了，他是第13队组合的二棒。这个项目在德国呢是拥有非常高的人气，北京冬奥会上他们包揽了男子和女子的钢架雪车的金牌。

倒计时五秒。容克的蹬车动作非常的轻盈，这也是他的个人技术特点。实际上我们看到德国队在滑行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虽然起步也就是推车的速度并不是那么的快，但非常的稳定，主要靠后程的滑行以及几乎完美的驾驶技术来去追赶对手的成绩，进而后来居上反超对手。这个段落还是比较密集的调整动作，现在德国与英国队之间的成绩差已经几乎没有了，只有1%，反超了，还剩最后的5个弯道，还剩最后2个弯，15号弯出来之后还剩1个弯，来到终点，1分59秒53。德国队的克雷赫和容克两滑的总用时超过了之前完赛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一。由于他们身后只剩2队运动员没有参赛，所以德国队呢也是到目前为止已经起码是锁定了1枚奖牌。进入到1号弯，当时呢容克是落后于英国队的成绩的，然而大概在11出12进的时候啊就实现了反超。下面登场的还是来自德国的搭档女子运动员杰奎琳·菲弗。菲弗拥有2枚奥运奖牌，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女子钢架雪车项目获得了3名。两脚在身后夹得很紧，非常密集但是轻微的调整动作，脚尖都几乎没有搭冰，只是做了一点脚踝的转动就已经完成了轨迹的调整。他们这一队在此前的个人项目上啊也都是获得了奖牌，两个人都站上了铜牌的领奖台。目前菲弗的成绩和克雷赫完全一致，现在反超了，在最后2个弯实现了反超。来到终点线的位置又失去了头名的资格。哇，在最后这个段落确实剧情反转的非常的频繁啊。他们这一队的成绩以及排名还要参考一下男子选手滑完之后的总用时，所以还不要着急前往到胜利者的等待区。格罗赫尔来自德国的前奥运冠军选手，他呢是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男子个人单项的金牌，本届冬奥会呢拿到了3名。个别的运动员会有一点习惯，在护面的位置啊贴一块胶布，主要是为了在高速的滑行当中面罩不会被风冲开，

量是强大的。实际上格罗塞尔在过往的单人比赛里面最开始的推车没有那么拼命，加入到混合团体的比赛还是把自己所有的潜能都已经释放出来了。目前滑下来，两支德国队伍彼此之间的成绩还是比较的接近，差了0秒15。现在格罗塞尔的滑行已经越来越顺了，这个弯道也避免了碰撞，还在尝试接近自己的队友的分段成绩，稍微的压缩一些，看最后时刻有没有反超的机会。来到终点，只差了0.01秒。在最后时刻，格罗赫尔疯狂的追赶，但仍然是只差了0.01秒。男子选手脸上的表情看起来还是有一点意难平啊。开场的段落非常的拼，回放当中我们看到的是3号弯以及连接4号弯的位置，钢架雪车略有跳动。这样两队德国选手目前的滑行总用时排名第一和第二，也是起码帮助德国队锁定了2枚奖牌。最后登场的是在过去一个赛季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英国队，男子选手是本届冬奥会的冠军维斯顿，女子选手马上出发是斯托克。斯托克在登车的时候最后两步腿稍微的有一点软，他太渴望去释放自己在出发方面的优势了。那即便如此，在最开始的第一个计时点的时候，英国队呢还是略微领先一些，快了0秒15。在两个容易出现碰撞的地方都好在是避免了，稍微损失一点速度。这个侧滑动作稍微的有一点大，现在领先的优势已经没有了，下一个途中计时点要落后了，已经落后了，慢了0.02秒，也就是说刚刚的这个分段呢总共是慢了0.03。这样冲金的重任将要留给维斯顿来完成。女子选手滑下来跟排名第一位的德国组合相比是差了0.3秒，维斯顿想要实现反超是有一定难度的，0.3秒只是经过科学家计算之后一眨眼的时间。在钢架雪车的比赛里面往往可以区分多个名次，它有的时候也可以兑换成一次猛烈的碰撞，或者是在最一开始阶段长时间的刮冰。也就意味着在这一轮滑行里面维斯顿需要更加的激进。英国队在本场比赛里面是否能够最终成功逆转，

分钟之后将要揭晓。韦斯顿出发，台上的推车动作还是比较稳定的。35米推出来，已经要领先了。刚刚进入到第一个计时点，就已经反超了对手。哇，韦斯顿的出发简直是恐怖啊！又一个途中计时点过去了，现在英国队是保持领先。到目前为止还是接近完美的滑行，韦斯顿在看似失控的边缘上完成了精确的控制，每一个弯道的过弯弧线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哇，来到终点1分59秒36，英国队又是一场完美的胜利，刷新赛道记录的同时夺冠。这样英国的双人组合斯托克和韦斯顿在今天的混合团体比赛当中逆转成功，他们战胜了强大的德国的两队选手，将要登上冠军的领奖台。英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了历史第一枚钢架雪车的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这样钢架雪车在本届冬奥会的全部比赛就已经结束了，在最后一个单项当中，英国队获得了混合团体项目的冠军，德国选手克雷赫以及荣赫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同样来自德国的菲弗和格罗赫尔获得了铜牌，两队中国组合分别是赵丹跟陈文浩位列第五，梁雨欣和林琴伟收获了第八名。

0: 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不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5: 太刁了，
6: 顶到禁区里边，
3: 没有不

那个夏天，你正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在大排档喝着啤酒看世界杯，激情四射，而这个最爱的人可能现在已经离开了你。在我上大学高考那天听到这首歌，都是你在世上经过的眼泪和激动，那是一个时代的脉搏，这点美好的时光就随着体育的热血和精神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0: 刚才这熟悉的乐曲声响起，瞬间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亚平宁，仿佛又看到了巴乔忧郁的眼睛，看到了马拉多纳奔跑的身影。这就是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那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意大利之夏》这首歌，重温热血的赛场，来感受体育和音乐跨时空的共鸣。看到嘉宾名单的时候，我没想到是位女生，怎么就跟足球结缘了？
1: 还是得益于我的爸爸。我6岁看球，那个时候90年《意大利之夏》这首歌也是相当于我跟足球一个缘分的一个起点。我爸带着我看球，给我讲解，包括战术。
2: 你六岁
0: 给你讲战术，
1: 对阵型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开始熏陶我。
0: 父亲抱着这6岁的姑娘，可能这还有一瓶啤酒。

0: 西瓜什么的，然后一边看。这个啊，这叫四四二啊，
1: 很有画面。
2: 你看那越位啊，
1: 对，这个叫越位，
0: 太有画面感。
1: 对，他会给我讲一些，所以说到现在已经这个足球啊，已经陪伴我走入了36个春秋了。
3: 足球不仅仅是足球本身，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包括音乐的载体，包括一些就是父子的关系，包括情侣之间的关系。
0: 这首歌有什么独特之处，让它能够被那么多人记住？
3: 客观来讲，这首歌的旋律性还是比较排在很前面的，就是那种非常本能的一种记忆。然后这首歌让我当时比较强烈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之前这种大型的体育活动，那些歌曲可能是非常严肃、非常高雅、高端，非常的可能是世俗化，甚至是街头化。包括那个摇滚女王纳尼尼的演唱，就完全是一个路人，包括穿着、气质，是一个路人，非常的能够共鸣。

0: 甚至有人当时说它是最像流行歌曲，
1: 它就是一首流行歌曲，
0: 就是流行歌，
1: 而且是一首很有摇滚气的流行歌。嗯，而且歌手你想唱都是一个很好一个乐队，嗯，
2: 对对对，
1: 然后他唱的是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昂扬，非常的给有动力吧。那种动力其实正好适合球场，跟球场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过去我们很习惯听的一些主题歌就是进行曲了，那种感觉是一个非常肃穆的，很像一个庄严宏伟。意大利之下，你不但是个非常好流行歌，因为它从意大利而来，也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元素，地中海的风情，
2: 对对，
1: 有一种歌剧的感觉，
2: 对，
1: 这都是融合在里面的高亢的一些音区。它就算不是主题歌，就是我们只要单拿出来做一首歌的来评价，它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0: 流行音乐史的角度来讲，这首歌您认为它具有怎样的地位？
1: 我觉得这首歌就算放流行音乐史，不谈世界杯而言，单放流行音乐史，它也是意义深刻的一首歌，非常的有力量感和共鸣感，而且非常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呼唤着和平，呼唤着一些世界大同这种感觉。那这首歌正好是契合那个时代的那种一种精神。
2: 它的编曲其实是用了一个合成器的元素。
1: 对对。
2: 那九十年代左右，其实，流行音乐有一种风格叫新世纪音乐。
1: New Age。
2: 对，然后当时有范吉利斯，当时的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用合成器烘托一些非常宏丽的，然后又有一些非常温暖的音色，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
0: 但我觉得李培还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球迷，嗯，虽然那时候也六岁，但是这首旋律当中，你一听到它闪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影子呢？
3: 一听这个歌就立马就思绪给刷就带回来
0: 就回去了，
3: 就回来了。然后你能想象那会儿，这个经典的戏全都回来，像那个马拉多纳带领这个阿根廷险胜巴西，米拉大叔这个狂奔，90年米拉大叔已经
2: 38岁，
3: 而且还有进球。
0: 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定格90世界杯，你会选哪个？
3: 科耶切，他就是扑点球很厉害，他应该是扑了2场点球。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意大利的那个球员斯基拉提，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这个最
1: 后来也不见了
2: 啊，对，
3: 后来也没了，
2: 就是高光时刻，就是留给了世界杯，
3: 就世界杯一灵光一现，没人知道他是谁，就是他是一个深度绑定的一个画面，是在你脑海里，他是永久存在的，它不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消失的，所以我觉得给人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
0: 90年这个意大利世界杯的所有的记忆好像都有一种梦幻般的感受，
2: 当时黑白电视还没完全淘汰，
0: 对，官方的电影里边也是用的胶片，这样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再配上这首歌，特别有一种年代感，
2: 而且有一种史诗的感觉。当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宏大的命题，九零年刚好也是走到一个流行音乐的拐点，开始出现了很多跨界的音乐，
1: 对，
2: 会把传统和现代的一些融合，包括后来的那个重金属乐团，那个金属乐团还和那个交响乐团去合作，这是之前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些举动。
0: 然后紧接着就是英文的改编版。

0: 英语版本是会给人更明亮高亢，
1: 对，
0: 嘹亮的那种感觉，和意大利语的那种就是很摇滚的感觉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跟演唱歌手的气质可能会不一样，
1: 声音气质的。
0: 然后其实 To Be Number One 那首英文版本更适合做官方比较严肃的一些场合去推广这首歌曲，他推出了不同的版本可能也是对于这个推广有关。
1: 这首歌其实磁带反而都没怎么太听，
0: 英文版都不是通过磁带，
2: 英文版我都
0: 通过电台那些，
1: 对对对，没怎么，对对对，
0: 电视啊。
2: 李培呢？
3: 是我主要是通过那个磁带，记得应该是我爸爸买的，我爸爸会听。上小学了嘛，然后我同学来家做客，会给他讲，我说这个是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我说这个很好听，我说我推荐你听一听，最后把他们都发展成了球迷。
2: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首非常成功的流行音乐？
1: 我觉得这首歌吧，之所以能达到那样一个高的历史地位和那么流行的一种程度，它不是单哪个部分是特别好，而是每个部分其实都好。这尤其这首歌作者，我就一样听乔治莫洛德尔
0: 嘛，莫洛德尔，
1: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大师，特别擅长写这种体育歌曲。他就是意大利人，享誉全球的作曲家、音乐家、编曲大师。他主要音乐风格其实就是更现代化、更电子化，
0: 包括 disco 啊这些合成器方面都是比较
1: 就是。大师
0: 开创性
1: 风世纪的
0: 对
1: 这首歌集合了意大利的风情，加一些现代摇滚乐的音色，加一些非常牛的演唱。
0: 他音乐功底也好，对古典音乐都是
1: 非常非常好
0: 的，
1: 所以他是非常擅长写大气恢宏，要这样又有流行的主题歌，主题歌之父也有人叫他，所以他写了很多的非常非常像世界杯的歌、奥运会的歌啊，郝云伟京是我印象非常深。之后他又做了我们奥运会的原来是朋友，他非常的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0: 这首歌曲，你说它简单也简单，但其实它细节上它还融入了一些歌剧啊，
1: 对，
0: 包括一些交响乐，用电子去模拟交响乐的一些氛围感。
1: 其实这个歌它是超越了语言的魅力，它可以用不同语言来诠释它的歌、它的音乐、它的编曲带来的氛围感，特别出色，而且特别适合那个时代和那个情境的。
0: 对，歌曲的核心灵魂就是旋律性，纳尼尼就是偏摇滚，
2: 它的音色极有特点。
0: 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叫烟熏嗓，然后英文版那个 To Be Number One 又是一个非常的明亮非常恢宏的那个感觉，谭咏麟的那个广东话的那个版本又显得特别的温暖大气。
1: 意大利之下不是有一个粤语版吗？叫理想与和平。

0: 梁与和平的词是香港的著名词人林振强先生写的。其实梁与和平其实要比鸭绿下就更动人，跟人结合特别好，跟那个时代结合的特别好，跟那首歌歌的本身的氛围也特别结合特别好。
1: 对，
0: 很有意思的，很多人拿普通话来唱这个粤语版，这个词儿是不带变的，其实是挺神奇的，我觉得这是。
1: 但是林振强先生那个词写的确实好，飞奔摘晚星，
2: 对，为理想为和平。
1: 就体育歌曲，你不要写的过于复杂，你可以把它写的非常的通俗、
0: 好听
1: 易懂。
2: 莫洛多尔先生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在今天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3: 叫什么？
2: 小了鲜活
3: 在永州，
2: 它是方言，
0: 非常的本乡本土，非常 local， 但是非常又打动人的一种东西。
2: 对。
0: 然后尤其在那个情境之下，觉得很适合现场的煽动性，然后这当地的球迷唱起来是非常嗨的，而这歌由于很好听，所以它也具备了一些破圈的潜力。
2: 我的感受就是它必须就是听一遍你就能跟着上。

0: 所谓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立里面，就是副歌的就叫钩子，就是整个副歌第一句钩子，钩子就是要不你勾住，那不是勾本地人，不就更手拉把掐了吗？
1: 当年那个陈秀楠老师就说，副歌第一句非常关键，
2: 节奏强，然后朗朗上口的，基本都被当成他们叫战歌，
0: 就是一个大型体育赛事会有相对应的歌曲来配合的宣传推广，而且第一是宣传推广传播上非常有好处，那第二就是现场的话也非常有煽动性。
3: 有人问我什么是永久，

可以说《小了闲火在永州》这首歌曲除了同样旋律简单上口之外，说明一首体育歌曲不仅可以达到在有限的空间里体现出无限的情绪放大器的作用，也让群众联赛真正从赛场走向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

0: 库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不灵，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3: 然后他罗马尼内斯碰撞，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锁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的最终决赛。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在比赛现场请来了世界冠军柳荫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王坤元。柳荫指导你好。
1: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终于来到了这一天了。
1: 是的，
0: 男子冰壶的最终金牌战比赛呢将会在英国队和加拿大队之间展开。第一局比赛马上开始。由于在循环赛当中加拿大队成绩更好，当时排在循环赛的第二位，所以呢他们在淘汰赛当中面对英国队是第一局先来打后手。
1: 是的，
0: 随着麦克米兰的第一次投掷，比赛正式开始。
1: 上来就开始采取中区站位。
0: 没有问题啊。
1: 是的，加拿大队旋进。
0: 15-3。英国队晋级到四强其实还挺险的。
1: 是的，
0: 因为从赛程上来说英国队是提前一轮就打完了比赛。
1: 嗯，
0: 但是最终能不能进四强取决于最后一轮次几场比赛的胜负关系。
1: 对。
2: Hey, line's good. Play the weight right here. Line's good.
3: Room.
4: Full four.
2: Whoa.
4: Nice.
2: Just play the weight, Mark. Mine's perfect.
5: It's in there. It's in there.
0: 那打到了半决赛的时候呢是战胜了瑞士队。加拿大队伊磊完成了第一投。加拿大队的伊磊是比较年长的队员啊，本赫伯特，这是83年出生的老将。
1: 奥运会的经历很丰富。
0: 对，本赫伯特当时是2010年加拿大队全胜夺冠的队伍的成员。
1: 是。
4: Go for.
2: Really good.
3: 14-6. Right on it.
2: Hard bend.
0: Yep. 好球。
2: Hard weight.Hard weight.
0: 好球，
1: 好球。
0: 加拿大队的晋级之路啊，首先循环赛打得比较出色，但是呢循环赛最后一轮面对客观来讲实力不算特别强的挪威队输球了。
1: 对，
0: 但是这个输球从客观上来讲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也是有利的。紧接着在当天晚上的半决赛又一次去来打挪威，然后是以一分的优势战胜了挪威，挺进到了最终的决赛。上次2022年北京冬奥会，当时是加拿大队的古舒代队最终拿到的是铜牌，
1: 是
0: 莫阿特呢则是当时拿到了银牌。
1: 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要比上届冬奥会更近了一步，
0: 是
1: 于金牌。
0: 确实，赢了这一场球就是金牌了。
1: 是。
0: 像是男队女队都统计上啊。

0: 打到四强的队伍，您像瑞士，瑞士呢女队要明天争金，男队已经拿到了铜牌。
1: 是，
0: 加拿大队呢，则是男队此时此刻正在争金，他们的女队在今天早些时候霍曼带队拿到了铜牌。
1: 好球！
0: 好球。
1: 红球露出来一半。
2: Oh, I like ten and a half.
1: Okay, I like ten and a half. 打水。
3: I mean, speed should be reasonably good.
4: Yeah, speed should be through a bunch of barriers. Yeah.
0: Wait. 和英国队博比拉米对位的加拿大二垒布雷特加伦特。
2: Wait, it's good. Hey, down. Wait. Hair light. Yep.
1: 84的成功率。
0: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数据是，场上两队的每一名对位的选手啊，在这个成功率上都是排名只差一位。
1: 是，
0: 传到了银后的黄，
1: 产生相关。
0: 加伦特当过古书队八年的二垒和一年的三垒。然后呢，是在2024-25赛季加入了雅各布斯的队伍。其实可能看一看两支队伍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英国的这支队伍在接近十年里面保持了几乎绝对的稳定，人员上的稳定，而加拿大队呢则是最新组建的。但是每一名选手在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都是堪称名将啊。
1: 对，他们的组队和英国队还不太一样。因为可能有的是工作的更换城市，
0: 对，
1: 那之前的队友可能相对来讲要想聚在一起打球有些困难。
0: 对，另外也包括像加拿大这个不同的省份之间组织队伍其实也有一些要求，比如说有几个人必须得在一个省，那这就使得他们会发生一些人员的变化。
1: 打水。
2: Go ahead, man. Yep. Hard. Hard. Hard. Hard. Hard. Hard.
1: 甩过了。
0: 甩过了。对侧露出来，几乎全露。
1: 英国打水。
5: Try and give you 11-5, Bruce.
0: 英国队的三垒副队长格兰特·哈迪成功率88%。哈迪在所有的三垒当中成功率是排到第二位的，比加拿大三垒肯尼迪多一个排名，少一个排名啊，肯尼迪排在第三。
1: 好球！
0: 球啊！手上是真有功夫。
1: 是。现在这三个球形成了一条直线。
0: 球是真听话。
1: 是。
0: 甩得严丝合缝。
1: 加拿大继续悬科。
0: 加拿大队的三垒马克·肯尼迪是一个左撇子选手。82年出生，44岁了。
2: Please, it's good. Please, line only. Please, please, please.
0: Roll, whoa, whoa, whoa, whoa. 马克·肯尼迪呢有四届冬奥会的参赛经验。
2: Hard dead, hard dead, hard dead, hard dead.
1: Curl, curl this. 他也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跟马丁团队一个组团队中的二垒。
0: 对。2014赛季成为了科伊队的三垒，然后呢2018赛季加入了雅各布斯的队伍，之后像古书、伯切尔，就这些加拿大队五六个啊名将的队伍当中都有过队友的经历。
1: 英国三垒的第二球，粘球。
2: Freeze, Bruce. Please get.

0: 加拿大三垒的第二球传进。
1: 传科好球，
0: 好球，
1: 嗯，
0: 红球还能用上，
1: 嗯，
0: 用过对。也可以做个传科，把他这个球也可以对正砖的同时，也可以把它往后磕，形成垫背。
1: 对。
2: What you got, the yellow? 7-8.
3: Just try and tap it right here, please. Yeah, just worried that Lee's head might get on the same shot again to give me a bit of bother. Like, you know?
1: 上来第一局就开个小会啊。
0: 嗯，是的。
2: What do you need to the red? How much the red?
4: Quarter.
2: You've got a thing quarter, quarter.
0: 从那边的黄来讲的话，他要是做击打。中间的那个黄能走，但不会太远。
1: 对。
4: Yeah, if you can make that and just stick that there.
1: 因为圆心黄下面有一个红。
0: 是的。
4: Ten.
2: Yep.
0: 所以这个的话，相对来讲会更对自己下一个球有优势，因为一旦这个传成这样之后，传沾或者是力量偏大一点，把球送到。八区呢，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他想处理红，他也会产生相关。
1: 对。
0: 而且，并且两个球，一个红，一个黄，都在后区的这个形成垫背。
1: 布鲁斯穆阿特用的是逆时针的这条线。
0: 这个力量很大，那就直接打出去。
1: 打。哇！
0: 好球！
1: 哦吼！这打得好细腻啊！
0: 嗯。
1: 先是横向打黄，然后呢把这个力量往下传导，再来打圆心的黄。
0: 非常好，
1: 非常好，
0: 是的。这英国队打球，无论是击打还是说这种控球，这个能力都是很强。
1: 对。
0: 特别细，
1: 他不是说布局看得让人看不懂特复杂，他就是路线就在这儿，我就能执行到位。
0: 对，
1: 当然现在这局面加拿大队不是不能解。
0: 嗯，是的。
2: Back eight, probably trying to hit about a quarter of that red.
0: 加拿大也能打，
1: 对。英国队，抱歉，加拿大队四垒雅格布斯。
2: Clean,
4: clean,
2: clean,
4: a little heavy,
2: clean,
4: back line,
2: clean,
4: just through,
2: roll, roll, curl, curl。
1: 拿到过2014年索契冬奥会冰壶项目的金牌。
2: Clean, curl, curl,
4: curl, curl, keep going, keep going,
2: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0: 甩远了。
1: 嗯，是的。
0: 嗯，这球是打薄了。
1: 对。其实这个球，如果说他要稍再少掉一点，这样的话，柯黄、柯红往下直走，正好可以坐在红球的上方。现在是两个红进，那黄球可以直接打甩，三个空，四个空，
0: 是的，两个蓝圈上的黄是帮不上忙的。
1: 嗯。打完之后，这个球最好是往两个黄的中间这个位置。
0: 嗯。往左边去甩一甩。
1: 嗯。而且上面的站位又可以形成了一半档。
0: 对。莫阿特的打甩。
1: 打得有些正。
0: 对。停在了中线偏右一点儿。
1: 嗯，是的。
0: 那加拿大队就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
1: 是的。
0: 嗯，投进来拿一分。
1: 对。
0: 两支队伍循环赛的时候，加拿大队是九局战胜了英国队，其实打得还是挺焦灼的。上半场比赛双方分差就差一分。
1: 是。
0: 嗯，加拿大队赢是赢在了第七局后手的一个三分局，再然后连续偷分，然后获胜。嗯，所以今天恐怕会出现很多这样非常焦灼的一分局。
1: 是。
2: Feel it out, nail the weight.
1: 加拿大最后一球，
0: 目标是投一个最近黄。黄球需要下线。没问题
1: 、
0: 嗯、
1: 一分。对于英国来讲，开局打的就比较复杂。
0: 嗯，
1: 成功控了加拿大一分，
0: 这确实是决赛该有的质量、啊、
1: 哎，是的。
0: 这两支队伍历史上啊，总共交手了14次，
1: 嗯，
0: 英国队赢了其中的12次。我们说这英国队是雅各布斯的这个队伍的天敌，好像也不是很夸张。
1: 是的。
0: 但是是吧，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循环赛、
1: 嗯、
0: 这个确实还是加拿大人笑到了最后。
1: 是的。
0: 所以双方其实呢，从数据上来说都有这场比赛可以获胜的理由。
1: 对。
3: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比赛继续。

0: 我们看看漏多少，
1: 哇，
0: 几乎一个球。
1: 是啊，
0: 大半个弧漏在外面。加拿大有打甩到自己的球前面，也可以再甩远一点。我是打完留在这儿就可以。
1: 嗯。
0: 一旦漏出来的话，对于英国队那肯定是一个大包甩。
1: 对。英国队打这样的这个双飞，哎，手拿把攥啊。
0: 是。
2: Weight's good.
3: High 11s.
2: Weight.
3: 11 and a half.
2: Weight's pretty good.
3: Curl. Curl.
2: Curl now.
3: Curl. Curl now.
2: All day. All day. All day.
3: Yep. Yep. Yep.
2: Go, Brett. Go.
3: Yep. Yep.
0: 好球。
1: 这就露出来一个。
0: 露出来一个打甩的球位。
1: 对。打厚一点，打内角。
0: 是。
2: I'll give you ten.Low tens.
0: 英国队三垒的第一球。
2: Low tens, please good.
0: 击打甩。
2: Clean, help, clean.
0: 如果掉线的话，真的是两个双飞又来了。
1: 哎，像啊，来了
0: 来
1: 了，好球！
0: 太好了，
1: 而且这球甩的也是质量挺高的啊。
0: 两个走的同时，让自己球又藏得那么严。
1: 对，就只漏了个边。
0: 是。加拿大直接做传击双飞。
1: 打正了，
0: 打正，
1: 嗯。
0: 从这两个球来看的话。打的成功率没有英国队的
1: 三垒高，对，而且搞不好这一场三垒之间的这个状态的差异啊，就可能会决定比赛很多东西。
0: 是的，你看现在的话，他打定了留在营内一个，
1: 对。
0: 那对于英国队的话，再往边区去投一个扯远一点，
1: 对，
0: 然后就两分切，而且他这个角度又留在了外侧，
1: 嗯。意味着黄湖这边不太好，一个球能直接都打到。
0: 十区，往十区投一个。嗯，好球！
1: 好球！既然这黄球没有成无效湖，那就别闲着，
0: 哎，是的，
1: 帮帮忙，拖一下。
0: 所以现在这个角度的话，左侧五区的红，
1: 嗯，
0: 和十区的红呢，加拿大要是想打的话，自己的头是留不下的。
1: 对，就是从左上红的外角打吗？
0: 对呀，啊，这个外角如果说你看，要是他去找一个双飞的话，就是完成的非常好。
1: 对，
0: 那自己的头留不下，那留不下的话，英国队下个球直接旋进。即使留不下，那他也是要找，
1: 对，
0: 不想给两分。
1: 传击啊，
0: 传击打红的内侧，然后让自己的站位黄往底区找另一个红，
1: 哦，用一个逆时针的旋转。
2: Curl, curl, curl, curl.

0: 传打往右下走，
1: 打后了，
0: 那守中皇又成了一个站位，
1: 是的，英国直接旋进，打得有些厚，
0: 打厚了一点，还真挺像的，
1: 是，
0: 但是看这个力量，假如说打得薄一点，也有可能被下面黄球相关到啊，你能垫一下。
1: 英国队直接旋进。
2: Get it there. I'd like to see a hair more. 15 good, Bruce, but I'd like to see just a fraction more. Ideal bite four, just short of that.
3: Yeah, 38 is fine as well. I think it'll hit that.
0: 目光如炬啊。莫阿特投一个。
2: Top pick.
4: Hey, line's good.
2: Sure. Didn't really add much.
4: Line's good. Love our room.
2: I think you're narrow.
4: Still you, Hammy.
2: Line only.
4: A little narrow.
2: Waist good.
4: Really narrow. Really.
1: 那两颗。
2: Line four.
4: Really. Whoa, Emma. Whoa. Just want to be fully.
0: 要全复了。
2: Whoa, whoa, whoa.
1: 好球。
0: 哇。你还是复出来一些。
1: 还是复一点。跟刚才那个位置差不太多。
0: 对。
1: 这个球的话，刚才加拿大易磊做了一个传击，效果不太好，所以话还是不想去再做一个尝试。一旦做不好的话，同样其实也是两分。把后面的直接打掉，
0: 就认可这局丢两分了。
1: 但是这个打也是要
0: 看
1: 能不能留下。
0: 对。
1: 嗯。
0: 哦，也没留下。
1: 对，那直接给两分。
0: 仔细想想，这一局的关键球可能就是加拿大队三垒那个传击留下了。
1: 对，留下了。然后英国队那个双飞打甩。
0: 对。你说两队这么高水平的运动员连着投0%的球，我不信这场比赛会出现几个啊。
1: 是，
0: 但可能就是差这个25%、50%，
1: 对，
0: 就导致这一局最终的结果了。
1: 是的。
0: 穆阿特这个球投进来拿两分。
4: Line's good for the lead.
2: We're here narrow again.
4: Okay. All you again, Hammy.
2: It's good.
0: 就现场的英国球迷在给这颗壶注入元气啊！
1: 是，
0: 两分没问题，
1: 没问题，稳稳的两分。
0: 出手力量小了一些，一直在刷。停到二区了。踩中线就没有问题啊。
1: 对。比分打平，加拿大后手第一球又是直接进营。比分落后他就变去站位，
0: 对，
1: 比分打平他就直接进营。
0: 战术思路是比较清晰的，
1: 对，先去控这个位置，然后呢也根据场上的这个情况，看看这一局是按0-0走，还是打的这个压力来了之后，要么是一分，要么是两分。
0: 对。
2: Clean,
0: 打成空局或者打成两分，对于加拿大来说都不错啊。零分的话就是有双数后手。
1: 干球。

0: 都比他边是这个。
1: 哟，这个往旁边甩，那会不会伤着自家红吧？
0: 打完往中区走。
1: 嗯。
0: 底区的那个红相对靠近这个场地边，如果即使相关的话，应该也是不会留在营内。打得太薄。好球，
1: 可以，这个往上弹这一下啊，
0: 哎，是的，
1: 那就传。加拿大队这个传击要打好了，可能得飞出去三颗红球。
0: 是。
1: 传。这个偏差比较大哦。
0: 是的。而且相对来讲，这个传的话不是特别的高。
1: 嗯。他是怕自己的球留在中区，所以有这个顾虑就打得薄了些吗？
0: 我觉得他没有这种顾虑。
1: 至少是清了个站位啊。
0: 是。
2: 来，这个喽。
0: 英国队补位。
2: Hard, Bob. Hard, help him. Please stop that.
3: Line's good.
2: Line's good. Close to
3: halfway. Halfway best.
2: Line's good.
3: Halfway best.
4: Solid, Bob.
2: Keep going, Bob.
3: Halfway.
2: Keep going.
3: Keep going. Hurl.
2: Hurl. Hurl. Hurl. Hurl.
0: 再往下来点。嗯。好球。
1: Good sweeping.
0: 是。
1: 一膀子力气啊。好擦冰啊。
0: 再去做一个传导。
1: 这回很正。
0: 对。
1: 嗯，好球。
0: 好球。还有打手。
1: 对。带走两个。
0: 是的。打甩中间的话可能会有双飞，甚至是三飞。打甩中间打红球的偏里侧一点薄，然后这个两个最近的走的同时，这个球的
1: 会往下走，
0: 对，往下这个直接烧红。其实我们有时候看这个球啊，可能在女子来讲的话呢，这种球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的力量没有男子大。但对于男队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个球就是很容易。
1: 对，其实男子和女子冰壶，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可能只在于力量这件事儿。
0: 是的。
1: 投出来的力量更大，擦冰的力量更大，
0: 对，
1: 就能达成一些不太好达成的效果。
0: 这个球打好的话是有一个三飞，
1: 三飞并且黄球藏住。
0: 对，
1: 哎呦，差一点，
0: 差一点，
1: 差一点啊。好球，好球！这黄球漏了一个边儿。
0: 是的。全打定。
1: 对，加拿大队和英国队都是击打能力很强。哦呦，天哪，这头发丝儿，好密集。
0: 是。

0: we were very close.
1: Okay, if he knows me, this is
2: Brad. 挺淡定的。
1: I was hope.
3: 这缝能加，也就加一张纸吧。
2: 是。
4: Law Evans,
5: clean.
6: Yes.
4: Law Evans.
3: 打黄。
4: Eleven.
6: Yeah.
4: Eleven.
6: Come on. Come on. Gotta go, Hammy. Gotta go. Really gotta go. Hard. Hard.
3: 嗯，好球，嗯、
2: 好球。
3: 带着一个小小的角度，
2: 是，全飞是没问题，
3: 对，
2: 双飞完自己，而且不留头，
3: 对，
2: 那零比零了。最后两个球改变了局势，
3: 确实。
2: 从被逼对手得一分，
3: 嗯，
2: 到最后打成零比零，
3: 中间一度是有三颗黄球，三颗红球牵制啊。
2: 是的，
3: 这球呢，加拿大队打掉没问题，主要是自己的黄球不能留下。
2: 是的，
3: 这一分加拿大队得的可是不情不愿啊。
2: 对，
3: 因为这意味着下半场第一局第六局的时候，双数局又回到了英国队的后手。
2: 是的。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分数上，英国队领先一分，第九局了。刚才我们看这个转播画面，包括现场大量的观众举的都是英国的国旗。莫阿特自己说，他说其实平常我们打世锦赛都是代表苏格兰来去打球。
2: 嗯，
3: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代表英国对他来讲本身就是一个荣耀，而且他也感受到了在整个更大范围内的英国越来越多的人去来讨论冰壶，越来越多的人去来支持他，他还是很有这种动力想要去打好比赛的。
2: 对，而且我觉得这支球队的话，对于大家来讲的话都是比较喜欢的。
3: 哎，是，
2: 他也没有特别的一些什么不好的这种。
3: 对，就是从人品到球品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典范的一支强队啊。
2: 而且你看这支队伍的，就是特别喜欢他们这种默契的这种程度。
3: 嗯，
2: 也没有太多的那种语言呐、这种就大家真的是做到那种一个眼神，就是知道要彼此做干什么。
3: 对，这支队伍2017到2018年到现在是八个赛季，一垒到四垒保持不变。然后呢，从2018年世锦赛开始，每隔一届世锦赛提升一次名次。
2: 嗯，
3: 2023、2025两届世锦赛已经提无可及了，那就两个金牌。
2: 是的，可能这也是他们确实是这么多年的默契的配合，才有今天的这个成就。
3: 对，因为我们说这队伍年轻啊，都是90后。
2: 嗯。
3: 至少在接下来一个周期都依然是最顶级的队伍啊。
2: 对，就像王老师您说的，就不像加拿大队。
3: 嗯，
2: 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我喜欢这样或者你喜欢这样吗、
3: 啊、
2: 这种交流的方式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支队。
3: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感觉他们聊的还挺客气。
1: 嗯，是。
0: 每个队伍组队方式也不一样啊。
1: 对，
0: 这个就不是分高下了。
1: 但这支英国队，我们要知道他。

0: 停！
1: 二，
0: 二，二，
2: 他怎么往里？
0: 二，
1: 阿里克，阿里克。哦。
3: 不过还是没有打出去啊。
1: 上班。
4: 下。
3: 没有打出去就意味着对方呢这个球之后赢得还是有三颗黄符。
5: 打完之后这个劲儿还是有点泄不够，
3: 对，和刚才二垒类似啊。打甩，
1: Are we clean?
4: Ten.
1: Yep. Clean.
4: Oh no.
1: Clean. Curl. Clean. Curl. Curl, Ben. Curl, Benny.
4: Curl.
6: Come on.
1: Keep going.
4: Curl. Curl. Curl.
1: Curl. Curl.
3: 排成一条线。
5: 是的。
3: 这个打定偏一点就有了。
5: 对。打定偏一点，然后让自己的头尽量甩在边区黄的上面。
3: I
4: mean, right in the ballpark. I thought so too.
1: Sorry, weight was great, bud. Give me a hair thicker.
2: Yep.
1: Whoa.
4: Whoa.
1: Whoa.
4: Yep.
1: Yep.
4: Hard. Hard.
3: 纵向双飞。打正了，打正了，打正了。
1: OK。
5: 确实是这两个球的效果完成的不太好。
3: 哎呦，那这个球要是黄胡打甩之后，三个黄胡之间相对距离就很安全了。
5: 对。第二球打甩，
3: 甩得非常好。
5: 是的，
3: 这可怎么看双飞啊，
5: 这有些薄啊。
3: 是啊，三个黄胡三对两两关系，没有一个好打双飞的。
5: 是的，
3: 站位红胡去找也没啥好效果，
5: 找不好的话那再投一个四个。
3: 四个了，
5: 但倒不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他肯定是有这个能力。
3: 对，
5: 相对来讲的话那就打这个往这边靠呗。
3: 对，打中间绿圈的。
5: 是的，因为这个来讲的话又是开放性的，又是比较容易的，就没有必要去用红再去找黄，那我觉得有点跟自己较劲较劲。而且我觉得这是纯是在这给自己挑战，
3: 还没逼到那份上呢。
5: 是，对。
3: 这个双飞就是两个目标球离得有点远，而且比较平，所以劲儿得大，打得厚点。
1: Curl, curl, curl, curl.
4: Gotta go, Ami. Gotta go, gotta go, gotta go.
3: 打，哎呦！这下这剩下两个黄离得更远了。
5: 是的。
3: 替线投一个，
5: 嗯，
3: 让左边的黄和中间投出来的黄平行。
5: 还是尽量去平行。这一局拿三分的话，其实从比分上来看的话是还差两分。
3: 对，
5: 心态是不一样，尤其是在第九局。
3: 看英国队小伙这局笑容比至少表现比之前就严肃很多了。
5: 是，从二垒开始。

0: 击打的准确性就没那么高。
1: Well then,
2: Packy,
1: it's close, guys.
2: Okay, stay with me here.
3: Sweeper T, line's good. Curling big.
2: Line's good.
3: Curling big.
2: Back button.
3: Line's good.
2: Back four.
3: Button's not bad.
2: Fine.
0: 他这个球必须要停在七线上，这样的话比较平，他还会有三分的结果。但是，一旦形成了错角，
4: 伸了一颗球左右，对。
0: 但是这个也是同样，这个大本营啊，他这个打完之后这个走向还是有些长，
4: 对，
0: 就像刚刚三垒的那个击打是一样的，
4: 叫暂停了。
5: I mean, either way, Seattle close the freeze.
0: 站一个。
1: Freeze on the run double, guys. Get a quick one, I think.
4: 嗯。格雷格德拉蒙德，
0: 现在如果你打怎么打他都是两分到三分，其实还是三分，
4: 对，
0: 因为那个球的话用上面的打黄再去找中间的这个黄，
4: 对，
0: 确实太难了，而且要打到第一个点的一个保点完才能折到这儿来。
4: 对，那如果要正沾圆心黄的上方呢？
0: 你正沾圆心的这个上方的话，那就是逼着对手再去打完不留头呗。
4: 对，其实还是三分啊，
0: 也会有三分。
4: 对对，现在其实就是大概率的三分局。
0: 对，但是你沾的成功率要比你去用红找两个黄，而且还是边区的红，站位红去找两个黄，
4: 还能好点。
0: 这个难度上来讲的话，相对粘是更容易。其实这个球你这个球的话，英国队沾死之后他也做好了这个对方得三分的准备，
4: 是，
0: 但是如果说一旦他这个球打完双飞他头留不下来了呢，那就是两分成功了。
4: 对，但是这要沾没沾好搞出来一个四分局啊。先看这球吧，
0: 这个时候也得搏呀。
4: 穆阿特投壶成功率并不算太高，
0: 这个球他不沾其实也没有办法。
4: 这球是要沾圆心的黄，一定要沾得非常精细，非常精细，非常精细，磕出来角度了。
0: 那这个球加拿大
4: 有四分了，
0: 打薄，
4: 对，
0: 而且力量这块就不能太大，
4: 对，只要确保这个劲儿能把红球打出去，自己的黄哪怕停到蓝圈都行。
0: 是的，第一力量不能太大，然后呢要把红再打出去，让自己的头再留下，才能有四分。即使踢自己的后区黄，也不能踢得太远，薄蹭呗。
4: 哎呦，穆阿特喝了口水啊。紧张。雅各布斯击打成功率89%，这是他本场比赛第十次击打，目标是打掉圆心的红，多拿分。打到了。比较薄，黄球，黄球能出去吗？啊，黄球也出去了，三分局，
0: 三分，
4: 三分局。
0: 其实这一局的话，还是英国队从二垒开始击打。
4: 对，那连着几手，四颗球吧。
0: 是的，他的一个击打加上三垒的两个，加上他的第一个。
4: 对，
0: 是连续这四个都没有把对手打成双飞。
4: 这个呀，我觉得英国队多少还带着一点

0: 劫后余生的这种庆幸。
1: 对，
0: 真打出来一个四分局，
1: 嗯，
0: 第十局想要一下子拿三分，
1: 是的，
0: 那就难上加难了。
1: 这个取三分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至少从这个团队的气势来讲，
0: 嗯，
1: 和比分的话呢就要轻松一点。
0: 是，加拿大队刚才在第八局就做了非常好的防守，逼得对手拿一分。
1: 对，
0: 英国队打到现在有过两局的两分局，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就是两个一分局了。
1: 是的，而且现在加拿大是领先两分，最后一局那他要的就是场面简单，进一球直接进赢。
0: 嗯，两分也是本场比赛最大分差。
1: 是的，
0: 多么接近的比赛。黄球搭在了五环的边上，他们距离自己的奥运冠军可能就差这一局。
1: 嗯，英国队的中区站位。
2: Easy line cut.
3: Low room.
2: Weight's good.
3: Line's good.
2: Line's okay.
3: Clear brush.
2: Line's fine.
3: Weight's nice.
1: 直接把这个进攻改向成中区。
2: Curl.
3: Yeah, you're gonna get.
2: Whoa! Nice shot. Good there.
0: 嗯，踩中线。
1: 嗯。加拿大第二个球同样是进赢。
2: I got heavy.
3: Little heavy.
2: Hey, don't have it.Line's good. Red rock. Fight the four.
3: We're almost right to it, guys.
2: Just clean that room.
3: Right to it.
2: Curl, Mark. Curl it, Mark.
3: Right to it. Right to it.
2: Curl it, Mark.
3: Curl it, buddy.
2: Curl it, curl it.
3: It's all right. Pretty good, man.
2: Good man. Good control. Line's good.
3: Hard boys, it's close.
2: Hard boys.
3: What? Hard. Hard. Hard.
1: 嗯，再下一个。
2: OK。
0: 英国队这局第一个球是中区的站位啊。
1: 对。
3: Same turn or no?
2: Top eight.
3: This is the curlier side. Is this there?
2: It is. Yeah, we like that.
1: 因为加拿大的第一个球他直接就要进赢，尤其领先两分他肯定前两个球都是要进赢，那莫不如那加拿大英国队先说我再站一个，站的话同时站在中线你又不能打，
0: 对，
1: 形成一个站位点，最后的话那我得两分，中区也是我现在要得分的这么一个位置，然后即使呢加拿大把自己的中区敞开，那我再随着这个局势来去做一个边区的一个进攻。
0: 对，如果他一上来就边区站位的话，那加拿大队一分球其实效果就没有什么障碍了。
1: 对，而且他这个球如果说两个边区站位的形成，那你看他现在三个球他都不站，他都是要进到营内的。
0: 对，
1: 那要的就是场面简单，那大本营前就几乎是敞开的。
0: 是。
1: 张科来去改变角度。
3: Back A, back four. Yep, back A. Whoa, back A, back line. Whoa,
2: close. Yep, whoa.
3: Back A, back line.
2: Clean,
3: clean.
2: Back it,
3: straight,
2: curl,
3: curl,
2: curl,
3: curl,
2: curl, right to it,
3: right to it,
2: right to it.
3: Nice shot,
2: Bobby.
1: 好球，
0: 好磕。
3: Nice throw.
1: 就得一点点的磕散，磕成垫背。因为有时候三个球的确是不太好去，
0: 对，
1: 得用好几个球来去能完成这种磕。
0: 是一个大石头筷子，40斤。
1: 是的，
0: 三个往。

0: I love that.
1: Right there.
2: 我是小力量的客。
3: 因为靠上两个红，下面都是黄球。
2: 嗯。
3: 我改一下角度。
2: 嗯，这个球磕完的话，两个
3: 红憋着了。
2: 对。
3: 哦，这一下英国队难办了。
2: 是，但是现在看看英国，啊，这个还是能看到。
3: 那就单看一个。
2: 那这块打。打两个中间。正好是卡在两个中间。
3: 嗯，中线偏左的红往下走。
2: 那这个球打两个中间的话，稍微
3: 偏
2: 一点的话，
3: 左一点，
2: 对，中间的这个黄应该也能刮到。
3: 对。对。红传红。打五环左上黄，再打右上黄。
2: 嗯。
3: 可能是生死球，这球之后一定会极大的改变场上局面的。
2: 是。
4: Eleven five, play light. High elevens. Eleven five,
5: clean.
4: Eleven five.
3: 下来了，下来了，打挤
2: ，OK，
3: 挤出去一个，
2: 是的，而且这个角度也挺好的。改完之后呢，两个黄这个错角也能走。
4: OK，
6: 这个桥转。
2: 向下击打。
3: 嗯。这个可能打出来一个双飞。
2: 是。
3: 好球啊，
2: 好球，
3: 好球，好球啊。
7: As good as you could do. As good as you could do. That was what was happening all day. We just needed the
8: straight, high, straight, straight, straight.
9: Oh, right there, a little harder.
3: 嗯，这个球打完之后，英中只有两个红了，
2: 是，
3: 而且两个红的位置也都不太好。
2: 对。而且这两个黄又比较平，他打完之后呢，想再去罗上面把黄球成为垫背的话，又不太好打。
3: 对。
2: 那他打多厚才能反弹过来留在这儿？是吧？那打甩的话，下一个球，加拿大也直接找完之后两个红的走。
3: 像这种打甩的话，那两个红是不是还得是纵向排列会好一点？
2: 嗯。纵向的话打的话，就是要产生这种一旦相关能留一个。
3: 嗯。
2: 但是，一旦稍微有一点错角的话，那就没有任何的一个相关。
3: 对。
4: Okay. Okay. Okay. Rush down. Let's go.
10: Heel.
11: Normal's okay, Bruce.
4: Okay.
2: 直接找这个大补。
4: Normal. Yep. Normal.
11: Yes. Hard.
4: Normal.
11: Hard.
3: 嗯，打到了双飞。
2: 嗯。
3: 加拿大。

0: 还有最后一颗球，双方都只剩下最后一颗球。
1: 是的，
0: 英国队这局要拿两分，场上现在是有两个战场，右边弧旋的一颗红和中间的这个黄红红。
1: 其实还是这个球想再往下多走点。
0: 对对，因为现在这个纵向还是能带出来双飞的。
1: 是的，
0: 时间是够的
2: 啊。Big nose is good.
3: Yeah, yeah.
2: Run the nose, Brad. Peel weight. Lots of time, buddy. Lots of time.
0: 加拿大这局只要不丢三分，他们都是有利的。
1: 是。哇。
0: 7.2秒出手。
1: 是。那这球打成的话，
0: 有一个两分。
1: 打进的话，那就是那谁。
0: 哎。哎，能出去吗？出去了吗？回来了吗？
1: 没有，没有
0: 啊，还是出去了，还是出去了。
1: 对，
0: 啊，那就是一个打双飞，留下拿两分，然后加局了。
1: 是的。我们行看了加拿大队员已经一直在笑了。
0: 莫阿特目标是打掉黄球，红球留下。
1: 嗯。
0: 哎，这个球没有打掉第二个黄。
1: 是的。
0: 所以比赛没有加局，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
1: 嗯。
0: 在过往的冬奥会男子冰壶历史当中，加拿大队是非常成功的队伍。
1: 是的，
0: 拿到过3枚金牌、2枚银牌和1枚铜牌。上一届是1枚铜牌。
1: 是的，
0: 这一次他们为加拿大队拿到了男子冰壶的4金。而对于这一支已经非常出色的英国队来说，经过了4年的沉淀，2次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他们依然还是打到了最后一场球的最后一个关键球的处理上。
1: 是的，
0: 而结果其实与4年前也是一样的。
1: 是的，
0: 英国队又一次拿到的是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的银牌。那么我们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米兰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金牌战的转播就告一段落了。本场比赛由柳英指导和王慧媛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斯碰撞，林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 U17 国际篮联世界杯的决赛，这是美国队和塞尔维亚队之间的一场较量。美国队今天首发登场的是乔丹佩奇，另外还有布莱克、布姆杰、罗塞尔和丹皮尔。从开局的整体状态来看，两支球队更多的都是在上线多做一些相对简单的战术配合，利用挡拆啊，利用简单的单挡掩护来完成进攻。塞尔维亚队这边呢，今天首发是西米亚诺夫斯基，另外还有卢基奇、米拉迪诺维奇，还有别利查和库斯托利查。两支球队其实相比较，从个人技术、个人的能力上来说，美国队要占优一些。从整体的配合状态，塞尔维亚队是技战术水平非常高的，但是单纯从身体素质和个人能力上啊，这边美国队的几位年轻球员确实实力还是非常好。做了一个连选护，直接的外线出手啊，这球被布姆杰直接完成了封盖，但是塞尔维亚队的进攻延续性非常好，纳达尔进攻能力还是很强啊，上线占一个半侧场地的牛角，就这个牛角的位置比较低，也比较靠场地的一侧。单片上线做策应之后，超远的打板三分啊！布姆杰这个球投的还是有点出人意料。目前在球队当中呢，布姆杰是在之前所有赛段当中啊，表现最为突出的，也是美国队的主攻手。从个人的防守能力上来说呢，美国队还是相当出色的。直接掉低位，比如说二进攻也没能打开。孟杰有非常出色的身高，也有很好的身体素质和优秀的投篮射程，所以在美国队这边呢，他是绝对的核心。打反击，旁开之后打进，打成2+1。这球，小佩奇打的还是

0: 非常有自信的看了一下对手，直接找了一个身体对抗，顶开对方之后打成二加一，这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靠身板靠对抗能力要分。佩奇的空手移动能力非常出色啊，他既能够作为球队的这个控球手，同时他的无球移动也非常的积极。好球，米兰迪诺维奇刚才吃到了一个大帽，其实和队友之间挡拆下顺背传配合的都非常好，但是从移动和出手的速率上来说稍微慢一点，这球背传的很漂亮。长篮板点出来之后，再一次的外线出手没有能打进。来看塞尔维亚队的反击，转换的三分球同样也没有能投进。别利查的两次外线出手今天都没有。美国队这边又是一个反击，布莱克把球投进，这样美国队在开局2-6落后的情况下，打了一个11-0。
1: Ovde, jurnjava s njima, ne vratimo se nazad, skok u napadu. Ovdje ne pusti pas, sine, pick and roll. Četiri dole. Pusta, ostani ovdje. Ogi, Pepe, Ića, Mata, Pepe istrči. Pas, Pepe, hand off ovdje, nalazi. Hvala, ajde! To je najbolji, Srbija!
0: 卢基奇啊，示意自己队友过来接应一下。美国队全场领防，过了中线之后突然夹击，利用中线，然后完成抢断，漂亮。

蒙哥马利，非常精彩的一次暴扣。就这一次过中线之后的突然夹击啊，是对塞尔维亚呀压力非常大的。给卢基奇做掩护，罗塞尔的弹速高度让他在二次进攻上，在内线的进攻上非常有优势。两发都没有中，假投真传，在中线中圈啊，这个罚球线下一步的这个圆弧附近做一次策应球。塞尔维亚队的球走的还是很流畅，这两个回合进攻塞尔维亚队做的很好。要到篮板之后的反击又被美国队险些完成了反抢。今天塞尔维亚队在美国队压迫性防守之下频频被断线啊，这种反击给了美国队太多的机会。隔扣啊，这球打得有点太凶了。 AJ 威廉姆斯好球，抓一个半转换的机会，但是可惜了，在美国队的这种护框能力连续起跳之下，还是没有能直接打进得分。其实这个策应整个过程都非常漂亮。获得一个两罚的机会。库斯托利查

也是塞尔维亚队的主要得分手，技术非常全面。塞尔维亚队守了一个2-3联防，不错。好球，打成3+1。乌基奇，扩大的区域联防，然后回来再守2-3，扩大的212回来之后变2-3。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还是不错，哇，打进，压哨，纯靠个人能力，转身飘着把这个球投进。掩护犯规，又是利用转换阶段，罗塞尔已经8分了，3分球4中2，而且还有反击，有扣篮，反掩护之后走蛇形，这球想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去挑战去攻框，有点勉强。双方的罚球都没有那么准，年轻球员相对在罚篮上对基本功练习做的没有那么好。连续的突分，再往弱侧的转移，外线再出手，还是有篮板，空切进来。球顶着防守人指尖把球投进，库斯图利查确实是整个塞尔维亚队最能得分的球员，库斯图利查也已经8分了。